0: 便为我们树立起了标杆。公元前685年，在鲍叔牙的大力举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自此，齐国在管仲的管理之下，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国力也随之迅速增强，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那么，管仲究竟在齐国推行了怎样的管理举措？从这些措施中，我们又能看到管仲怎样的管理智慧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八集《管理的门道》。
1: 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每个人啊都是一个管理者。在中国古代呢，这个管指的是锁具和钥匙，不要小看这是一把钥匙，其实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权力的归属。那么在《左传》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叫正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这个意思啊也就是啊代表的进行管理或者管制。那么礼这个字呢，它最早呢是见于韩非子贺氏。在这篇文章里边有一句话叫王乃使玉人礼其谱，这个礼啊它本身的含义啊是治愈，后来呢就引申成为了整理或者处理。那么因此呢，把管理这两个字连用啊，其实就代表着在权力归属的范围内对人进行管束，对事进行处理的过程。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强调的管理。这管理的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四个字，叫管人理事。那么作为大国军师管仲啊，他其实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齐国最高的行政长官，所以说他一定是在管理方面有很多的一些见解或者是过人之处。那管仲的管理智慧对于齐国的称霸事实上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今天啊就和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管仲的管理智慧。管理者呢，他首先呢是和操作者相对而言的，所以管理者啊他和普通的操作者不一样，他必须啊要首先做好自身的角色定位。优秀的管理者更重要的是借力，而不是啊去亲力亲为。所以啊管仲他就明确地反对一个人事必躬亲，独任之国劳而多祸。什么意思呢？就是管仲指出，单靠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治理国家，必定会导致过于劳累而出现祸患。管理者更重要的是用人做事，而不是自己做事。因此管理者应该把时间和精力啊更多的放在明确目标、制定规则、分配资源、知人善任、过程监督以及结果导向上。如果一个管理者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和插手，甚至啊还要亲力亲为，这就等于是犯了管理者的大忌。所以管仲明确指出，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计啊。什么意思啊？一个管理者必须要知道什么话是不能自己说的话，什么事儿是不能自己亲自去做的事儿，这才是治国和管理的规律啊。一个管理者在平时的工作或者生活中口不择言，那一定会言多必失啊。所以说我们平时特别强调五个字，哪五个字啊？领导者慎言。一个管理者既当主持人又当发言人，你看说起话来的话自然而然就不分轻重。一个管理者呢平时做事面面俱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你说怎么可能会分清轻重缓急呢？所以说啊，管理者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明朝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其实啊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皇帝。这个人即位之后啊，一心想要整肃朝政，能够恢复大明江山的元气。当皇帝的17年的时间里边，他可以说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就拿他穿的衣服来讲吧，一件龙袍，穿了洗，洗了穿，最后洗到几乎看不出明黄色，上面居然都打满了补丁，还舍不得扔掉。你说这是一个多么勤奋、多么节俭的好皇帝啊！可是

绝对不应该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而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分清轻重缓急，用人做事，群策群力。管仲认为啊，事必躬亲的弊端主要有三个。第一，这屏蔽下属。一个管理者啊，什么事都去管，那表面来看的话非常有责任心，其实呢，往往就会对下属产生非常强烈的屏蔽作用，使得下属的能力和潜力长时间的得不到发挥，也不敢发挥。下属心里面会去想啊，你说我怎么做都没用啊，老板的话呢，最后一定还会过来插手的。那久而久之呢，还会产生非常强烈的依赖心理，这事儿的话不需要做了，等这个领导和老板自己来做就行了。所以说呢，我们把这种情形啊称之为是屏蔽效应。那么管仲认为啊，一个管理者如果事必躬亲的第二个缺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缺点啊，就是身心俱疲啊。管理者什么事都想，不利于身心健康。在中国历史上提出这个观点的管仲还是第一个人。一个管理者如果事事都去管理啊，就很有可能会超出自身的承受的范围。事情一多呀，这个精力啊就会分散，精力分散呢，这个精神啊就会昏聩，结果最终的话就会导致身心啊出现疲惫，甚至就可能会出现问题。那管仲啊认为，一个管理者事必躬亲的第三个缺点是什么呢？这第三个缺点就是舍本逐末。一个管理者老是把自己的精力啊放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就一定会啊牵扯到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让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思考有一些和组织全局性有关的一些根本性的方向性的问题。管理者在组织中发挥的更重要的是脑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手的作用。所以说管仲他明确就指出，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欲焉。这明智的管理者用圣人的智慧去思考问题，就没有理解不了的问题。这明智的管理者用众人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群策群力啊。这刘邦为什么能够去打败项羽啊？这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就在洛阳南宫去宴请群臣，得意洋洋地问，为什么我刘邦可以实现逆袭啊？这大家呢，为了去博刘邦一笑啊，纷纷抢答，结果刘邦对他们的答案都不满意。刘邦说啊，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为什么呢？那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啊。这镇国家，抚百姓，吉享馈，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呀。带兵打仗，多多益善，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啊。这三个人不得了啊，一个张良，一个萧何，一个韩信，被人们称之为是汉初三杰，汉初的三大英雄豪杰，然而都可以为我所用啊。可是反过来讲，项羽身边只有一个谋士范增，这项羽啊还恭恭敬敬的，平时把他称之为什么？称之为亚父。这表面来看，这个项羽对范增非常客气，非常尊敬，但是最后呢，还是把自己的亚父范增啊活活的气死了。他有一个智囊却不会去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刘邦可以取得江山，而项羽啊占尽优势，最后啊却兵败人亡这样一个原因了。所以说，我想通过刘邦的这个例子呢，各位可以感受到一个真正啊高明的君主应该怎么去做。这项羽啊虽然有万夫不当之勇，但是啊刚愎自用，这一味的好勇斗狠，连自己身边重要的谋士范增都用不好，这就是项羽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啊。因此管理者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定要做好关键的事情。反过来讲，一个管理者只靠自己，不仅单枪匹马，而且孤家寡人，一定会啊事倍功半，而且越做越小，甚至最终穷途末路。那么身为大国军事的管仲，他认为应该做好什么事情呢？管仲认为主要应该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战略管理；第二件事情啊，组织管理；第三件事情啊，人事管理。这管仲给齐桓公，我们上一集讲到了，他出谋划策，首先强调的就是战略问题。这齐国的战略是什么呀？两个字，称霸呀。齐国要想称霸，能够去闻达于诸侯，那么就必须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组织管理；第二，人事管理。

0: 两手都要抓呀。那么管仲又是怎么做的呢？管仲首先做的就是组织管理。那么什么是组织管理啊？就是在确定了一个组织的目标以及它的实现途径之后，我们就需要对一个组织它的结构形式那么进行一种有效的设计，从而能够让这个组织有效的运转起来。管仲已经明确了齐国的战略和目标是称霸，管仲啊就决定采取这样的组织安排。什么安排呢？叫三国五弊四民分业。三国五弊，三齐国，五齐弊。
1: 周朝时期分封制盛行，经过周武王和周成王的两次分封，中原大地上诸侯国林立，而在各个诸侯国的内部也大多仿效周朝的制度，将土地再次分封，从而导致权力的进一步分散。面对如此局面，管仲清楚地认识到，权力的分散是导致国君统治力下降的必然因素之一，亦使国家陷入动乱之中。因此，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收拢权力至关重要。于是，在齐桓公的大力支持下，管仲在齐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他首先要做的，便是通过三国五弊的做法实现中央集权。那么，管仲所提出的三国五弊的政策，究竟有着怎样的具体措施？这又能否帮助齐国摆脱权力分散的困局呢？
0: 我们就来看看，首先什么是三齐国呢？管仲啊，就把这个国家采取三分法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即把当时齐国的国都啊划分成21个乡，其中6个乡是工商之乡，其中的15个乡是养仲之乡。工商足财，养仲足兵啊，也就是说，工商之乡主要是齐国的财源，而这个养仲之乡主要是齐国的兵源。这两者的组织分工啊非常的明确，齐桓公亲自管理好6个工商之乡，而这15个养仲之乡呢，齐桓公自己直抓的又有5个，其余的10个养仲之乡呢，分别是由上卿、高家和国家来分别管理。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在财权和兵权方面的中央集权。五齐弊呢，是指在郊野对百姓啊，按照轨、义、帅、相属5个管理级别进行管理。一旦打仗的时候，以5乡为1军，一军呢10000人，设将军来进行统帅。这样的话呢，15个乡一共是有30000人，也就是所谓的3军。由齐桓公呢亲自掌管的是中军，而且呢这3军啊也不是整天有仗可打呀，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平时呢，其实呢，就更多的是农闲，农闲的时候集中起来练兵或者狩猎，那农忙的时候呢，就务农，不影响生产。兵民一体的军政体制一旦形成，就要加强平时的集散训练，让大家平时能够去住在一起，加强这个户籍管理。义务的人呢，要让他们同祭祀、共祈福，人与人相知，家与家相熟。就这样的话，大家平时很熟悉，那夜间就可以凭借着声音，白天就可以凭借着面孔精诚协作。关键是这个人在一起啊，他是有感情的，久熟则生情啊。一旦有了感情，在战场上就会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啊，精诚协作，从而呢让齐国的兵将能够实现居则同乐，死则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极大地提高了齐军的战斗力，让齐国的军队在春秋的初期迅速成为了一支虎狼之师。这样全国一盘棋，统一来调度，这样呢就通过横向的三齐国和纵向的五齐弊，实现了齐国的高度的中央集权。那么管仲的第二个做法呢，就是四民分业。那什么是四民分业呢？就是让士农工商各归所属，世代传承啊。不，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十民也。管仲认为啊，士农工商是国家的基石，如果让他们能够去做好科学的分工，而且世代相传呢，那么人们啊就不仅仅可以去安心的工作，而且可以去专心的工作，久而久之啊就可以实现高度精密的社会分工，而且能够用敬业的心去做专业的事。他这个理论啊，可以说是和亚当·斯密的观点非常的相似。著名的经济学

0: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这分工啊，就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任何国家要想获得国民财富，最关键的是一定要通过精密的社会分工。在中国历史上，把社会各阶层按照职业来划分，并且实施专业化管理的，管仲是第一个人。管仲呢，四民分工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管仲根据以其所有，一其所无的原则，也就是互通有无的原则，让士农工商互不杂处，而且世代传承。管仲啊，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同时为了去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这才提出了四民分业的做法。客观上讲，管仲这样的做法当时啊，有这样的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啊，就是专业分工，四民分业可以使士农工商。 各归其所呀。《国语》中这样来评价管仲的做法，也就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管仲这个做法对我们现代人有很强的启示啊。大家可以看到，“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啊，一张白纸，这个心啊是非常安静的。这个心一旦安静啊，学习的效率和效果是非常好的。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促进交流。通过四民分业，大家都住在一个片区，而且呢又干着同样的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什么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交流群或者说是社区啊。熟悉行业的专业人士之间进行交流，那显然就会有助于大家信息的获得和技巧的提升。而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信息灵通。这管仲啊，把这个商户啊能够集中起来，在齐国的都城临淄打造了大片的水产街、建材街、商品城。这样做啊，不仅仅可以实现老百姓的一站式购物，关键是啊，可以把琳琅满目的商品啊能够陈列起来，让大家对价格一目了然，使得商业的信息更加透明。这样呢，老百姓在购物的时候就可以货比三家。 更好的平抑物价，也极大的促进了齐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四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职业教育。如果能够靠血缘作为纽带实现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家看得非常重，所谓家和万事兴，因此啊，父母可以把自己毕生的经验、真正高超的技艺。 毫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子女，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呢，管仲啊就推动了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它的发展，这是一件非常高明的事情。管仲试图通过三国五弊、四民分业的方式，让老百姓啊重新安定下来，而且世代传承。
1: 通过三国五弊、四民分业的战略布局，管仲一改齐国国内权力分散的混乱局面。 让齐国的发展步入正轨。然而，建立科学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更需要得力的人才落实执行。所以，管仲在对齐国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之后，转而立即着眼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辅争天下者，必先征人。在管仲看来，想要成就齐桓公的春秋霸业。 就一定要选拔出一批精明强干的文臣武将为己所用，只有这样，齐国才能拥有争霸天下的资本。那么，管仲在用人方面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他又是如何践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人才战略呢？
0: 那在进行了组织安排之后呢？管仲接下来又进行了科学的人事管理。 管仲啊，在当了宰相以后啊，通过三个月的时间，首先就组建了一个五个人的内阁，和自己在一起呢，一起来帮助齐桓公共同治理国家。那么在这其中，体现了管仲哪些方面的人事智慧呢？那管仲的人事智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百年树人，以人为本。管仲在分析治国的各种要素时啊，高度重视人才的重要性。 他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分一年之计、十年之计和百年之计呀。所以说，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惑者谷也，一树十惑者木也，一树百惑者人也。管仲的意思是，谋划一年之中能够去做的事情啊，没有比种植谷物更适合的了。谋划十年里边应该做的事情，没有比种植树木更加适合的了。谋划终生要从事的事业，那就莫过于能够去培养人才了。所以管仲这段话其实是在强调，培养人才是一个国家和组织的长久之计。这就是管仲当年在齐国所提出的人才兴国的战略。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管仲究竟在齐国推行了哪些管理措施？他的管理智慧又对齐国的称霸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8集《管理的门道》。

0: 一个优秀的团队背后，都离不开一位统筹有方的管理者。作为管理者，除了要具备不俗的个人能力之外，同时还需要掌握管理的智慧。而早在2000多年之前，管理大师管仲便为我们树立起了标杆。公元前685年，在鲍叔牙的大力举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自此，齐国在管仲的管理之下，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国力也随之迅速增强，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那么，管仲究竟在齐国推行了怎样的管理举措？从这些措施中，我们又能看到管仲怎样的管理智慧呢？山东大学班博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八集《管理的门道》。
1: 在中国历史上，把社会各阶层按照职业来划分。

0: 并且实施专业化管理的管仲是第一个人。管仲呢，四民分工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管仲根据以其所有、一其所无的原则，也就是互通有无的原则，让市农工商互不杂处，而且世代传承。管仲啊，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同时为了去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这才提出了四民分业的做法。客观上讲。 管仲这样的做法，当时啊有这样的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啊，就是专业分工。四民分业可以使市农工商各归其所呀。国语中这样来评价管仲的做法，也就是少儿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管仲这个做法对我们现代人有很强的启示啊。大家可以看到，少儿习焉，其心安焉。 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啊，一张白纸，这个心啊是非常安静的，这个心一旦安静啊，学习的效率和效果是非常好的。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促进交流。通过四民分业，大家都住在一个片区，而且呢又干着同样的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什么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交流群或者说是社区啊，熟悉行业的专业人士之间进行交流，那。 显然就会有助于大家信息的获得和技巧的提升。而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信息灵通。这管仲啊，把这个商户啊能够集中起来，在齐国的都城临淄打造了大片的水产街、建材街、商品城，这样做啊不仅仅可以实现老百姓的一站式购物。 关键是啊，可以把琳琅满目的商品啊，能够陈列起来，让大家对价格一目了然，使得商业的信息更加透明。这样呢，老百姓在购物的时候就可以货比三家，更好的平抑物价，也极大的促进了齐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四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职业教育。如果能够靠血缘作为纽带。 实现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家看得非常重，所谓家和万事兴。因此啊，父母可以把自己毕生的经验、真正高超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子女。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呢，管仲啊就推动了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它的发展，这是一件非常高明的事情。
1: 管仲试图通过三国五弊、四民分业的方式，让老百姓啊重新安定下来，而且世代传承。通过三国五弊、四民分业的战略布局，管仲一改齐国国内权力分散的混乱局面，让齐国的发展步入正轨。然而，建立科学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更需要得力的人才落实执行。所以。
0: 管仲在对齐国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之后，方面，第一呢就是百年树人，以人为本。管仲在分析治国的各种要素时啊，高度重视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分一年之计、十年之计和百年之计呀。所以说，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或者谷也，一树十或者牧也，一树百或者人也。管仲的意思是啊，谋划一年之中能够去做的事情啊，没有比种植谷物更适合的了。谋划十年里边应该做的事情，没有比种植树木更加适合的了。谋划终生要从事的事业。 那就莫过于能够去培养人才了，所以管仲这段话其实在强调培养人才是一个国家和组织的长久之计，这就是管仲当年在齐国所提出的人才兴国的战略。因此，管仲提出了“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的重要思想，也就是必须要把选人和用人放在一切管理工作的战略制高点。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呢？ 得人才者，治天下呀。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必须要高度的关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管仲在罢言中指出：“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树者，得人；深小计者。”

人，什么意思呢？争夺天下必须要争夺人心啊，懂得天下大计的人才可以得到人心，老是打小算盘的人啊，一定会失去人心呢。所以说一个聪明的管理者应该用谦和恭敬的态度去用人。

放在一起呢，叫做毅力结合。一个管理者如果仅仅讲义不讲利，难免流于虚伪；一个管理者只讲利不讲义，当然会陷于低俗。只有既讲义又讲利，这才是能够去产生在用人方面的化学反应呢。在此基础上，管仲石破天惊地提出了四个字：以人为本。管仲说：“夫霸王之所食也，以人为本。本礼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王之业始于以人为本。”管仲在管理方面的第二个智慧呢，就是技术管理两翼齐飞。管仲啊，强调得人，这个得人啊，指的是任圣人之志和用众人之力。值得一提的是，管仲认为啊，绝不仅仅是要把重点放在一两个杰出人才。

泱泱大国应该至少具备两种人才系列，一种呢是聚天下之精才，论百公之锐气，用现在的话来讲，也就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技术直系。那管仲认为，第二种很重要的人才呢，就是收天下之豪强，游天下之秤才，这就相当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管理直系。那么和这个技术直系相比呢，管理人员啊，可以用正确的人去做正确的事，可以既这个降低成本，又提高效率，而且可以确保组织的正常运行，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必不可少的人才。所以说，管理也是生产力。那么管仲那么早就意识到，技术和管理这两种人才虽然角色和定位不同，但都是任何的国家和组织必不可少的两种关键的人才，这对于现代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的。那管仲在管理方面的第三个智慧呢，就是任人唯贤，用人三本。管仲在推荐和组成内阁人选的时候，居然不肯为自己的挚友鲍叔牙留一席之地，这也充分地说明了管仲在用人的时候坚持的是任人唯贤，重德才轻资历的做法，反对任人唯亲。管仲在立政中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用人标准，也就是君之所审者三：一月德不当其位，二月功不当其禄，三月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对一个管理干部进行考察，最关键的是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第一是德行，第二是业绩，第三是能力。所以说平时啊，一定要去确保一个管理人员他的德和他的位是相匹配的，他的功和他的禄是相匹配的，他的能和他的官是相匹配的。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去解释，也就是他的品德应该和他的位置匹配，他的工资或者业绩应该和他的收入匹配，而他的能力应该和他的职务匹配。只要能够具备了这三大匹配，人力资源管理的运行就会顺畅，反之亦然。这管仲这样的提法对于现代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首先，管仲提出正德是选拔人才的首要条件。管仲说呀，受有德则国安，一个国家要想安定甚至安全，必须要靠的是有德之士。德和才都很重要，但是呢，一定要搞清楚谁是根本，德才是根本。只有把政权交给真正的有德之士，国家的安全才会得到切实的保障啊。这一个人的正德包含了一个是爱民，一个是无私，这两个方面。只有既爱护人民又大公无私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有德之士。其次，管仲他提出了只有功绩、业绩和政绩，那才是决定一个人收入的客观标准。管仲认为，禄与有功则事轻死节啊。只有把高薪厚禄讲给真正的有功之人，才会激励着自己的士兵不惜性命去建功立业。这就是所谓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反过来讲，管仲也特别强调，功利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予重禄啊。一个人对国家对社会没有功劳，千万不要去把高官厚禄嘉奖给他。这为什么呢？因为你讲了不该讲的人，就等于罚了不该罚的人呢。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得原先很多任劳任怨恪守职责的人产生消极的情绪，寒了天下人的心啊。和管仲、齐桓公同处一个时代的魏国的国君魏夷公，他有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是养鹤。一个领导有个私人爱好也很正常啊，现代人也都喜欢养宠物啊。可是这个魏夷公呢，他养鹤养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他甚至把这个鹤当成自己的臣子来对待，对这些鸟儿进行封官加爵。上等鹤呢可以享受大夫的待遇，普通的鹤呢也可以享受士的待遇。这魏夷公啊，每天都坚持和自己心爱的鹤在一起，还专门啊为自己的白鹤建造了豪华的座驾。每次带着自己的白鹤出行的时候，这魏夷公呢就坐在车里边，旁边的一群鸟儿在叽叽喳喳。想想看，这个场面实在是太滑稽了。
这一群鹤的话，有的是将。

0: 军，有的是元帅，有的是大夫，有的是士，在这个车上的话，东张西望，叽叽喳喳，后边坐着魏国的国君魏夷公。后来呢，北方的少数民族这个侵犯魏国的时候，魏夷公啊就想让自己的手下给自己卖命，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家一下子都跑光了。没有办法，魏夷公只好硬着头皮自己亲自带兵打仗，结果呢被对方抓住以后给杀掉了。这可真是爱鹤如命啊！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喜欢宠物而导致最后自己失去了卿卿性命的国君魏夷公啊，还真的是史上第一人了。他真的应该去好好的学一学管仲的理论。如果他明白了“功利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予众禄”的道理，又何以沦落至此啊？管仲明确提出，真才实学呢，才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管仲从治国和富民的实际出发，要求在选拔和使用人才的时候，必须要关注他能够去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才实学。他明确指出，事以授能则人上功，只有把事情真正交给有真才实学的人，人们才会争相的去建功立业。在三本用人原则的基础之上呢，管仲还进一步提出了省官的考核制度。所谓省官的考核制度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对各级官员的职责进行明确监督和考核的制度。考核的内容啊，一定要具体，它不仅仅看的是一个人的德，而且还要去看一个人的绩，也就是这个人到底做出哪些真正的业绩。这简直可以说就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职务分析和绩效考核呀。
1: 管仲通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思想，表明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通过夫霸王之所食也，以人为本的理论，体现了人才本身的非凡价值。通过授有德则国安的论调，点出了任人为贤、德为才本的用人原则。然而，在管仲看来，以上三点固然重要，但是对于人才的选拔，最重要的在于因材施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团队中的每位成员都会存在着闪光之处，所以只有将每个人的长处发挥到极限，做到人尽其才，才是用人的关键所在。那么，管仲究竟会采取怎样的手段来发掘不同人才身上的闪光点呢？
0: 管仲呢，在管人理事方面的第四个智慧呢，就是知人善任，用人之长。管仲指出，明主之官务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啊。管仲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明智的管理者，在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时候，应该是关注他的长处，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短处啊。我们现在在用人方面，很多人会强调所谓的木桶原理，也就是一桶水啊，能够去盛多少，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而不是最长的一块木板。而管仲呢，在几千年以前，偏偏的就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啊，用一个人最关键的是看他的最长的一块板子，而不是最短的一块板子。现在这种方法呢，也被我们称之为是长板理论。甚至一个组织啊，也应该明确自己最长的一块木板是什么，然后再通过合作和学习的方式，能够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这样一个组织才能够去不断的学习、创新和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长板理论逐渐地代替了木桶原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任人唯贤，任人唯长，天生我材必有用啊。那么又应该如何的去了解和考察一个人的长处呢？管仲又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例如像面试法、旁查法、访问法、考验法和三选法。所谓面试法呢，就是招耳语之作，以参其成功成事。顾名思义啊，把他叫过来，坐在自己的面前，通过交谈来看看这个人啊，以前曾经做过哪些成功的事情，可以作为录用的依据。第二个方法呢，叫旁查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注重对这个人的观察，就观察这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就能够去了解这个人的长处和短处。 观察这个人平时和什么人交往。为什么？因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所以说，通过观察他的朋友，我们去观察一个人的品性。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访问法，也就是问其乡里而有考验，就是千万不要去听这个人的一面之词，而是要注重对他身边的群众进行访查或者访谈，来考察这个人平时的所作所为。第四个方法呢，是考验法。所谓考验法呢，是指对他当场进行测试。管仲明确指出，言勇者视之以君，言智者视之以官。你说你自己很厉害，我们就可以当场来看看你这个武功到底高强不高强啊。更重要的是，管仲啊还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他尽量破除封建世袭，提出了士无士官的主张。世界上不应该仅仅通过世袭的方式让一个人啊能够去做官从政，也就是管仲主张在用人方面应该是打破世袭制，而用选拔的方式来代替，这在封建社会可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管仲创立了一种三选法。什么是三选法呢？首先由所在的乡和里的长官进行人员的推荐，这是一选。其次呢，国家呢通过这个人在试用期中的表现来看看他合适不合适，这是二选。第三呢，还必须由国君亲自面试来看看这个人到底合适不合适，这就是三选。通过这样的三选，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员在任用方面的偏差和失误，从而使得更多的非贵族的平民能够去走上仕途。这在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封建的分封的世袭官僚体制。就这样，在大国军师管仲的运筹帷幄之下，齐国呢从百姓之富裕到军队之强盛，从政治之变革到齐国之霸业，都从原先的遥不可及变得相辅相成、水到渠成，而且是一步步的变成了现实。就在这样一种大好的形势之下，齐桓公呢却突然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这个决定又将如何去影响到齐国的发展？

0: 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出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402项重点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等九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那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到16号。9号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 169.7 万对，离婚登记 62.2 万对。10号根据国家疾控中心的消息，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那截止到今年是4月底，全国已经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次。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截止到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省内方面，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一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6221.8亿元，同比增长2.4%，整体呈现出回升向好的态势。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沪深股市今天的表现如何。今天指数早间红盘震荡，科创五零上涨超过了3%。板块方面，今天存储芯片板块早盘强势，普然股份涨停，江波龙上涨超过了10%。电力板块短线拉升，甘肃能源、大唐发电涨停。房地产板块冲高，上石发展、金投发展、合肥城建涨停。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震荡调整，赤峰黄金领跌。电池板块直线下挫，嘉元科技领跌。算力租赁板块走低，品高股份、红景科技下跌超过10%。那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跌的多，涨的少，下跌的个股超过了2900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

0: 为运行在了4204.31点，上涨24.05点，涨幅0.58%。深成指运行在15741.50点，上涨177.70点，涨幅1.13%。创业板指运行在3840.40点，上涨44.78点，涨幅1.18%。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那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些新兴的行业。
2: 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这些职业不仅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也促进了新业态的蓬勃发展。那么如何让这些从业者工作更安心、更有幸福感呢？国家的系统部署来了。昨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根据意见设定的目标，到2027年，新就业群体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面覆盖，劳动用工逐步规范，从业环境显著改善，合法权益有力保障。再过3至5年，新就业群体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意见提出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其中包括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等完善用工管理制度，推广使用适应行业特点、紧贴新就业群体需求的劳动合同、书面协议参考文本，根据用工事实等依法合理确定权利义务，督促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等根据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等合理确定新就业群体劳动报酬，及时足额支付。督促互联网平台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保障新就业群体对算法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严防损害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同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结合实际，逐步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健全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制等。
0: 那织密保障网，点亮新贵处，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幸福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与政策评价研究室主任庞师。你好，庞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前面呢我们是提到了像快递小哥啊、网约车司机啊等等，所以呢请您还是具体的来和我们说一说，就是新的就业群体它主要包括哪些行业领域的从业者，那相比其他的就业群体这个规模它有多大，又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3: 新就业群体是我们当前劳动者当中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我们国家这些年来新兴领域的一个迅速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的大量的涌现，因此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规模是日益壮大。那具体来说呢，主要包括我们所谓讲的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人员，主要包括我们日常所见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与滴滴司机，还包括我们讲的互联网营销师等等一些职业的从业人员。目前来看呢，新就业群体它的主要特征就是以灵活就业为主要特征。从不完全统计来看，那么全国的一个总量大概已经达到了8400万人的一个规模，而且这个规模应该说是还有所扩大。目前呢，这一部分群体可以说是覆盖了咱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具体还包括我们讲的数字经济、新业态催生的各种新型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包括新的商业模式下的一些从业人员。从具体的一个覆盖来看，我们的可以看到啊，包括这样几个领域的行业， 一个呢是交通出行与物流配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网约出行、即时配送，还包括我们讲的这个货运的物流方面的从业人员。那么第二个领域的行业呢，就是平台的生活服务型的人员，主要是我们所讲的平时这个民生服务领域，包括这个线上平台接单、线下交付这个服务的这部分人员。那么这一部分群体呢，是这些年来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覆盖了家政服务啊、生活服务啊，以及我们的休闲服务等居民的全方位。那么第三个主要的行业呢，是数字内容与新媒体电商的领域，包括我们讲的这些直播、短视频，还有这个自媒体博主，还有我们的播客主播还有我们插花师等等一些这个数字领域的一些创作的人员。第四个领域呢，主要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在线的知识与专业服务行业的高技能型的一个服务人员。那么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数字游民等一些这个从业人员。那么第五个行业呢，是我们讲的数字文娱与这个新兴休闲领域的，以年轻人的个性化突出比较为特征的这个文化产业啊、新消费业态的这个从业者。那么第六就是我们讲的乡村振兴当中乡村新业态的就业领域的从业人员，包括我们讲的农村电商乡村文旅等等一些这个从业人员。可以说这部分新业态群体，一个是以这个灵活就业为主要特征，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些年呈现出更大的一个在不同的领域的一个覆盖性，可以说覆盖了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
0: 好，那您觉得哈，就总的来说的话，这份意见它会给新的就业群体带来什么？那对于各种新业态的发展又有哪些好处呢？
3: 总体来讲啊，这份意见是首个就是从中央层面关于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一个文件。总体来讲，它的主要的一个目标是，首先第一个呢，是为我们在明年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一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管理工作做一个全面的一个系统的部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新就业群体的一个这个群体的特殊性来看，我们要体现对这个群体的一个关心和关爱。那么尤其是对推动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疑难愁盼问题，那么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全感，那么这样一个目标来出发。所以基于这样两个目标呢，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对各个新业态的发展啊，应该说是从全方位的一个促进和保障方面体现了中央和这个我们工作的一个最新的部署。那么包括我们讲的规范用工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强化合法权益的保障，还有这个互联网平台的一个算法治理等等方面，应该说对这个行业的发展以及各个新业态的发展有非常具体的一个，应该说是促进和保障的一个作用。
0: 好，那咱们就先来看看保障方面哈。保障网呢，不是撒大网，而是精准覆盖关键的风险点。那从目前新就业群体的情况来看，您觉得最迫切、最需要的保障是哪些？这份意见又是通过哪些最关键的抓手来织密保障网的呢？
3: 确实，这个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来讲啊，就是撒大网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么精准的覆盖确实是目前我这个文件里面要体现出来的。那么这个精准的关键点啊，就是从风险方面来考虑，主要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思想政治风险防范方面，那么要提出来要加强新就业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风险点就是我们通常能够看到的，就是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方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关注了它的一个规范用工关注到了合法权益这样两个重点的方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风险点，就是对于新就业群体这样一个灵活就业为特征的群体来看，那么他们长期来讲就是缺乏这个关爱的话，那么对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来讲都是应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这样提出来，要提出这个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那么营造一个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以及及时回应对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关切点，这几个方面来 进行考虑。所以我们讲，第一方面是思想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用工和这个权益保障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关心关爱他们的一个生活和这个从业环境方面来进行切入。这几个方面呢，应该说是最主要的一个风险点，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未来当中这份意见提出来的最关键的几个抓手所在。
0: 嗯，好，那咱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个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方面哈，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等完善用工管理制度，规范用工管理的制度，主要您觉得涉及到哪些方面？而各方又该如何尽职和尽责呢？
3: 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文件当中提出来一个非常就是核心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权益保护方面呢，其实我们强调的一个是依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各个应该说主体的一个充分发挥他们对他们的一个规范。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强调这样几个方面，从文件当中也可以体现出来。一个呢就是互联网的平台企业、快递企业需要完善他们的用工管理制度，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依法以及合规合法方面。这里面呢强调的是更多的是这个平台企业、快递企业要推广使用适应行业特点的以及符合这个新界群体需求的劳动合同，包括他们的书面合同要有一些参考的范本，依据具体的用工事实来确定在用工当中的一个权利义务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规范用工当中要强调新界群体的入职管理。这个入职管理呢其实也是我们讲在这个上岗之前啊要充分做好一个就是培训的一个应该说是这样一个制度。这里面强调的是企业的总部的一个作用，包括我们讲的为什么提到这个总部作用呢，就是说包括我们在这个新界群体的具体的劳动当中有一些我们讲的合作企业、加盟企业以及一些网点的站点等等，对他们的约束和进一步的规范主要是通过我们讲的一个是法律法规，其次呢这个企业的总部的作用是非常的突出的，所以我们强调要这个发挥企业总部的一个作用，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对这个新界群体的不文明的从业行为的一个规制的约束方面呢，我们也要提到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企业总部的作用的发挥。总体来讲呢我们讲这个依法维护这个合法权益方面，在这个当中除了刚才我们强调这两方面之外呢，这个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主要包括我们讲的保障新界群体的劳动安全和职业健康方面，也是我们讲的这个规范用工和权利保护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嗯，好，那另外呢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幸福感，首先呢应该来说就是比较实际的哈，就是能赚多少钱。那意见提出呢督促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等合理确定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报酬，那这方面哈您觉得具体需要考量哪些因素呢？
3: 这个是我们讲现在就是收入分配，确实是我们讲在这个我们讲新时代当中提高新界群体幸福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那么这里面也提出来就是要合理确定新界群体的劳动报酬，那么这里面呢就体现了一个合理两个字。那么这个合理两个字呢就是从我们具体的一个劳动特点来看，一个呢就是说要督促这个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他们对工作任务的一个确定一定要明确，并且切合这个就是我们灵活用工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调在劳动强度方面要就是在这个劳动报酬当中要体现出来。那么这个劳动强度不同的工种、不同的行业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和这个非常这个灵活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针对劳动强度的一个合理性也是我们讲在这个新就业群体的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包括我们合同确定啊以及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时薪的确定方面要考虑的一个重点的因素。这是我们讲就是要考虑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工作任务 第二是劳动强度。此外呢，我们也强调在这个新界的群体它的一个休息的一个权益的保护，以及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个对劳动群体的一个保护，包括我们讲的恶劣天气，以及我们其他一些就是在特殊的情形下，就是我们对于一个劳动报酬的一个具体体现，以及对于劳动者正当权益的一个体现。我们想就是。

0: 压实责任呢？
1: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哈，就包括各个部门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我们讲互联网平台在这个算法方面一定要加强对他们的治理，包括对他们履行社会责任、规范算法方面，那么有一些就是具体的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重点强调的是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让互联网平台对于他们的一个算法的规则要进行调整和优化。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听取工会和这个新就业群体代表的意见。那么，在这个分配规则、计价规则、时长预估等方面，那么要充分合理的听取他们的意见。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定期的审核、评估、验证算法机制和这个应用结果，应该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算法的备案制度来进行相关的监督和这个检查。同时呢，我们知道随着这个新技术的发展啊，我们对这个人工智能、互联网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当中，对算法的优化，那么也提出来要注重这方面的一个优化的一个就是进度。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算法的安全评估和监督检查方面，那么要依法和开展加强方面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评估和监督，那么保障这个就是就业者这个在这个具体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当中能够落地落实。
0: 嗯，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潘老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是上午的10:25，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的热点前接触呢，我们是和大家关注了一些新兴的产业哈，一些比较这样的就是说像快递小哥啊，还有这样的一些就是网络电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如何来保障他们更好的工作，如何来保障他们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整个 A 股的市场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哈。目前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4205.01点，上涨了24.64点，涨幅0.59%。深成指呢运行在15778.63点，上涨214.83点，涨幅1.38%。创业板指运行在3863.89点，上涨67.76点，涨幅1.77%。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今天上涨的整个幅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除了北证50指数目前是一个下探的状态之外。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热点经济话题和财这样的一些经济的新鲜资讯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以及金广生活家。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市场做具体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旅游升温，他经济该如何把握？这个他呢，是女字旁的他。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袁强老师。你好，袁强老师。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今天依然是上涨的一个状态。现在目前呢，整个 A 股市场除了北证50指数是下探的状态之外呢，其他均是上涨。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2: 好的，那近期呢，外部的地缘局势还在反复，但是呢，产业的高景气在驱动全球科技共振的行情。那上证指数呢，也是悄然走出了七连阳。那展望后市，我们认为指数仍然是有向上空间的。而上游的物料紧缺与全球 AI 资本开支的共振，使得行情呢会从海外链扩散至国产链与应用。我们看好像光通信、六网新基建、商业航天和机器人这些板块。那光通信呢是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分歧也开始加大，行业可能会分化。那从行业的基本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物料紧缺是光通信的核心预期锚。那我们继续看好供需错配、物料涨价计划下的光芯片和光纤光缆，尤其是随着高速光模块逐步的进入到规模化部署阶段，下游对磷化铟晶片的需求也是呈现出了快速增长态势。而25年全球的磷化铟衬底的供需缺口就已经超过70%，26年呢，全球的需求飙升也会继续加剧供给的缺口。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英伟达会通过认股权证方式呢对康宁进行最高27亿美元的投资。那康宁呢会将光连接的产能提升10倍，光纤扩展50%以上。而国内的多地光纤招标的价格也是大幅提升的， AI 数据中心和无人机等需求在驱动，供需的矛盾呢会支撑光纤的价格所以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后续可能有分化，但是我们还是看好受益于算力资本开支持续加码的像光纤、光通信、光芯片磷化铟衬底这些产业链方向。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六网新基建这个方向，因为近期呢政策面也是首次提及了六张网，强调要加强六张网的规划建设，年度资金和项目的双落地正在加速，无论是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还是新型的政策性的金融工具专项债，这些多元资金都在逐步的到位，并且呢要求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的项目开工。那补短板和新基建的并举，既解决了水资源、电力消纳、算力供给、城市安全、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成本这些关键约束，又能承接人工智能加和6G等未来产业的需求。所以围绕这个方向呢，我们看好的是受益于能源算力骨架建设的新型电网和算力网，受益于中长期成长通路打开的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等等这些方向。此外呢，像商业航天和机器人，我们觉得在5月的行情中呢也是会有机会的。
0: 就是说您觉得整个这样的一个行情呢，从未来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是非常看好的，觉得它的一个发展空间呢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觉得像一些智能啊、商业航天啊、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哈，在五月份还是有一波行情的。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袁强老师，谢谢您，再见。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是上午的10:3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呢，我们的袁强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哈。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旅游时代，他经济该如何把握。

0: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1: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0: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1: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0: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2: 好，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女性哈，现在在整个社会所占据的这个分量呢是非常重的。那随着女性越来越独立，现在呢，很多女性朋友哈，就是说会独自的去旅游啊，独自进行消费啊，这样的一些模式真的是越来越多。那她旅游升温，这个她是女字旁的她哈，她旅游升温。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性朋友他会单独旅游，或者说和自己的姐妹啊、闺蜜啊一起旅游，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旅游，这样的一些女性的旅游团，包括自己单独旅游，包括三五好友去旅游这样的形式哈、这样的模式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他旅游升温了，那他经济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把握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3: 近年来，伴随着女性群体经济收入和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女性旅游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女性在旅游消费中的决策权和支出意愿不断增强，成为推动旅游市场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游委员会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编写的她旅游新时代女性旅游消费需求和行为特征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有近四亿年龄在20岁至60岁的女性消费者，她们每年支配着近10万亿元的消费支出，而她旅游的出现正是女性消费力量在旅游业中影响力的重要表现。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那咱不妨就来分析分析她旅游的消费动机和特点，以及她经济能否撬动旅游市场更加多元化发展。我们这里提到的她就是女性她。动机是引起并促使人们产生某种特定行为以实现某一目标的心理动力。那么她旅游，也就是女性她的旅游消费动机又是什么呢？报告显示，促使女性旅游消费的动因有许多。就整体环境而言，消费社会化使女性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追求时尚、享受时尚成为女性旅游消费的心理动机，对修养和知识化的追求提高了女性消费的品味。同时呢，家庭小型化便利了女性的旅游消费，女性的广泛就业和经济独立是女性旅游消费的关键。我认为她旅游消费热潮的兴起，是社会文化变迁、经济独立与心理需求迭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通过观察，我们也可以发现，女性旅游动机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的特征，既包含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也映射着内在的自我觉醒。而驱动女性旅游消费的几大因素，或许可以尝试归纳为以下几点。这第一点就是身份重构，在旅途中定义新自我。现代女性常常会面临着职场人、妻子、母亲、女儿等多重身份的压力，旅游成为短暂抽离角色、回归本真的时空缝隙。比方说，年轻妈妈群体热衷的产后独自旅行，通过脱离育儿场景重新锚定个人价值；职场女性则借旅游梳理职场规划，打破固化标签。旅行中的陌生环境为女性感受不同生活方式提供了土壤。在云南古镇穿民族服饰拍照，去沙漠体验越野自驾，到北欧看极光，这些非日常体验帮助女性发现隐藏的兴趣点，甚至催生了职业转型。一趟旅行下来，有的女性朋友可能就选择从办公室的白领成为旅行博主。那第二点呢，就是社交货币，构建女性专属的圈层符号，闺蜜经济下的情感共振。 如今啊，姐妹团旅行已超越单纯观光，演变为强化亲密关系的仪式。您还别说，我身边有不少女性朋友就经常约着闺蜜去外地观看演唱会，顺道在当地玩几天，一个周末或者调休两天就可以完成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回来以后呢，活力四射，继续干劲十足的工作带娃，啥也不耽误。这第三点呢，就是情绪疗愈，用

0: 理位移对冲精神内耗。简单讲，我觉得这是一种疏解压力的比较积极的方式。很多女性呢需要面对很多压力，职场内卷、容貌焦虑、催婚催生等社会议题，旅行或许可以成为情绪排毒的物理载体。短暂的抽离，她们可以通过独自规划行程，应对突发状况，实现对掌控感的重建，进行一次放松的自我对话，然后重新出发。这第四点就是消费觉醒，从性价比优先到体验权重上升。女性消费决策更注重情绪价值，而非单纯看重价格。你会发现不少旅行中的消费行为正在从买纪念品升级为投资自我。例如在景德镇学陶艺，去成都报川菜烹饪班，赴巴黎参加时装周观秀。这类技能型消费、见识型消费占女性旅游支出的比例正在提高，体现出通过旅行升级人生体验的消费逻辑。这第五点就是文化赋能，女性叙述影视文化作品主导的旅行想象。例如一部热播的影视剧，影视文学的场景种草对感性的女性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带火了大理沙溪古镇，罗马假日重燃女性对欧洲 City Walk 的向往。这类以女性视角展开的影视作品将旅行包装为浪漫觉醒的载体，成功植入消费动机，使得影视剧同款旅游线路中女性订单的占比提高。总结下来，这其中的深层驱动因素其实和女性的经济独立、受教育水平提高、社会包容度提升是分不开的。当然了，不同年龄的女性群体出游动机也存在着显著差异性。报告显示，19到25岁的年轻女性的旅游动机多是娱乐休闲、学习交流，36到45岁中年女性旅游的动机更多的是为了照顾父母、孩子或者是参加会议等，而46岁以上中老年女性旅游动机多是游览观光。鉴于动机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商家都会针对细分女性旅游市场推出不同的旅游消费产品，以满足女性旅游消费需求愈发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我想从这一点上来看，女性她旅游的需求增长对于旅游市场多元化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商家需要真正站在女性需求的角度去分析市场，用心设计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相信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会是一种有效的促进。最后我想说，当旅游不再是生活的插曲，而是自我实现的刚需，女性用脚步重新丈量世界，重新丈量自己的人生。她们的行李箱里装的就不仅是衣服和化妆品，更是对人生不止一种活法的勇敢验证。
1: 没错哈，现在随着女性越来越独立，这样的一些旅游升温、旅游经济呢，其实是可以把握住的。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女性朋友哈，在独立的同时呢，也能够越过越好。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哈。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209.48点，上涨了29.19点，涨幅0.7%。深成指运行在15821.16点，上涨257.36点，涨幅0.65%。创业板指运行在3882.82点，上涨86.69点，涨幅2.3%。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涨幅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储蓄。很多人会说哈，现在这个钱啊太难攒了，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包括有很多这个月光族呢也是出现。现在如果我们真的工作的话，自己挣钱的同时呢，该如何的进行好储蓄呢？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如何更好的进行储蓄，而不是做一个月光族。
0: 之前知乎有个热门话题，疫情结束后会爆发消费狂潮吗？高赞回答中有人感慨，等疫情过了，身上能摸出万八千都很了不起，还不赶紧存钱。今天的节目里就和你分享宝藏存钱法。第一步，了解你的合理消费。一提起存钱，很多人就感觉要和现在的生活水平说再见了，但仔细想想，生活中又有多少买了不用囤了就忘的吸金黑洞呢？你合理买买买又能存下钱的消费值到底是多少呢？如果你是偏爱买买买的女孩子，该怎么分析呢？把支出分为必要支出、人情支出、临时支出、护肤支出、服装支出等类别，把每月开销占比前五名拉出来挨个分析，不出半年就对自己的花钱重灾区了如指掌。可见想要存下钱，建立起收支敏感度很重要。第二步，抓住工资日定制你的存钱计划。在存钱妙招分享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到在工资日当天或后一天就把其中一部分强制储蓄起来，只不过存钱的地方稍有不同。秘诀是把工资卡和储蓄卡分开，工资到账第一时间就转移固定金额去储蓄卡上。也强调下，这张储蓄卡是没有绑定任何支付渠道的，只进不出。如果你不习惯分得太细，也可以简单点，像静静每月工资拿到手三等分，一份存银行定期作为买车的目标储蓄，一份是考虑长期储蓄的钱，凑够一万就会找合适的理财，最后一份用来应付日常开销。另外他不用信用卡好些年了，从工资日入手分配转移强制储蓄，执行下来哪怕一个月1000元，一年也过万了。第三步，限制你的消费预算。守住工资外，管住自己乱花钱的手也很重要。小薇提到，给自己定了淘宝预算，每月1500元，用完即止，钱就放余额宝，本月有结余就补充到下月额度，如果提前用完就死心了。招财猫则是把定预算这事儿用到各项开支上，他的做法是先优化后分配。记账4年多，他发现自己花在吃饭、房租、旅行上的钱最多，其中除房租相对固定外，其他两项都有节省余地，所以他先考虑优化开支。吃饭上自己动手做比较外卖划算多了，每月能省1000元。旅游也一样，原本由着性子来，现在会提前半年规划行程，寻找特价机票和住宿优惠。光这两项去年他就省下了2万元。觉得理性消费很难，不妨从限制消费预算入手，可以买可以玩，但别急着刷信用卡，有边界的消费自然能存下钱。还可以准备一些小彩蛋，设置阶段性的奖励。其实适当设置一些小奖励庆祝一下阶段性目标还挺重要的，生活充满变数，很多事情难以把握，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把握住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确定性，比如存钱、健身、维持生活和投资的纪律等等。当确定的筹码攒多了，再面对生活的大风大浪，才能更有自信一些。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52，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了如何更好的储蓄哈，其实也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要做好一个规划，要学会记账。就是月光族哈，可能你在花钱的时候，或者说刷一些信用卡，这样花钱的时候觉得非常过瘾，但是还钱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的痛苦哈。今天你不理财，明天财不理你。所以呢，就是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规划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做到有效的进行储蓄，学会进账。每个月哪怕攒100块钱，你会发现到年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一笔钱的哈。所以就是说，不管钱多钱少，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进行储蓄。
2: 创造财富需要创新，每一个财富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的创富逻辑，请听财商新思维。
1: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人理财注意事项。关于投资理财入门，最基础的要做到以下几步。一，给自己一个理财定位。首先建立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当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

应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付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

0: 划算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太和县中医院推拿科鲍兴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医带您了解颈椎病。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鲍兴华，主治医师，2007年至今在太和县中医院推拿科工作，李业府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成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针刀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扶针委员会委员，阜阳市推拿与康复委员会委员。2015年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进修学习，2020年到江苏省人民医院进修学习，擅长推拿针灸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膝骨关节炎、带状疱疹、失眠、耳鸣、慢性胃肠疾病、慢性疲劳综合征、颈源性头痛、眩晕、老年性骨质疏松等常见病治疗，尤以坐位调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沈国权脊柱短杠杆微调手法治疗骶髂关节紊乱为主。
6: 你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医学上是如何定义颈椎病以及其危害及患病率。
8: 颈椎病是颈椎退行性病变所引发的一种常见病，病发后可能导致患者疼痛、麻木和头晕，其诱因较多，可能是颈椎退行性改变、椎管狭窄、慢性肌肉劳损，又或者是先天性畸形导致，一旦出现症状之后需要积极的接受治疗。颈椎病对人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影响较大，患者可能出现走路困难、四肢麻木、头晕目眩，还有可能会出现偏瘫等情况。颈椎病随着电子产品等广泛应用，发病率越来越高，青少年发病率稍低，40到60岁发病率比较高，能达到15%到17%甚至更高。但是随着电子产品使用越来越高，发病率年龄越来越低龄化，在少年儿童中发病率也逐年递增。
6: 现代人长期低头使用手机电脑是否成为颈椎病的主要诱因？中医又是如何解释久坐伤肉、久视伤血与颈椎蜕变的关系？
8: 颈椎病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及其继发病理性改变刺激或压迫临近组织引起的临床综合征。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普及使人们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颈椎前屈角度增大，导致颈部肌肉持续紧张，颈椎间盘压力增高，长期如此可能加速颈椎蜕变，诱发颈椎病，可以说是颈椎病的主要诱因之一。久坐伤肉是指长久处于座位的时候得不到足够的活动，可能使身体的血脉凝聚凝滞，从而损伤肌肉，如长时间低头坐立 坐位，颈椎不能充分活动，时间久了就会形成阻滞，损伤肌肉，使颈椎变形弯曲，诱发颈椎病。久视伤血是中医理论中关于用眼过度的健康警示，指长时间专用眼，如看手机、电脑、书籍等，会过度消耗体内气血，导致肝血不足，眼睛功能失调，甚至引发全身症状。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因此用眼过度与气血损耗直接相关。中医认为肝藏血，肝脏负责储存和调节血液，而眼睛需要肝血的滋养才能正常视物，长时间用眼会导致肝血过度消耗，使肝血亏虚，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等症状。气血过度调集到眼睛，会导致全身气血分布失衡，久坐不动，如办公、学习等，还会进一步阻碍气机运行，加重疲劳，一定程度上伤及颈椎，诱发颈椎病。一些患者气血运行不畅，也可诱发机体出现颈椎病，患者可出现酸痛、头晕、视物模糊等不适症状。
6: 那么请问您，中医认为颈椎病的根源症型是什么？
8: 中医认为颈椎病是本虚标实，被归纳为痹症、象痹病、颈痛症的范畴。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久病体弱，肝血不足，肾精亏损，经脉失于濡养，可致肢体筋膜迟缓，手足微软无力，不能随意运动。肝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所导致的。风寒湿邪，经络受阻，由于风寒湿三种外邪侵入身体，留住经络，颈椎病的发病原因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引起肢体与关节疼痛、麻木及屈伸不利等。痰湿凝滞，经络阻滞，痰是机体发生病理变化的产物，由人体的津液凝聚变化而成，由于肺脾肾功能失调，加上寒热燥湿等外邪因素，影响了津液的正常的输布和运行。颈病的发病原因是痰湿之邪停聚在机体某个部位，造成气血经络运行不畅，这样又导致了人体出现新的功能障碍。
6: 接下来请您科普颈椎病有哪些常见症状，比如颈肩僵硬、手臂麻木、头晕等。中医是如何区分神经根型、椎动脉型、交感型颈椎病的典型表现？
8: 颈椎病的症状多样，且可能因为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颈部疼痛与僵硬，这是颈椎病最常见的症状，患者常感到颈部酸痛、僵硬，尤其是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后加重。神经根受压症状，如上肢麻木、疼痛、无力，甚至肌肉萎缩，这是由于颈椎病变压迫了神经根所致。椎动脉供血不足，可能导致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甚至视物模糊、耳鸣等症状，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颈椎受压症状，严重情况下颈椎可能压迫脊髓，导致行走不稳、踩棉花杆、大小便功能障碍等严重后果。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其症状也有所不同。神经根型颈椎病具有较典型的根性症状，如疼痛麻木，且范围与颈脊髓神经所支配的区域相一致。脊髓型颈椎病临床上出现上肢或下肢麻木无力、僵硬、双足踩棉花杆、足尖不能离地、束胸感、双手精细动作笨拙、不能用筷子进食、肌力减退、四肢腱反射活跃或亢进、霍夫曼氏症、宾震挛、怀震挛及巴宾斯基症阳性。交感神经型颈椎病临床表现为头晕、眼花、耳鸣、手麻、心动过速等一系列交感神经症状。 X 线片颈椎有失稳或蜕变。椎动脉型颈椎病突发性眩晕而猝倒、偏头痛、听力减退或耳鸣、视力障碍等。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出现了这些症状，建议及时就医检查，以便得到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6: 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危险信号时，如行走不便、大小便障碍等，需警惕颈椎病的发生，应立即就医。
8: 颈椎病通常有上肢麻木、头晕头痛、颈部疼痛、 步态不稳、大小便失智、失禁等症状。当出现此类症状时，建议及时就医，进行针对性的改善。颈椎间盘蜕变突出，可引起颈椎间隙变窄，压迫神经根，出现上肢放射性疼痛、麻木。颈椎病变刺激或压迫椎动脉，可出现头晕头痛的症状，尤其是在颈部活动时，还可能伴有恶心、耳鸣等不适。由于长时间低头、不良姿势等原因，颈椎周围肌肉、韧带劳损，可能导致颈部肌肉紧张，引起颈部疼痛、僵硬。随着病情进展，脊髓受到压迫，可能导致下肢无力。颈椎病患者行走时难以保持平衡，容易摔倒。若未及时治疗颈椎病，脊髓受压严重，患者可能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现象。
6: 那么中医推拿是如何通过松解粘连调整椎体关系缓解颈椎压力，其核心手法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8: 中医推拿对颈椎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通过手法刺激经络和穴位，可以缓解肌肉痉挛，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轻神经压迫症状，尤其对颈型颈椎病和神经根型颈椎病早期阶段，中医推拿能显著改善颈肩疼痛、上肢麻木等典型症状。但需要注意，脊髓性颈椎病或者严重椎间盘突出患者不宜随意按摩推拿，需先明确诊断。中医推拿治疗颈椎病主要运用揉法、按法、推法、扳法等手法，作用于风池、肩颈等穴位。这些手法能松解软组织粘连，调整小关节错位，恢复颈椎生理曲度。临床观察显示，配合牵引、艾灸等中医疗法，有效率可达到70%以上。疗程通常需要10到15分钟，10到15次，患者会逐步感受到颈部活动增加、疼痛减轻。现在研究也证实，按摩可降低炎症因子水平，促进受伤组织修复。其核心推拿手法作用机制为缓解肌肉紧张，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松解软组织粘连，缓解颈肩疼痛，改善颈椎曲度。但需要注意的是，进行中医推拿需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有持有执业医师的医师操作。颈椎结构复杂，暴力手法可能导致椎动脉损伤或脊髓压迫加重，急性发作期出现剧烈疼痛，行走不稳时应立即就医，而非盲目按摩推拿。治疗期间需避免长时间低头，睡眠时建议使用颈椎保健枕，孕妇、骨质疏松患者及颈椎术后人群需谨慎评估适应症，疗效与个体病情严重程度相关，部分患者需要结合影像学检查制定个性化方案。
6: 哪些颈椎病类型适合推拿治疗？哪些类型需避免进行推拿治疗？
8: 颈椎病的推拿治疗一般适用于颈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交感型颈椎病等类型的颈椎病。颈型颈椎病主要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工作等引起的疾病。患者会出现颈肩部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患者可以通过推拿的方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放松颈部肌肉，从而改善症状。神经根型颈椎病主要由于颈椎退行性改变，导致椎间盘突出、骨赘增生，从而压迫脊神经根所引起。临床一般会引起颈肩部疼痛、手臂麻木等症状，建议患者可以通过推拿的方式缓解神经根受压的情况。交感型颈椎病主要是由于颈椎间盘蜕变，导致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引起的颈椎疾病，临床上一般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症状，建议患者可以通过颈椎牵引的方式进行治疗。颈椎推拿疗法的禁忌症主要有颈部骨折、脱位、重度椎间盘突出等。在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时，需要使用特殊的工具，将颈椎部位的骨骼从外界环境带入，并通过推拿按摩等手法促进颈椎部位血液循环，辅助缓解颈椎病造成的疼痛等症状。如果病人颈部出现骨折，只是推拿按摩等疗法会加快颈椎部位的血液循环，出现骨折部位出血增多，影响病情恢复。病人自身基础代谢 功能也会受到

0: 影响。如果病人颈椎部位突然受到硬物的碰撞，造成颈椎部位脱位，引起颈椎部位疼痛、无法正常活动等症状，如果此时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会加重脱位现象，不利于疾病后期恢复。病人自身也会随着活动困难等症状出现颈椎间盘突出，可能是颈椎间盘组织受到坚硬物体碰撞，长期保持坐姿、频繁使用患处劳作等因素影响，对颈椎间盘的正常分布位置产生刺激，诱发颈椎病，导致颈椎病变部位发生偏移。如果此时进行推拿疗法，会加重对病变部位的刺激程度，不利于疾病后期恢复。病人也会出现颈部疼痛、麻木等不适症状。除此之外，如果病人患有骨质增生、脊髓性颈椎病等，也不建议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需要采取其他治疗措施进行缓解。
1: 请问您，推拿治疗颈椎病通常需要多少次？那么每一次治疗时间是多久？患者该如何评估治疗效果？
0: 颈椎推拿疗法是中医外治法的一种，对颈椎病的症状改善很有帮助。利用局部穴位刺激以及肌肉按摩，达到活血通络的作用，改善颈部肌肉僵硬、疼痛等症状。颈椅推拿每天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左右，每组疗程在7天左右。在推拿治疗过程中，多结合患者的实际症状，配合药物治疗，例如镇痛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改善循环药物等，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推拿过程中要注意手法轻柔，不可暴力进行，避免损伤局部皮肤，特别是首次推拿，随着治疗的开展，力度可以适当加大，以患者可以耐受为度。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关节和穴位的保暖，注意补充水分。治疗一段时间后，结合患者的治疗效果，考虑是否调整治疗方案。疗效的评估主要有以下几点：疼痛、麻木、头晕等症状的缓解是判断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通常在接受有效治疗后，颈部疼痛会减轻，麻木感降低，头晕次数减少。具体来说，疼痛评分可以从10分降至3分以下为显著改善。 X 线、 CT 或 MR 等影像学检查可以帮助医生观察颈椎结构的变化。有效治疗后，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病变可能得到一定的缓解或者停止进展，这些变化可以通过定期复查进行对比和评估。颈椎疾病常影响日常生活，如转头、仰头、低头等动作受限。疗效评估中，患者颈椎活动度的增加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也是关键标准。例如，原本只能转动30度的颈部，在治疗后能达到60度。
1: 那么推拿是否需要配合其他疗法，如针灸、艾灸、中医熏蒸等？那么中医是如何实现手法加药物加导引的综合调理？
0: 颈椎病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疾病，推拿治疗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往往单一的治疗方法可能无法完成解决所有问题，配合其他手段可以起到协同作用。比如在治疗的同时可以进行颈椎的康复锻炼，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来增强颈部肌肉力量，改善颈椎的活动度和稳定性，这有助于巩固治疗效果并预防病情复发。物理治疗如热敷、电疗、超声波等也能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进一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另外可以搭配针灸来治疗颈椎病，针灸包括针法和灸法，可以取颈项部的夹脊穴、风池等进行针刺或艾灸以调整气血。牵引治疗可以解除颈部肌肉痉挛，松解软组织粘连，改善或恢复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中药外用可以将行气散瘀、温经散寒、舒筋通络或清热解毒等不同作用的中药制剂应用在颈椎病患者的有关部位。中药内服建议在正规医院明确诊断之后，遵医嘱采用合适的中医疗法进行治疗，适当参加游泳、羽毛球、排球、网球等体育锻炼。
1: 那么患者在推拿之后出现短暂的疼痛加重或者头晕是否正常？如何区分治疗的反应与手法的失误？
0: 做完颈椎推拿后，可能头晕加重，这是可能是正常现象，也可能是操作不当等原因有关。建议患者根据引起的原因对症治疗。推拿是一种中医疗法，主要是通过手法作用于患者身体的特定部位，能够达到调整机体功能、防治疾病的作用。推拿过程中可能会刺激颈部、颈椎部位神经，使局部神经兴奋，从而出现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可以不用担心，也不需要特殊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会自行缓解。如果推拿过程中操作不当，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麻木等现象，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颈椎骨折，伴随头晕、呕吐等现象。患者可以通过颈托的方式进行改善，也可以遵医嘱口服甲钴胺片、骨维素片等药物营养神经。另外，如果患者在推拿时精神过于紧张，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出现心跳加快、头晕等症状。建议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度紧张。
1: 如果患者在推拿之后出现肢体无力、发麻或头晕、视力模糊等情况，医生应该如何紧急处理？
0: 如果患者在推拿后出现肢体无力，可能是由于局部神经受到刺激，从而出现上述症状，医生可以通过局部热敷的方式进行缓解，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症状的改善，不必过于担心。如果全身麻木、双臂无力症状较重，需要立即停止推拿，并尽快进行详细的诊断和检查。医生可以通过 X 光、CT 或 MR 等影像学检查来确认颈椎的状态，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治疗方案。不当的推拿手法可能导致颈椎发生错位，这种错位可能压迫到脊髓或神经根，从而引起全身麻木和双臂无力的症状。患者出现头晕症状，需立即停止推拿，协助患者平卧或取头低足高位，避免突然起身加重症状，同时解开患者衣领，保持呼吸道通畅，观察呼吸、脉搏等生命体征。若患者头晕明显，可给予吸氧改善脑部供氧；若为肢体麻木无力，需排除是否因推拿过度导致神经损伤或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可轻柔检查患处感觉及活动度，避免二次刺激损伤。若伴随视力模糊、头晕，需警惕颈动脉窦受压或脑动脉供血不足，立即测量血压、心率，必要时给予生理盐水静脉补充，提升血容量。如果患者早晨未进食、空腹状态下可能诱发手脚发麻发抖，此时可适当饮用糖水等，可改善血液循环和提供脑营养。
1: 那么，请您推荐一些简单易行的颈椎保健操，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
0: 颈椎病的保健体操包括颈部缓慢旋转、前后点头、侧倾运动。

0: 侧倾运动需坐直和站直，将头部缓缓向左侧倾至耳朵靠近左肩，保持片刻后缓慢恢复原位，再向右侧重复相同动作，可增强颈部侧方肌肉的柔韧性。敏字操通过上下左右、左前右后及右前左后八个方向的活动颈椎，模拟写敏字的过程，有助于缓解颈部肌肉的痉挛和疼痛。推拿时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并由专业的医师进行推拿治疗。推拿治疗前应排除骨关节疾病及推拿禁忌症。治疗过程中要注意手法的力度和角度，手法操作应柔和，避免使用蛮力和暴力，严格把握推拿手法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避免二次损伤。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柯海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认识儿童支气管哮喘，科学管理助孩子自由呼吸。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柯海娟，涉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2005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6年取得安徽医科大学儿科学硕士学位，曾在安徽省儿童医院进修学习，现任安徽省优生优育学会理事，安徽省小儿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抽动障碍协助组委员，擅长新生儿及儿童常见病、极危重症、儿童感染性疾病及抽动障碍等疾病的诊治。
4: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提到儿童支气管哮喘，那么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紧张甚至是害怕。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儿童支气管哮喘在我国的现状如何，以及它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6: 那我们儿童支气管哮喘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根据统计呢，我国城市的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啊，目前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平均呢在3%到7%左右，有些大城市甚至更高。这就意味着在一个30到40人的班级里，可能就有1到2个哮喘的患儿。那我们说它可怕呢，主要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孩子的生活质量，比如睡眠啊、学习啊，还有运动。那它急性的发作的时候，确实是有风险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哮喘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的，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管理，那绝大多数的哮喘儿童可以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运动、健康成长，甚至参加一些竞技体育。那关键呢，就在于早发现、早诊断、坚持规范的一个治疗。
4: 好的，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容易诱发孩子得哮喘，或者说哪些孩子的患病风险会更高一些呢？
6: 那我们哮喘的发生呢，是根据一个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我们说的遗传因素就是说，如果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哮喘啊，或者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湿疹啊，这些过敏性疾病的时候呢，孩子他相应的哮喘的风险会增加。那第二个重点强调的就是一个环境因素，这个呢也是更常见，也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一个诱因啊。其中包括呢，一个就是一个吸入性过敏源，那最常见的就是尘螨啊、花粉啊，还有霉菌、动物皮屑、蟑螂排泄物这些。第二个就是一个呼吸道感染， 尤其是一些病毒感染，我们常见的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还有鼻病毒啊，那这些呢是儿童哮喘发作的另一个重要的诱因啊。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个空气的污染物以及这个刺激物啊，包括烟草烟雾，这个里面呢也其中包括了一些二手烟和三手烟也包括在内的。还有一个就是空气的污染物，就是一个PM2.5 啊，还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气味啊，包括香水啊、油漆啊、一个消毒剂啊这些气味，还有冷空气等啊。另外呢，我们剧烈的运动呢也可能诱发这个哮喘的发作啊。但这并不代表着这个就是竞技运动啊，恰恰说明我们需要更好的一个控制哮喘啊，来就是说做一些合适的运动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药物，比如阿司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大哭大笑、紧张这些情绪的因素呢，也有时候也可能会诱发一个哮喘的一个发生。
4: 好的，那么以上呢，柯医生是为各位听众梳理了哮喘的诱因。那么很多家长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孩子是不是哮喘，以及哮喘发作时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6: 那我们典型的一个哮喘的症状呢，他说我们说有这个四部曲，通俗的说啊，第一个就是一个反复发作的一个喘息，那就是孩子呼吸的时候在这个喉部发出嘶嘶的声音，或者拉风箱一样的这种呼呼的声音哈，尤其是在这个呼吸的时候为明显，这个呢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反复的咳嗽，这个咳嗽尤其是在一般来讲是在夜间清晨，咳嗽加重，或者在运动后、大笑后，在接触冷空气后都诱发或者加重了一个干咳。这里我们也要强调一种被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类型，就是我们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啊，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慢性的咳嗽，通常的这个慢性咳嗽时间肯定要超过四周的，就是尤其是在夜间或者清晨，然后这个咳嗽呢是没有喘息的，平时的有时候呢容易被误诊为一个感冒啊或者支气管炎啊这些，需要注意鉴别的哈。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胸闷，那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描述一个胸口发闷发紧，像被石头压着啊。其中有一些儿童呢，他就是单纯的以这个胸闷或长叹气啊，叹气氧呼吸为唯一的或者一个主要的症状，持续的时间要大于四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需要一个警惕，我们一个也是一个特殊的类型，就是胸闷变异型的一个哮喘啊。那第四点呢，就是一个气促或者呼吸困难。那哮喘发作的时候呢，呼吸频率加快，感觉气不够用啊。那我们小小的婴儿呢，可能会就是表现为一个吃奶费力、烦躁不安。那我们这里注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这些症状啊，上面说的这些症状通常都是一个反复发作性的啊，一般在夜间或者清晨加重啊，并且我们在使用这个支气管舒张剂啊，比如说这些万托林啊这些之后呢，能够明显这个症状缓解。那我们如果孩子有以上这些情况呢，尤其是合并了有一些过敏史或者家族史，那我们家长就要高度警惕了啊，及时要带孩子去这个儿科的呼吸专科就诊。
4: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怀疑孩子是哮喘，那么到医院通常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
6: 那我们说这个哮喘的诊断啊，我们主要依据有以下这些方面。那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详细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那包括之前说的一些这些症状特点，那就是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性的，还有一个发作时间性的啊。还有一些诱因，有可能还有包括过敏史啊、家族史啊，还有我们既往的一些治疗有什么反应啊，这些都是一个诊断的一个基础。那第二个就是一个体格检查，那么在发作期呢可以听到这个肺部有哮鸣音，这个也是协助我们哮喘的一个诊断啊。第三个呢一个关键呢就是一个肺功能的检查啊，这个对于5到6岁以上呢能配合检查的这个孩子呢，这个是肺功能检查呢是诊断和评估我们哮喘的严重程度以及监测病情的一个重要工具啊。我们主要看一些指标呢，就是一个呼气流量峰值啊、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啊这些指标。那第四个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肺功能检查正常的孩子，我们怀疑他哮喘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支气管的舒张试验或者激发试验来进一步帮助这个确诊疾病。还有第五点就是一个过敏的检测，包括 皮肤点刺或者是一个血液的 IgE 检测。那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呢，帮助识别哮喘的一个诱发因素，还有一个指导环境控制和可能的需要的话，还有一个脱敏治疗。那第六点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无创的一个气道炎症指标检测，这个里面有这个非诺啊、外周血的一个嗜酸粒细胞啊，还有的痰细胞血检查啊，还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胸片，还有一个支气管镜，这些来排除一些其他的可能的疾病。
4: 那么请问您确诊之后治疗哮喘的主要方法有哪些，以及家长们一旦听到激素就很担心有副作用，那么请您做相关的科普。
6: 那我们儿童哮喘的一个治疗的目标就是一个达到并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控制状态啊。那哮喘的核心的治疗的药物，那我们就是一个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我们俗称就是 ICS 啊。那这个是控制我们气道，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炎症嘛，这个就是我们控制气道炎症的一个最有效的一线药物啊，是我们治疗哮喘的一个根本。那常用的药物呢，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丙酸复地卡酮啊、布地奈德啊，这些。那么最新的一个治疗呢，也强调低剂量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吸入用糖皮质激素呢，可以作为大多数儿童首选的一个初始控制药。那家长我们对激素的担忧我们是也是非常理解的啊，但是家长要知道呢，我们这个吸入激素啊与口服或者静脉用的激素呢是有完全不同的啊。那我们吸入激素呢，它直接作用于这个气道啊，每次这个剂量呢也是非常小的，通常都是这个微克级别的啊，所以它进入全身这个血液循环的量呢也极少。长期的研究呢也证实，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啊，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呢非常小，安全性良好。那它带来的这个控制哮喘啊、减少急性发作啊、保护肺功能的益处呢，它远远大于这个潜在的风险的啊。那擅自停药呢或者减量呢，其实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啊，还可能联合使用一些其他药物，就比如说一个就是长效的一个支气管舒张剂，就是我们说的拉巴啊，它通常呢与这个 ICS 呢组成一个复方制剂啊，比如舒立蝶啊、辛吉可啊这些啊，它适用于一个中度的一个持续的哮喘患者。那第二个就是一个白三烯的受体拮抗剂，我们常主要代表的药物呢就是这个莫鲁夫特钠啊，它是一个口服的药。一般尤其呢使用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短效的一个支气管舒张剂，就是我们说的 SABA， 那它代表药物就是一个晚托林啊，那用于急性发作时的一个快速缓解症状啊，那是一种急救药，就是哮喘的一个但它不能拿来这个规律长期的单独使用啊。那么还有一个前沿的一个精准治疗呢，是一些生物制剂啊，比如说这个奥马珠单抗啊，适用于这个6岁以上的重度过敏性哮喘啊，这个美托地舒单抗呢，用于这个6岁以上的一个重度的嗜酸粒细胞性哮喘啊，它一般呢用于这个传统治疗控制不佳的一个特定表型。那么哮喘的一个治疗原则呢，就是要长期、规范、持续，然后个体化啊，采用这个一个阶梯式的治疗方案，根据这个疾病的控制水平升级或者降级治疗。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定期随访以及评估呢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医生呢需要根据孩子的这个控制情况，来调整药物，一般根据这个吸纳的一个阶梯示意图啊，1到3个月定期评估，如果达标呢就降级，未达标呢可能会升级或者调整方案。那我们目

0: 标呢，就是使用有效的最小的有效剂量来维持这个控制这个疾病啊。家长呢，就是千万不能自行调药啊。
1: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到规范用药和定期复诊非常重要。那么请问您，除了药物治疗，家庭管理在哮喘控制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家长在家里能具体做些什么？
0: 那我们说呢，除了药物呢，这个家庭管理啊，其实是哮喘控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那一半啊。那它的核心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及控制这个诱发因素，这是这个家庭管理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啊。主要的就是首先呢，要严格远离烟草烟雾，家庭成员务必戒烟，不要在家中或者车内吸烟。啊，其次要我们要控制尘螨，就是勤换洗，然后高温汰洗这个床单、被罩、枕套。啊，一般呢，我们建议就是每周用5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然后建议使用这个防螨的床罩啊、枕套啊，减少毛绒玩具啊，保持这个室内的一个清洁、干燥、通风，定期清洗空调滤网。那么还要避免接触一个宠物啊，如果对明确的那个过敏源说。对这个宠物过敏啊，最好是不要养啊。如果饲养的话啊，最好是不要让宠物进入卧室啊，要勤给宠物洗澡。那么日常呢，还要保持这个浴室和厨房的干燥，及时清理垃圾，减少这个霉菌的滋生，因为它也是一个诱发因素啊。同时呢，我们要关注这个空气质量，污染的天气呢，减少外出，外出要戴口罩。室内呢，我们避免使用一个有刺激性气味的化学品。然后我们要注意手卫生，在流感这个流行的季节呢，接种疫苗啊，预防感冒的发生。第二点呢，我们要正确的掌握这个雾化这个药物这个吸入装置的一个使用方法。那我们常用的吸入装置模型就是一个压力的定量吸入剂，加上储物罐，还有一个就是干粉吸入剂。那么压力定量吸入剂呢，加储物罐是常用的装置之一，因为这个压力定量吸入剂啊，对患者这个呼吸配合要求较高。那它配合这个储物罐的装置使用呢，容易达到一个较好的效果啊，尤其适合我们小年龄的儿童。那它的使用方法呢，就是首先我们除去这个气雾剂保护盖，沿着这个气雾剂长轴的方向用力摇匀，然后将这个气雾剂喷水插入储物罐里，保持这个面罩鼻部位置呢与气雾剂要平均向上，然后将储物罐的面罩覆盖住我们儿童的口鼻部。啊，喷入一清药物，然后均匀的呼吸20到30秒，这个时间大概就是我们5次的一个平静桡式呼吸，就是一个正常的呼吸啊。然后取下这个储物罐，如果还需要吸入第二次药物呢，就是说中间需要间隔大概30秒这个样子，重复3遍的步骤啊，再吸入一次。那我们吸药之后呢，要注意立即洗脸，还有漱口啊，减少这个药物这个副作用。吸入完毕之后呢，我们加这个气雾剂的保护盖要安装回喷嘴上啊，用纸巾呢擦干净这个储物罐的面罩。我们的储物罐呢也建议定期要清洗，推荐每周清洗一次。那清洗的时候可以用这个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啊，可以加一点洗洁精洗涤，但是最后要用清水冲洗干净啊，然后自然的晾干啊，切勿擦这个擦拭这个储物罐的内壁啊，因为它会产生一个静电的话，影响我们的这个。药物的疗效啊，那我们这个干粉的吸入剂呢，就是比如这些杜宝，还有一个准纳器类的装置啊，需要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吸气力量啊。我们一般用在那个大一点的，比如学龄期的儿童啊，这个儿童。那使用的关键点就是一个这个使用的过程啊，就是一个装药，然后孩子这个深呼气啊，然后就含紧这个吸嘴。那我们这里注意啊，这个深呼气的时候不要对着这个吸嘴呼气啊。然后这个用力的、快速的深长的一个吸气，啊，接着屏气10秒，最后再这个缓慢的呼气，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些呢，可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寻找一些视频啊，可以就是仔细对照学习一下哈。那么，用药之后呢，我们定期的用这个干布呢，要擦拭这个吸嘴啊。这里我们也建议呢，每次就是复诊的时候带上这些吸入装置。啊，让我们的医生或者护士检查这个孩子的吸入技术是否正确。那如果方法不对呢，这个药效肯定是大打折扣的哈。 第三点呢，就是一个坚持用药与记录啊，即使没有症状，我们也要遵医嘱坚持使用这些控制的药物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哮喘的日记 APP 或者记录本，记录这个发作的症状啊、用药的情况以及这个必要的时候记录这个风油素值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要识别这个急性的发作先兆啊，以及处理啊，了解那个孩子发作前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一个频繁的咳嗽啊。活动耐力一个下降啦，然后我们就是说，如果说孩子发作了，我们要学会使用这些急救的药物，就我们前面说的一个速效的一个支气管扩张剂，就是SABA，然后还要知道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立即去就医了啊，因为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急救药用了没有效果，然后说话小孩子说话都困难，很吃力了。然后嘴唇都发紫发干了，这些就表示出现一个严重的缺氧的一个情况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立即去就医了，对不对？那第五个呢，就是一个鼓励的一个适度运动啊，我们哮喘控制良好的时候呢，我们要鼓励孩子积极的参加体育运动，增强这个体质与自信啊。推荐呢，就是一些运动，有游泳啊、步行啊，还有自行车这些。我们建议运动前要适度的热身啊，寒冷的天气呢可以戴口罩或者选择室内的运动啊。运动前呢，建议咨询医生是否需要一预防性用药啊。有些呢必要时的时候，运动前呢10到15分钟使用这个SABA来预防。
1: 好的，非常感谢柯医生以上详细的指导，那么特别是吸入装置的使用方法非常实用。那么最后呢，想请您谈一谈儿童哮喘的预后情况。我们收音机旁很多家长非常担心，假设孩子得了支气管哮喘，是不是就很难痊愈？
0: 这个呢，我觉得是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对吧？一般来说呢，我们儿童哮喘预后呢总体还是乐观的我们有一部分呢在婴幼儿时期起病的这种喘息和哮喘的患儿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特别是这个他的这个呼吸道发育逐渐的完善啊，加上我们这个给他一些环境的改善啊，这个症状很可能会这个逐渐的减轻甚至消失啊。但对于一个有一些明确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尤其啊还有个明确的过敏体质啊，那个哮喘是个中重度的一个哮喘的儿童呢。他的气道啊，他的慢性炎症特质可能会持续的一直存在啊，所以我们这个哮喘呢是被认为一种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管理的一个慢性疾病啊。但是我们通过前面的强调的一个早期诊断啊，规范的治疗啊，还有一个有效的一个家庭管理呀，我们绝大多数的儿童哮喘儿童呢可以达到并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临床控制状态。那我们良好的一个临床控制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一个白天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啊，或者症状非常轻微，那夜里呢也不会被咳醒或者憋醒啊，还有一个就是能正常参加体育活动啊，不受限制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少甚至不需要使用一些急救的药，就是没有发作，其实就是那它的肺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或者接近正常的也不会呢或者呢极少呢发生这个需要急诊或者住院的一个急性的一个严重发作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达到这个良好控制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正常的一个上学啊、运动啊、玩耍享受和健康孩子一样的童年。那关键就是在于家长和孩子的坚持与配合建立起与医生这个良好的一个伙伴关系。
1: 好的，那么再请您科普两个家长非常关注的话题。一个呢是，如果孩子是哮喘，雾化和吸入哪个效果好？那是不是雾化的副作用相对小一些？
0: 那么雾化和吸入啊，都是一个有效的必要方式那吸入装置呢，是长期控制治疗的一个首选和主要的方式，它比较方便，然后快捷，然后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那么的药物呢，直接作用于肺部。那雾化治疗呢，主要用于一个急性的发作期或者呢无法有效配合使用这个肌肉装置的婴幼儿。那两者呢所用的药物剂量啊和类型啊，可能都是有所不同的不能简单的比较这个副作用的大小。那我们只要根据这个疾病然后来规范使用，然后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选择一个合适的装置都是安全有效的。 那我们能使用这个肌肉专注的孩子呢？

0: 是优先选择这个吸入装置吧。
1: 那么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哮喘控制得挺好，很久没有复发，那么药物能停吗？该怎么去停？
0: 那我们孩子如果哮喘控制得好的话呢，我们要知道家长记住千万不能自行停药，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哮喘药物的减量和停药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过程啊，必须有医生根据孩子这个长期的一个控制情况来评估，然后决定啊。医生通常会要求孩子在达到这个并维持这个良好的控制状态相当于长一段时间啊，我们一般3到6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啊，并且肺功能稳定之后呢，才考虑在这个密切的一个监测下啊，缓慢的逐步的一个降阶梯治疗啊。那贸然停药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哮喘的复发，甚至一个严重的发作啊，务必遵循这个医嘱复诊，由医生来判断是否可以调整方案以及这个停药。
1: 好的，非常感谢柯医生今天深入浅出、详尽实用的讲解。那么最后呢，请您做相关的总结。
0: 好的。那关于儿童哮喘呢，建议家长呢知晓以下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哮喘啊，可防可控，规范管理是关键啊。第二就是坚持使用这个控制药物，定期复诊，不可自行停药或者减药。第三呢就是掌握正确的一个吸入技术啊。第四个就是严格避免诱因，特别是这个烟草、烟雾和尘螨啊。第五个就是坚持写哮喘日记，学会识别和处理这个急性的发作啊。第六个就是，绝大多数控制良好的孩子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啊。我想对家长们说呢，面对哮喘啊，无需过度恐慌，但务必足够重视，请相信医生，与医生携手合作，坚持科学的管理。你的坚持和细心呵护，就是孩子顺畅呼吸、自由奔跑最坚实的后盾。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你研究这有意思，
7: 什么叫128条腿呢？
6: 什么叫128条腿啊？
7: 啊，
6: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7: 啊，
6: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
7: 我没听说过，
6: 怎么
7: 有山带腿的？
6: 啊，
7: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贾，
6: 这是谁呀？
7: 像话吗？
6: 这
7: 那山也不会走啊。
6: 是啊。你还没听明白呢，
7: 啊，
6: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7: 啊，
6: 要带4条腿。
7: 哦，山名带4条腿。
6: 哎，你还别说，我说吧，
7: 嗯，
6: 我说呀，两狼山，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7: 哦，
6: 哎，
7: 哦，狼4条腿。
6: 对呀，啊，
7: 那怎么128条腿呢？
6: 你听着呀，
7: 啊，你说，
6: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7: 啊，
6: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7: 对，那行，4条腿。
6: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7: 啊，
6: 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7: 4条腿。
6: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7: 4条腿。
6: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7: 4条腿。
6: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7: 4条腿。
6: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7: 4条腿。
6: 下山走的什么桥？
7: 4条腿。
6: 上哪儿去？
7: 4条腿。
6: 上谁家去？
7: 4条腿。
6: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呲俩嘴儿，
1: 让进去给他什么座儿？
0: 呲俩嘴儿，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0: 呲俩嘴儿，
1: 给你什么茶喝？
0: 呲俩嘴儿，
1: 什么茶盅？
0: 呲俩嘴儿，
1: 什么盖碗儿？
0: 呲俩嘴儿，
1: 你说的什么书？
0: 呲俩嘴儿，
1: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0: 呲俩嘴儿，
1: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0: 呲俩嘴儿，
1: 没眼儿可不算啊。
0: 呲俩嘴儿，
1: 就到这儿。
0: 呲俩嘴儿，
1: 行吗？
0: 呲俩嘴儿，
1: 这就该我说了。
0: 呲俩嘴儿，
1: 行了。
0: 呲俩嘴儿，
1: 我先说。
0: 呲俩嘴儿，
1: 是怎么着？
0: 呲俩嘴儿，
1: 起哄啊！
0: 呲俩嘴儿，
1: 嘿，
0: 呲俩嘴儿，
1: 你们俩人，
0: 呲俩嘴儿，
1: 哎呀，怎么了？你们俩人四条腿儿，这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四条腿儿吗？你们俩人。
2: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
1: 呢？啊，那你们俩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2: 哦，给什么钱这儿？
1: 哎，这算一个阶段。
2: 咱们谁先说呢？
1: 当然是我先说呀。
2: 你先说。
1: 嗯，
2: 那好，我问你啊。
1: 你问吧。
2: 什么山？
1: 青龙山。
2: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龙王庙。
2: 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2: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槐树。
2: 槐树？
1: 嗯，
2: 像话吗？
3: 槐树没龙啊。
1: 嗯，我那是龙爪槐。
3: 龙爪槐？
2: 你不找着难看啊？
3: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1: 落着个龙药子。
3: 龙药子？
2: 哦，
3: 嗯，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龙眼果。
3: 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1: 青龙桥。
3: 哎，上哪儿去呢？
1: 上这个龙夫寺夹道。
3: 啊，
1: 龙寺夹道
3: 啊。上谁家里去？
1: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3: 哦，
1: 嗯，
3: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1: 是这个小孩儿。
2: 小孩儿不像话。
1: 怎么了？
2: 小孩儿没龙啊。
1: 啊
2: 啊，
1: 他是聋子。
2: 聋子
1: 嘿嘿，聋子。
2: 那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
2: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1: 啊？啊，他是听不见
2: 啊，
1: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2: 哦，别人告诉他。
1: 哎，
2: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1: 那是摊子。摊子
2: 他怎么进去的呀？
1: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2: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3: 太勉强了。
2: 我再接着问你。
1: 嗯，
2: 进去给你什么座？
1: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2: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1: 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2: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1: 给了一块龙凤饼。
2: 不行，这不行。
1: 怎么？
2: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1: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2: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1: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怎么老这么刨根问底儿的呢？
2: 那得问清楚了啊。
1: 大聋子娶媳妇。
2: 给你什么茶喝？
1: 龙井茶。
2: 哦，
1: 哎，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2: 你说的什么书？
1: 回龙传。
2: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给了一串乾隆钱。
2: 乾隆钱？
1: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
2: 我说啊，
1: 你说什么山吧？
2: 我这是首阳山。
1: 首阳山？
2: 羊有四条腿啊。
1: 有啊。
2: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1: 哦，少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少阳。
3: 对呀、啊，
1: 有少阳山。嗯，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3: 杨继业的庙。
1: 杨继业的庙。
3: 嗯，
1: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3: 大刀杨令公。
1: 大刀杨令公。
3: 嗯。
1: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3: 大叶杨。
1: 呵，大叶杨。
3: 哎，
1: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3: 哎，
1: 呼不啦，
3: 呼不啦。
1: 啊，不行，
3: 怎么不行啊？
1: 呼不啦，他没羊
3: 啊，那我这是羊呼不啦，
1: 羊呼不啦也出来了，
3: 哎，
1: 啊，羊呼不啦也出来了，
3: 他有这鸟就得了，
1: 哎，好好好，
3: 嗯，
1: 羊呼不啦，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叼着是香瓜，
1: 香瓜，
3: 哎，
1: 香瓜没羊啊。
3: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啊，
1: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3: 啊，
1: 行行，这好。
3: 嗯，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3: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1: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3: 啊，
1: 上哪儿去？
3: 西四牌了羊肉胡同。
1: 哦，羊肉胡同。
3: 嗯，
1: 上谁家去？
3: 杨大爷他们家啊，
1: 杨大爷他们家
3: 啊，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3: 哎，杨妈，
1: 杨妈
3: 啊，
1: 杨妈是谁呀、啊？
3: 就是聋子他妈呀！
1: 啊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啊，和尚，
3: 他们娘俩嘛呢？
1: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3: 羊椅子，
1: 羊。你这好办了，
3: 嗯，
1: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3: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杨木做的椅子。
1: 哦，杨木做的椅子
3: 啊，
1: 那还可以。
3: 哎，
1: 哎，杨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3: 杨普茶。
1: 杨普茶
3: 啊，
1: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3: 杨瓷茶中杨瓷盖碗。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3: 给我面包。
1: 面包，
3: 哎。
1: 面包没羊，
3: 羊点心，
1: 我就知道嘛。买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3: 嗯，
1: 你说的什么书？
3: 胡杨合兵。
1: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3: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哎，洋钱一块。
1: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3: 什么呀？
1: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3: 啊，这我现凿啊，
1: 现凿。
3: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1: 哎，这谁呀、啊？
3: 谁？
1: 你穷疯了你？
3: 他早晚就给我。
1: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3: 可以。
1: 跑这寻银子渣来了。
3: 哎，
1: 甭寻了，该你说了，
3: 该我了。
1: 嗯，
3: 我这个是
1: 什么山？
3: 龙王山。
1: 龙王山。
3: 嗯，
1: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3: 杨继业的庙。
1: 杨。庙里供着什么神？
3: 龙王爷。
1: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大叶儿杨。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啊。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3: 哦，我这得重找啊。
1: 您得单找。
3: 单找也没关系啊。
1: 哎，找吧，什么山？
3: 听这个。
1: 嗯。
3: 压髻山。
1: 嘿嘿，怎么样
3: 啊？
1: 压脊山。
3: 哎，
1: 不行。怎么样啊？
3: 怎么不行？
1: 让你找四条腿的压脊山、啊、鸭子才两条腿。
3: 是啊，那只鸡呢、啊、
1: 哦，凑腿来了你的。
3: 四条腿吗？
1: 嘿，往一块凑。
3: 哎，
1: 压脊山。哦，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3: 压脊庙。
1: 压庙里供着什么神？
3: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3: 鸭鸡树。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3: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3: 鸡叼鸭子，
1: 鸭子叼鸡。
3: 走。
1: 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3: 怎么了？
1: 胡找啊，这是。
3: 他这倒省事了。
1: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
3: 那
1: 鸡叼鸭子，它叼得动吗？
3: 不行，再单找啊。你
1: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3: 再找一块啊。
1: 嗯，
3: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1: 鱼背牙摔琴，
3: 哎，
1: 马鞍山，马四条腿儿，
3: 啊，
1: 可有一节，
3: 啊，
1: 有大招句句离不开马了，
3: 当然是了，
1: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3: 马王庙，
1: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3: 马王爷，
1: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3: 松树，
1: 是松树，
3: 啊，
1: 哼，松树没马，
3: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1: 嗯，
3: 我那可是大叶牙，
1: 啊，没问你，没问你，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3: 我怕你白
1: 话说话呢。没问题，没问题。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3: 哎，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3: 马兰花。
1: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枣。
1: 枣
3: 啊，
1: 枣没马呀。
3: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那是洋鸡精里的香瓜。
1: 你怎么老大茬儿啊你？你怎么老大茬儿啊？
3: 怎么样？
1: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3: 京南的马桥。
1: 哦，京南马桥，
3: 哎，
1: 有这地方，那儿疙瘩盒炸的挺好吃。
3: 哎，
1: 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3: 东四马大人胡同。
1: 嗯，
3: 我那可是西四羊肉。
1: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3: 马先生家里头。
1: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3: 马小辫。
1: 马小辫。
3: 哎，
1: 哪个马小辫啊？
3: 就是这个杨妈她男人聋子他爸爸。
1: 哦，这借家子呀，咱们这是
3: 怎么样？都在吗？
1: 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
3: 哎，
1: 行。
3: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马桶。
3: 马桶。
1: 您这太不像话了，不像话了，这
3: 都，啊，有碍卫生，
1: 不行不行，
3: 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
1: 这像话吗？
3: 可是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
1: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好。哎，
3: 嗯，
1: 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3: 萨其马。
1: 哦，萨其马，
3: 哎，
1: 可以。给你，哎，
3: 嗯，
1: 给你什么茶喝？
3: 给，
1: 嗯，什么茶？
3: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1: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3: 哎，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3: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1: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3: 哎，
1: 嗯，
3: 你说的什么书？马乾隆走国。
1: 马乾隆走国。
3: 嗯，
1: 说漏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3: 一毛钱。
1: 一毛钱
3: 啊？
1: 一毛钱没有马
3: 啊？这马马虎虎给我的。
1: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3: 对，
1: 哎，那马虎不过去
3: 啊。
1: 有马了
3: 啊，
1: 一毛钱它没有眼儿
3: 啊。我现捅。
1: 现捅
3: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1: 哦，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3: 说上来了没有？
1: 说上来了，
3: 这没什么呀，
1: 是，没什么，
3: 哎，算不了什么
1: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3: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1: 是这话？
3: 你说吧，
1: 改个说法。
3: 哦，怎么说呢？
1: 咱们三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3: 什么叫四管四侠？
1: 我说这么四样
3: 啊，
1: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3: 嗯，
1: 我说完这四样呢，
3: 怎么样呢？
1: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3: 我也得说四样，
1: 你可听明白了？
3: 嗯，
1: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3: 这叫
1: 四管。
3: 那这四侠呢？
1: 四侠呀，
3: 啊，
1: 我们俩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3: 啊，
1: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买，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3: 谁先说呢？
1: 当然还我先说了。
3: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1: 我天上飞的
3: 啊，
1: 天上飞的鸳鸯，
3: 鸳鸯，
1: 鸳鸯鸟，就那个
3: 哦。 棒子打，
1: 哎，
3: 鸳鸯鸟，
1: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3: 哦，鸳鸯鸟啊，
1: 鸳鸯鸟，
3: 鸳鸯，
1: 哎，鸳鸯，
3: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1: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3: 哎，
1: 甭甭叫甭叫。
3: 砖上买的是什么呀？
1: 砖上买的，
3: 嗯，
1: 文章，
3: 好做的文章，
1: 大块文章，
3: 哎，文章，
1: 哦。
3: 屋里有的呢，
1: 煤香，
3: 煤香，
1: 哎，你看
3: 您这不像话，
1: 怎么？
3: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玩意儿，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1: 买煤箱子呀，
3: 不是煤箱子吗？
1: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3: 啊，她那名儿叫梅香，
1: 哎，就是丫鬟梅香。
3: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1: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3: 哦，是江洋折。
1: 嗯，
3: 您这也强词夺理，
1: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3: 听我的啊，
1: 你天上飞的，
3: 我天上飞的呀，
1: 嗯，
3: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1: 凤凰
3: 有没有？
1: 有
3: 凤凰。知道不知道？做鸟之王，
1: 管住他这鸳鸯了。
3: 当然管住你了，
1: 管着我了
3: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1: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
3: 咱不管他
1: 啊，
3: 不管
1: 你这做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3: 嗯，
1: 没有法他再管你了，
3: 没办法。
1: 凤凰，
3: 哎，
1: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3: 咱不管他。
1: 行行行行，
3: 嗯
1: 啊，凤凰，
3: 嗯，
1: 地下走的呢，
3: 豺狼，
1: 豺狼
3: 管着你这绵羊啊？
1: 怎么？
3: 狼吃羊冷不防嘛，
1: 哦，给吃了
3: 啊！
1: 哎，对对对，行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3: 怎么样？
1: 砖上摆的
3: 书香，
1: 书香
3: 成你这文章，
1: 哦，成我的文章，
3: 哎
1: 哎，管上了，管上了，
3: 管上了吧？
1: 屋里有的呢，
3: 姑娘，
1: 姑娘，
3: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1: 嘿，行行行，
3: 管着了吧？
1: 这回呀，
3: 啊。
1: 小家伙要倒霉，
3: 没词儿，
1: 没词儿了，他就
3: 听他的。
1: 该你说了，
3: 哎，我说了，问吧，
1: 问呐，
3: 嗯，
1: 你天上飞的，
3: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1: 这怎么回事了？鸟枪
3: 啊，
1: 像话吗？这个，
3: 嗯，
1: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啊，
3: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1: 飞子儿？
3: 这不飞了吗？
1: 哦哦，他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3: 没对付啊，
1: 子弹飞了
3: 啊，
1: 飞子儿，
3: 鸟枪，
1: 鸟枪，
3: 哎，
1: 那行，好好，地下走的
3: 大老虎，
1: 大，不像话
3: 啊，
1: 没听明白，
3: 怎么了？
1: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辙呀，
3: 没辙，你借我两块
1: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3: 啊！我也没辙呀，
1: 咱仨人都没辙呀。
3: 您问他吧，
1: 管着就行，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3: 哎，
1: 大老虎，好行，砖上摆的
3: 火柴，
1: 我屋里有的
3: 流氓，
1: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3: 啊！
1: 你这都管得上吗？
3: 当然管得上了。
1: 天上飞的鸟枪，
3: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1: 地下走的大老虎，
3: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1: 砖上摆的火柴，
3: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1: 屋里有的流氓，
3: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1: 好，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有点意思啊，开个玩笑啊。说明什么问题啊？
6: 说明
5: 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6: 对，
5: 你看有点意思
6: 啊。
5: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6: 咱们这儿也知道，
5: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6: 什么叫狗头语儿啊？
5: 那是
6: 口头语儿。
5: 口头语儿，
6: 对，
5: 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
6: 啊，
5: 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6: 对，很激动，
5: 天津观众又懂行，
6: 没错，
5: 又捧人。
6: 是，
5: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香艺门口了
6: 啊，
5: 我就踏实了。
6: 为什么？
5: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6: 啊，
5: 这腕儿太大。
6: 有什么腕儿啊？
5: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6: 是，
5: 王先生提溜着包
6: 啊，
5: 戴着帽子
6: 啊，
5: 低着头往里走。
6: 是，
5: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6: 哎呦，
5: 有签字的
6: 啊，
5: 有合影的，
6: 对，
5: 还有照相的
6: 啊，
5: 多的腕儿。
6: 有什么腕儿？大家喜欢我就是。
5: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6: 什么，
5: 哎，徐德亮
6: 啊，
5: 踩着他过去的。
6: 我这腕儿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5: 您确实不错，
6: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儿。
5: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6: 我比你差远了？
5: 那当然了。
6: 哎，你是谁呀？
5: 哼，是个人就知道我。
6: 你谁呀你？
5: 哼，听明白了
6: 啊，
5: 是个人就知道我。
6: 哦，对，徐德亮，
5: 徐德亮。嗯，我确实
6: 啊
5: 很有名
6: 啊，有点。
5: 我得算大演员吧？
6: 嚯，
5: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6: 啊，
5: 我坐着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5: 你瞧瞧，你看看，
6: 你瞧，
5: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6: 啊，
5: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6: 是啊。
5: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6: 对啊，
5: 坐火车怎么了？
6: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5: 为了图快
6: 哦，
5: 对不对？啊，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6: 啊，
5: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6: 您这角儿大了。
5: 那当然了，
6: 您这个角儿味儿不小啊。
5: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6: 您这么大角儿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满处溜达。您
5: 那怕什么的？
6: 您这得应该大角嘛，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得这个呀，
5: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6: 不是，您这么大角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5: 这您就不懂。
6: 怎么不懂？
5: 这您不懂。
6: 怎么不懂？
5: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6: 啊
5: 啊，少开一天车。
6: 哦，那为什么呀？
5: 为了环保啊。
6: 哦，这倒是，这是
5: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6: 对对对对对，
5: 少开一个月车，
6: 那 那是
5: 那叫节能，
6: 对对，
5: 少开一年车，
6: 这个
5: 高素质，
6: 嘿好，
5: 少开一辈子车，
6: 这个
5: 就叫买不起。
6: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5: 我就说这意思啊啊！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
6: 哟，您这么大腕
5: 坐公共汽车
6: 认识你，
5: 我刚一上车啊。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6: 哦议论，
5: 我刚一上车啊啊哎你瞧啊，是那个，
6: 你瞧，
5: 不是吧，没错，你看脸真没错，就是
6: 认出来了，
5: 我连笔都准备好，
6: 打算签字，
5: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6: 你看，
5: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6: 这不多不多不多，
5: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啊，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啊、
6: 人管得着这个吗，
5: 我得报复他，
6: 怎么报复，
5: 我报复这售票员，
6: 那
5: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6: 呵您瞧瞧真行，
5: 我一琢磨呀啊，还是咱没法，
6: 是
5: 咱要真那么有名啊，一上车人就认识了啊，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了啊，有很多的粉丝了啊啊，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6: 那是
5: 是不是，
6: 没错，您好好等着，嗯，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嗯，您就甭刷卡了，
5: 我得等多少年呀、啊、我得
6: 慢慢盼吧啊，
5: 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哎呦我能出大名，我就挣大钱了，
6: 你这想法都错了，年轻人嗯不对，这样
5: 怎么不对、啊、
6: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5: 是啊，
6: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嘿有粉丝
5: 您就不懂啊，有粉丝太好了，
6: 好什么，
5: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6: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这都是咱们
5: 不对
6: 衣食父母，
5: 这胡说，
6: 怎么胡说，
5: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6: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5: 不啊，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6: 啊，是啊，亲密啊，
5: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6: 对，
5: 说得好您乐啊，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6: 是，
5: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6: 骂
5: 说的什么呀，这是啊，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6: 哦、啊、那这粉丝跟这个
5: 粉丝不一样，
6: 粉丝
5: 崇拜者，哦我崇拜他，哦那叫我粉谁，
6: 哦哎您还没人粉呢，
5: 我是没有，您有啊，
6: 我有吗，
5: 哎举个例子啊啊，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啊，甭多了，您有2万粉丝、啊、您发财了，
6: 有2万就发财了，
5: 发财了，
6: 为什么，
5: 你瞧哪儿演出这2万人准跟着，
6: 走点跟着哪儿，
5: 哎哦在哪儿演都跟着，
6: 嘿太好了，
5: 演不演都跟着，
6: 你看这不演跟着干嘛啊，不演还跟着，
5: 为了表示支持，哦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啊，这2万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啊、
6: 是2万人包火车过来，
5: 2万人到这肯定没票，
6: 那哪坐得下，
5: 那也得来
6: 干嘛，
5: 表示支持，哦支持王文林哟，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啊，
6: 哎呦这就都堵了，
5: 都堵了，哎呦里里外外全人，哦都嚷嚷王文林、哎、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啊，眼窝浅啊，
6: 是
5: 喊着喊着哭了，哎呦叫王文林、啊、王文林、啊、
6: 这崇拜我这了，
5: 闹得警察都来了，哇您几位先别哭 啊先把花圈抬进去，
6: 不是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的，
5: 怎么会吊孝呢，
6: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5: 这是什么呀，这个
6: 不是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5: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6: 对呀，有那缎带啊，
5: 有字啊，
6: 得写上啊，
5: 写上啊，
6: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
5: 啊，庆祝，
6: 哎这还差不多
5: 对不对、啊、
6: 对
5: 庆祝，嗯王文林先生千古、啊、
6: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7: 就说这意思
6: 啊啊，
7: 底下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6: 又放这个，
7: 粉丝们买票看，
6: 哎呦，
7: 气氛不一样。
6: 那时候
7: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6: 啊，是啊，
7: 鼓掌，
6: 对，
7: 叫好
6: 啊，
7: 咦，
6: 哎，对对对，
7: 粉丝不这样，
6: 粉丝
7: 得喊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没体会过，
6: 对呀，
7: 那没关系
6: 啊，
7: 我给您托付托付，
6: 哎哎
7: 啊，各位亲爱的观众，
6: 啊，
7: 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6: 是
7: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
6: 嗯，
7: 谢谢各位，
6: 嗯，
7: 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
6: 哎，
7: 好不好？
6: 好好，
7: 当粉丝没关系啊，
6: 啊，
7: 扇贝也就这模样了，这样，您啊，往后退两步，
6: 哎哎哎，
7: 然后往前走两步，
6: 哦哦，
7: 得有点范儿啊，
6: 哎哎
7: 哎，我说。王文林，
6: 嗯，
7: 我希望底下，我希望跟我一块儿
6: 啊，
7: 我爱你，
6: 好好，
7: 行吧，
6: 谢谢，
7: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6: 谢谢，
7: 试试啊，
6: 啊，谢谢，
7: 看看您这天津的人缘，
6: 好好好，
7: 我说王文林，
6: 哎，我往前走，
7: 我爱你，好吧，
6: 好好好，
7: 开始啊，
6: 嗯，
7: 得有点范儿啊，
6: 有点
7: 甩甩头发。好不好啊？好，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
8: 哎，
7: 王文林，
8: 我爱你，
7: 王文林，
8: 我爱你，
6: 谢谢，
7: 美了吧？
6: 太美了，
7: 高兴了吧？
6: 高兴了，
7: 对不对？
6: 嗯，
7: 当然今天都是观众
6: 啊，对，
7: 不是您的粉丝啊，
6: 这不是。
7: 大家为什么喊爱你啊？
6: 为什么？
7: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6: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呀？
7: 就说这意思
6: 啊啊！
7: 因为什么呀？
6: 啊，
7: 这个粉丝
6: 啊，
7: 他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
6: 哦。
7: 你比方像我
6: 啊，
7: 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
6: 啊，
7: 20多岁的
6: 啊，是
7: 吧？女孩子
6: 啊啊，
7: 要像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20多岁的差一点。
6: 我这过了井了。
7: 对，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6: 可以，
7: 哎，那是40-50岁的中年妇女啊！
6: 啊，行，
7: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6: 啊，
7: 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6: 还有寡妇，
7: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来，
6: 也可以。
7: 哎，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嚷嚷怎么嚷嚷，哎，
6: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啊。
7: 我就说这意思
6: 啊，
7: 有粉丝确实好，
6: 是
7: 对不对？比方说啊，您
6: 啊，
7: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6: 我犯什么错误？
7: 粉丝们能替您褶着书，
6: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7: 对了，
6: 哦，
7: 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6: 我犯什么错误了？
7: 出去演出去
6: 啊，
7: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6: 啊，
7: 我唱个流行歌曲，
6: 是
7: 您不是
6: 啊？我唱了一段
7: 新出来的单曲，
6: 对对对，
7: 酷老头的一天
6: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7: 对不对？结果假唱，
6: 不是假唱，
7: 嗯，
6: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7: 您不能说呀，
6: 啊，是啊，
7: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6: 啊，
7: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6: 哟，那怎么办？
7: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6: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7: 我们上网去骂去。
6: 哦，
7: 我们星星没假唱。
6: 这等会儿，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7: 您这是王八。
6: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7: 爱称啊。
6: 哦，爱称。
7: 爱称啊。
6: 星星
7: 就是啊。
6: 哦，
7: 粉丝就得这么说。
6: 怎么说？
7: 我们星星没假唱。
6: 是
7: 怎么假唱了
6: 啊？
7: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6: 没错，
7: 那天他嗓子不好。
6: 对啊，
7: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对不对啊？
6: 是
7: 啊，他要是唱的跟单田芳似的，您觉得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6: 对呀、啊，
7: 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6: 哦，呲了点音儿、
7: 啊，不是放错盘了。
6: 放错盘，
7: 放的是曾轶可。
6: 哦，这差太远了。
7: 那怎么着啊？
6: 啊，
7: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6: 怎么？
7: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6: 哦，
7: 这是值。

0: 钱的，
1: 你瞧瞧，
0: 这辈子你们也看不见。哇，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1: 是真正辩护，
0: 粉丝可以辩护。哎呦，而且我们是亲友团啊、哦，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1: 是。
0: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1: 为什么？
0: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1: 我是为早办三光嘛。
0: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1: 是
0: 对不对？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1: 对，
0: 他就为休息好。
1: 是。
0: 结果夜里十二点接了一个电话。
1: 什么电话？
0: 先生要服务吗？你瞧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1: 我
0: 不懂什么意思，
1: 我也太傻了，
0: 不懂就要学嘛。
1: 啊，对，找老师吧，
0: 找老师去吧。啊，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哦，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1: 你瞧瞧，
0: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哎呦，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啊，有钱呀、啊，嗯、啊，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1: 哎，真能褶着说，
0: 对不对啊？
1: 太好了。
0: 再比方啊，您写本书，
1: 我有时候也写点
0: 抄袭，
1: 谁抄袭了？啊，谁的？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嗯，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0: 有点接近啊。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你。哦，我这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1: 那
0: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1: 对，粉丝能帮我折说。
0: 哎，在网上骂人啊啊，抄了怎么着啊？抄了怎么着啊？就我们家王文林
1: 是，
0: 那别人抄啊啊，抄不了这么好呢。
1: 没错。
0: 再者一说了啊，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1: 好什么？
0: 对那作者也好啊。
1: 怎么？
0: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1: 给他燃名了。
0: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啊？你说，
1: 这打明朝时候就出了名了。啊，好家伙，西游记我抄袭啊，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是
0: 您比方说啊啊，您又犯点错误。
1: 我怎么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0: 做了一个代言
1: 啊，有时候他们请我啊。
0: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1: 这都行，
0: 日用品。
1: 对，
0: 代言王文林牌手指，你看这多好，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对不对？这谁上厕所不得多使点？
1: 我也够累的，
0: 对不对啊？非得代言药品啊，
1: 药品代
0: 突突牌脚气灵，
1: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0: 哎，广告做得好啊。
1: 啊，怎么说？
0: 突突牌脚气灵啊，不单能治脚气啊，还能治心脏病，又能治高血压、啊、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1: 行。您说这假药啊？假药？
0: 您可不能这么说。
1: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哦，你作为一个明星，你代言假药、啊，这不成。
1: 那
0: 粉丝出来，
1: 他们
0: 网上骂人家。哦，什么叫假药啊？你们懂吗？
1: 是
0: 这个药啊，跟。因人而异，
1: 是
0: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的药不管用没关系，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啊，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1: 对啊，
0: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1: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0: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1: 这脚气灵能吃吗？
0: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1: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家伙，
0: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0000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1: 我吃就吃100年了，
0: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哎呦，那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1: 您这一说太好了，
0: 您就火了。
1: 行，
0: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啊，什么超级女声啊，快乐女声啊，快乐男声，
1: 是
0: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1: 为什么？
0: 有粉丝，
1: 有粉丝好。
0: 对，哦，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1: 哦，这还都得分着，
0: 分着啊。哦，不一样啊。
1: 是
0: 有名儿，
1: 都有什么名儿？
0: 您比方说啊，李宇春的粉丝，
1: 这叫。
0: 玉米，
1: 干嘛叫玉米啊？
0: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1: 哦，李宇春是玉米。
0: 玉米。
1: 哦，还有呢？
0: 张靓颖的粉丝
1: 叫
0: 凉粉儿。
1: 为什么叫凉粉儿啊？
0: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儿。
1: 哦，凉粉儿。
0: 哎。哦，何洁的粉丝。
1: 何洁粉丝。
0: 盒饭。
1: 干嘛叫盒饭？
0: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1: 不对不对，人家是何洁的饭丝。
0: 盒饭。
1: 盒饭，这我知道。
0: 都有名字。
1: 哎呦，都有。哎，那我要培养出来。哎。他们叫什么？
0: 杨门女将。
1: 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吧。
0: 要一新潮一点。
1: 对呀、啊，
0: 我跟您琢磨琢磨。
1: 啊，琢磨琢磨。
0: 那王文林先生，
1: 我
0: 您的粉丝
1: 团。对啊，粉丝团，好一点的名字，
0: 叫
1: 啊，
0: 我也是，好听吧？
1: 我也是，
0: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1: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0: 挨得上啊？
1: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0: 您一出来
1: 啊，
0: 大家好
1: 啊，
0: 我是王文林。
1: 对，
0: 你看这帮老娘们，我也是。
1: 先等会儿，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0: 您得明白
1: 啊，
0: 是啊
1: 啊，
0: 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1: 啊，对，
0: 过去有文士
1: 啊，对，
0: 有武士，
1: 是是是，
0: 念书有学士、啊、硕士、博士，
1: 不是，你甭说这个，
0: 外国也有
1: 啊，
0: 圣斗士，
1: 不是，你先听我说，
0: 嬉皮士，
1: 你这些士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0: 联系得上，
1: 怎么能联系上？
0: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1: 怎么着？
0: 您得懂英文呢，
1: 是英文的好啊，
0: 英文你看
1: 啊，
0: 说你是
1: 啊，
0: 我也是，
1: 我也是，
0: 这我也是
1: 啊，
0: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0: ？Me too。
1: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
1: 你
0: Me too，
1: 是我知道，你
0: Me too， Me too。
1: 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秃啊，
0: 就是秃子迷啊。
1: 去你的吧。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音乐啊，想必大家伙都喜欢，
4: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3: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4: 哦，
3: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4: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3: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4: 对歌，
3: 哎，
4: 怎么对、啊？
3: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4: 哦，情歌，
3: 哎，
4: 啊，
3: 一姑娘一小伙儿，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4: 对着唱。
3: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她。
4: 要是答不上来呢？
3: 答不上来就吹了。
4: 答上来，
3: 答上来就成了。
4: 哦，答上来就成了，
3: 就这么大作用。
4: 那我也就成了。
3: 哎，你成什么？
4: 你不知道
3: 啊？
4: 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3: 是吧？
4: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了。
3: 哎，你先别吹
4: 啊！
3: 你要真练过
4: 啊，
3: 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4: 随便对，
3: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4: 怎么对吧？
3: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4: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3: 我去姑娘，
4: 我去小伙子，
3: 我来提问，
4: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3: 你准备好？
4: 随便来。
3: 哎，
4: 这个。
3: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4: 嗯、
3: 啊。
4: 怎么不唱
3: 了？哎，下句该你对了，
4: 一句一对，
3: 一句一对，
4: 你听我的啊，
3: 来吧。
4: 你唱什么来着？我没注意，不算。
3: 追丫头来。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3: 炒腰花？
4: 有花就行。
3: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3: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3: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酱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3: 光知道吃，
4: 多少全
3: 有你怎么回答的？
4: 那应该怎么回答？
3: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4: 你听着，
3: 提问吧。
4: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3: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
4: 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3: 不如我呢。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4: 哦、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3: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4: 八 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5: 八十岁啊，
4: 岁数
5: 十八岁
4: 啊。对了，
5: 十八岁的婆婆
4: 喜爱什么？
5: 怎么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嘛。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4: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4: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5: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4: 狗尾巴花什么？
5: 那摆什么呀？
4: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的。
5: 哎，这首对话怎么样吧？
4: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5: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4: 还哪有啊？
5: 陕北有一首叫癌盼上开花癌盼上红，
4: 这歌我会唱。
5: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4: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5: 我来这姑娘，
4: 我去考考你，
5: 我来回答你，
4: 你听着
5: 来吧。
4: 爱盼上开花爱盼上红，
5: 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4: 又找一日敲龙门，
5: 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游魂、
4: 啊、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
5: 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4: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
5: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
4: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5: 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
4: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5: 你走起路来、
4: 啊、怎么样
5: 像熊猫。
4: 我饶你。
6: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5: 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8: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时间改变了青春的颜值，将内心的叛逆变成谦让的成熟。时间改变了熬过的夜，将朋友欢聚的说笑变成一人加班的深夜。时间改变了许过的愿望，将数星星的孩子改成摘星星的少年。但时间没有改变我眼里的光芒，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任时光变幻，唯关爱不变。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焕然新生，共筑未来。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

0: 美好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奸贼太平王要杀萧素素。正赶上雪豹子阿波闯进来，将太平王踢了一溜滚，救下萧素素。太平王夹着尾巴出了屋，来到天井当院。这阵儿他惊魂未定，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卧室。他越合计越生气，我们的计划又失败了。宁王靖王不会来了，我想杀萧素素以解心头之恨，奴才阿波又把他救了，我怕萧素素，我还怕阿波，还怕萧燕燕，我谁都怕呀。我先除掉阿波。对，来人呐！他这一喊，齐三儿进来了。齐三儿啊，原来是二管家，现在升官了，升护卫副使。齐三儿赶紧过来，王爷有什么吩咐？大门给我插死，派家丁好好的保护。你带20人去把阿波给我抓来。你别看太平王不到萧素素屋去安歇，可是有人接近萧素素，他还有点酸溜溜那么不好受。背不起这对狗男女勾搭成奸，要是那样的话，哈哈，萧燕燕内，你又叫我抓到是非了。现在天色尚早，别着急，天光放亮的时候，七三儿，本王领你们到萧素素那捉奸去。好，回头再说阿波。他惊走了太平王，转身要离开素素的卧室。素素吓得花容惨淡，阿波呀，你别走，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呢？阿波把身子撞过去了。王妃，请您把衣服穿好。
4: 对呀。
3: 素素这才想起来自己赤身露体没穿衣服，因为刚才洗澡着的，赶紧把衣服穿好了。阿波说，王妃您歇着吧，我在门外给您值夜。
4: 哎呀，不行啊，如果太平王再派人杀我，你要是睡着了听不见怎么办？你呀别走了。
3: 哎，这怎么能行呢？不合适。您是主人，我是奴才，男女有别。
4: 嗨，阿波呀，你别推三推四的了。哎，我也没个近人，我就靠你了。
3: 这此时阿波呀，不知道为什么眼前总闪着素素赤身露体的模样，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他揉了揉眼睛，这不合适。阿波怕什么又想什么，自己都说不明白。最后狠了狠心，王妃这么办，你在卧室休息，我在外间屋坐着，我看书给您看着门，您该放心了吧。
4: 哟，
3: 素素知书懂礼呀，尤其是他父亲对他进行汉化教育。哎，阿波你真令人钦佩，你要学关公啊，秉烛读书。中原有个柳下惠，坐怀不乱。好，叫我

佩服，你去吧。就这样，阿伯在外屋也是堂屋地，拿本书点上蜡烛看书，萧素素合衣而卧也没脱，把被往身上一盖。可是这两个人一墙所隔，能睡着吗？一男一女，心里有事睡不着。就这样，天光拂晓，这边俩人没睡呀，太平王也没睡，他翻来覆去的折腾，派人趴墙头往外观看，看看御林军撤走没。嘉定说没有，还在外边呢，人家轮班在这守着呢。宁王、京王人来没来？也没来。哎，这帮胆小的东西是不会来的。跟我走，咱们去捉奸去。七三说：“王爷，捉奸？你们王妃不守妇道，和家奴阿波勾搭成奸，到屋里头，给我把他们乱刃分尸。”是。一听这话，呵，这些看家护院都来精神头了。你别看这些看家护院的平时啊也窃玉偷香，可是一听别人有这新闻呢，哎呀，乐得手舞足蹈。在那个年头，如果真捉奸捉到一对儿，杀了没罪。这会儿人呼噜呼噜呼噜很快来到萧素素的跨院，来到了房前，用手一推门，门啊插着呢。王爷，里边插门呢，我就知道插门，把他踹开。哎，烫一脚把门踢开了。这阵啊，阿波啊刚打个瞌睡，门一响，机灵打个寒战，他睁眼一看，呼啦从外边闯进20多人，头一个是七三，后边是太平王。啊，你们干什么？这些护卫一看，哟，阿波坐在灯前，蜡烛只剩下半寸了，很明显阿波在这看书呢，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捉奸要刷，这怎么做呀？这个你们干什么？王爷，这剩一个呀，他不是对儿啊，甭管一个两个，把他抓住。是。呼啦往上一围，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冰邦的就把阿波给抓住，绳捆锁绑。阿波有本事没有？有啊，有可有啊，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更主要的他惧怕太平王。外屋这有动静，里边萧素素听见了。萧素素扶牙床坐起来，哎呀，谁呀？你们干什么？这些人闯到屋里，这些护卫也有眼睛，见萧素素穿得利利索索的，王妃。太平王说什么王妃？他是淫妇，给我抓住。这个快，怎么你们这帮奴才也像阿波一样要背叛我？奴才不敢。王妃对不起，您过来吧。七三抓住了素素的衣领子，八往怀里一带，有人过来把素素捆上，把两个人绑上之后，太平王就坐在了阿波原来的座位上，看了看男的，看看女的，他一想，不行，这个不解恨。七三啊，把他们两个衣服都给我扒下来啊，脸对脸肉贴肉，把他给我捆上。您这是捉奸要刷？哎，对呀，快呀。这帮小子真狠的，甭管素素怎么哭怎么喊，阿波怎么叫也不顶事，一会儿的功夫把两人衣服撕光了，然后脸对脸，前胸对前胸，用绳子捆在一起放在床上。太平王一看，哈哈大笑，来啊，给我准备酒准备菜啊，我要喝两盅。阿波呀，你心满意足了吧？啊，面前有个大美人儿，萧素素，哼哼，我叫你爹死后都丢人。金王，你杀了我吧，我受不了，你杀了我吧。杀你没那么便宜，我羞臊羞臊你，就是羞臊萧燕燕，我要折磨你。他滋喽喝口酒，骂一句夹口菜，喊一声，把他们俩杀了，杀萧素素有什么用啊？阿波本来是我培养的人，现在也倒戈。

如同撵个臭虫，我怎么能够拿他们两个做香饵，把萧燕也弄到府里将他杀了呢？太平王真狠呐，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赶紧铺上纸，拿过笔墨砚瓦，讲笔告宝，刷刷点点给萧燕燕写了封信。大致内容是啊，告诉皇后，你的姐姐不守妇道，和家奴阿波勾搭成奸，现已被我双双抓住，我要将他俩处于死刑。如果你想见你姐姐一面，你赶快到我府内。下边落上太平王眼撒哥的名字，然后吹干了放在信封里。齐三啊，派个人把他给我送到皇宫去。是，有人过来把信拿到手里。哎呀，这门口能让出去吗？能，就说给娘娘送信怎么能出不去呢？好吧，有人用个单子给素素阿波盖上。太平王洋洋得意，他想，萧燕燕得了这个信儿之后一定得来，到这一看他觉得颜面过不去，就得亲自杀他姐姐和阿波，然后我再把这房子周围设下埋伏，再把萧燕燕杀了。这叫一石三鸟啊。他叫家人把这封信送到皇宫交给皇后。家人拿着信来到府门外，御林军把他拦住了，不让他去。家人说，太平王爷给娘娘写封信，我是送信的。有人请示韩德让，韩德让说行啊，派一个御林军跟着到皇宫送信。再说太平王叫过齐三儿等人，你们给我带20人埋伏着卧室周围，一会儿萧燕燕到这儿之后摔杯为记，我一摔杯你们闯进来把萧燕燕乱刃分尸啊。护卫正使护卫副使听这话都吓一跳，你看对待萧素素阿波怎么地都行，那么对待国母要给杀了，哎呀那是叛国之罪呀、啊！他这个怎么，我叫你怎么地就怎么地，只要杀了萧燕燕，那个小皇上不值得一提。嗯，皇位是我的了，我当皇上，你们都是开国功臣。是，这波人也明白太平王脾气特别暴，如果我们不答应，当时我们就得死，他叫我们怎么地怎么地吧。就这样就在卧室周围设下埋伏。回头再说萧燕燕接到眼撒哥这封信之后大吃一惊啊，怎么我姐姐和家奴阿波勾在一块儿了？唉，也不算什么，为什么我姐姐怪可怜的，当初她和太平王成亲就是由我给做的主，她就不如意，太平王拿她不当人，对她百般折磨，如果阿波对她非常好，两人心心相印有何不可，也不算过分。不行，我得救我姐姐去。要不说萧燕燕真是解放女性啊，她可不讲究从一而终，她都没来得及告诉皇上，带两名太监两名宫娥坐着凤辇直奔太平王府。来到太平王府只有100多米的时候，御林军呼啦过来了，参见娘娘千岁。娘娘您这上哪去啊？罢了，韩将军在吗？在，快叫他过来。是，时间不大，有人把韩德让叫过来。韩德让奉萧燕燕之命守在太平王的府外，目的是不让太平王乱动，也免得金王宁王等人派兵里外勾结。这一天一宿没动静，韩德让看见了萧燕燕赶紧施礼，参见皇后，免礼平身，韩将军你辛苦了。说着深情地看看韩德让，韩德让不敢抬头。请问娘娘千岁，您这是要到太平王府吗？正是。哎呀，以微臣之见去不得。

0: 和太平王素日结怨太深，怕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呐。哎，韩将军，我也是万不得已呀。方才太平王派人送信说家子和家奴勾搭成奸被他抓住，如果我不去，我的姐姐有性命之忧，我焉能见死不救呢？
1: 这哦，有这样的事，可是你就带这么几个人去怎么能行呢？还是我保护你去吧。
0: 算了，太平王正抓口舌抓不到，你陪我去多有不便。我想太平王他是秋后的蚂蚱，蹦不多久，好歹呢我也练过功，他不会把我如何如之何，又有你在外边，我想不会出事的。
2: 韩德让点点头，娘娘请。
0: 他往旁一闪，军卒让开道路，车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来到太平王府的台阶下，车一停，启连龙、萧燕燕下了凤车，叫宫娥在外边等着，只带两个太监登台阶往里去，大门关得死死的。太监高喊：“哎，里边有人吗？娘娘奉驾到！”这嗓子又高又亮，传出多远，里边有人听见。哗啦，大门开了，从里边出来十名家丁，分为左右，迎面是老管家，赶紧抢步起身，躬身磕头：“老奴迎接皇后来时，望其恕罪。”老家人免礼平身，我姐姐在什么地方？头前带路。
1: 好好好，
0: 就这样。萧燕燕跟着管家低头恰门槛进了院，穿廊过院，领着他直奔萧素素卧室。按理说太平王应该迎接，太平王没有出去，只在卧室门口见着萧燕燕，连礼都没行。
2: 哦，娘娘来得好快呀。
0: 是啊，你这封信这么急，我怎么能不来呢？但不知我的大姐在什么地方？
2: 哦，在屋里呢。
0: 进去吧。来到里边，有人给萧燕燕搭上座。太平王撇着嘴往旁边一站：“来，把这单子撤下来。”唰，把被单子一撤，萧燕一看，啊，在床上赤裸裸的绑着一男一女，萧燕的脸腾就红了。太平王，这成何体统？快，叫他们起来把衣服穿上回话。
2: 娘娘，有道是捉奸要霜，穿衣服干嘛呀？啊！
0: 他们两个人败坏纲常，按律当斩，就请处理吧。嗯，燕燕说：“姐姐，哎，万岁赐婚，将你许给太平王，你就应该在王府内纳福，怎么能干出这样苟且之事呢？”再看萧素素，汗珠子直滚，眼泪噼里啪啦直掉，一言不发。
3: 嗯，你说呀。
0: 素素摇头晃脑，阿波眼睛瞪溜圆。哦，素素明白了，两人的嘴被堵上了。太平王，把嘴里的东西给他拿出来，给他穿衣服。
2: 不行，不能穿，我就叫你见识见识。
0: 这阵儿啊，阿波急坏了，心想娘娘来了，来了救星了，怎么能把话说清呢？他急得摇头晃脑，舌头根子使劲往外顶嘴里那块布，好不容易把嘴里那块破布顶出来了，大喊一声：“娘娘，我和王妃没有苟且之事，我们冤枉，他们是故意把我们绑在一起的。”
2: 哦，
0: 萧燕燕听到这儿放心了。
1: 阿波，别着急，由我做主，到底怎么回事？
4: 娘娘，太平王昨天晚上要刺杀王妃未遂，才生死毒计加害我们。
0: 太平王说：“你胡说，你们两个通奸是当场被抓获的，有众人为证。”

0: 王妃和阿波的绑绳松开，叫他们穿上衣服回话。
1: 是。
0: 太监大步地走过去，伸手拿过短刀，干嘛呀？要给调绑绳。太平王大喊一声：给我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
2: 萧燕燕，平时你总讲公平，
0: 怎么轮到你姐姐就不能按公而断了呢？
2: 啊，你是偏护他呀。太平王，哀家也得审清问明再定罪呀，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啊。
0: 住口。
2: 萧绰，实话告诉你吧，
0: 想当初詹木衮为了保我毒死老皇上，本应该我登基继位，你爹来个移花接木，竟保了小皇上耶律贤，本王得收你们的。从丫头你入朝以来，处处跟我过不去，今天我报仇的日子到了，我要将你碎尸万段。萧燕燕勃然大怒：奸王，难道你要造反？哈哈，我就是要反了，你能怎么样？来人呐，给我杀了萧绰！
2: 拿起了水杯，
0: 啪摔在地下。就这一下子，从外边呼啦进来20多个护卫呀、啊，各亮单刀往上就拥，嘴里喊着：杀呀，杀萧燕燕呐！
2: 但有一样，屋子小，人多挤不开，
0: 两个太监吓得连连后退，护住萧燕燕。哪知萧燕燕不慌不忙：
2: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要造反？要知道韩德让的精兵也将王府包围，你们真乃大胆。
2: 太平王一阵奸笑：萧燕燕，韩德让能耐再大，可惜他在院外远水不解近渴，不等他进来，你的命就没了，你就下地狱了。
0: 勇士们，杀了萧燕燕，每人赏生金10两。
3: 好啊，杀呀！
0: 唰唰，单刀匕首宝剑一起奔萧燕燕扎了过来，砍了过来。萧燕燕往前一纵身，一看墙上挂着镇宅宝剑，伸手把宝剑摘下来，按燕翅推奔黄，擦，把宝剑抽出来。我说的慢呢，其实这事儿啊是一块儿发生的。这边一进招，那边宝剑摘下来，亮出兵刃，叮当叮当往外磕敌人的兵器。两个随行太监，一个保护萧燕燕，另一个心里明白，我得救阿波，只要阿波绑绳挑开，由他保护娘娘，就可以万无一失。想着这，他掏出匕首往前近身，刚要挑绳子，太平王看见了，唰就是一剑呢。这一剑从太监的软肋扎进去的，往上一挑，刺啦一个口子，那太监疼的大叫一声，手一松，匕首掉在了床头，死尸张倒在地。太平王抽出宝剑，擦擦血迹，一阵狂笑：
2: 萧燕燕，这回我看谁来救你，杀呀拿呀。
0: 燕燕十分危险，因为一口宝剑抵挡20来个如狼似虎的武士，寡不敌众啊。在旁边惊动了阿波，阿波想：不行，我还得拼。王妃呀，咱俩往床下滚。哎，素素答一声，脸往床下一滚，扑通掉到地下。随后阿波往前蹭来蹭去，抓住匕首，刺啦挑开绳子，一跃跳起，上前参战。燕燕说：阿波快出去找韩德让。
4: 是。
0: 阿波刚要往外冲，被太平王围住了，刷刷刷两下分割包围。眼看燕有性命危险，就在这阵儿，外边大喊一声：娘娘千岁，笑丹经，少要害怕，韩德让大王了。
5: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

0: 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大辽国皇后萧燕燕被困太平王府，太平王手下这帮人那不是白给吗？一会儿杀死十几个，萧燕燕和阿波也奋起勇气，分别消灭了交手敌人，只剩下护卫使七三，他见大势已去，想要逃跑，那阿波甩手唰把匕首扔出去了，噗，正扎在后胸。那七三栽几栽晃几晃，当场毙命，横尸屋内。这阵素素已经起来穿好衣服，给阿波把衣服递过去，阿波也顾不得穿了，往腰里头一围系好了，捡起把刀追杀逃跑的太平王。太平王出不去了，怎么还得让把门堵上？那太平王躲在墙角上，手拿宝剑，脸色苍白。你要干什么？阿波说，奸王，你太狠了，我保你十多年，想不到你陷害于我，我要报仇。你敢？太平王看看萧燕燕，瞧瞧韩德让，又看看阿波，彻底绝望了。萧燕燕，我死后做厉鬼也绝不与你善罢甘休。手中剑一横，切断咽喉，他自尽了，死尸倒在地上。萧燕燕长长的出了口气，把宝剑往旁边一放，擦擦汗水。他该死。哎呀，韩将军，多亏你救了哀家之命，不然还真有危险。娘娘千岁，你受惊了，我救驾来迟。说到这儿，韩德让转身离开卧室，到门外警戒去了。奸贼太平王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他想杀死萧燕燕当皇上，不但没成功，反而搭上性命。他的老管家听见动静跑进来，趴在太平王的身上放声痛哭：王爷呀，你怎么就不听劝呢？放着王位不好好做，哎，非得要造反当皇上，落到今日下场。你一个人走也太冷清了，带老奴陪你到燕曹地府。说完一头撞死在墙上。萧燕一看很受感动，想不到奸王身旁还有这么位义仆，命人把老人尸体承殓起来，好好安葬。这时身旁的太监问娘娘，太平王的家眷怎么处理？意思是太平王造反应该是抄拿满门。萧燕燕没等开口，素素上前磕头：娘娘，臣妾被抢到太平王府的时候，多亏老王妃将我放走。老王妃说将来奸王犯法，求娘娘法外施恩，饶恕他居家，留下坟头添土人。老王妃为放我被奸王打伤撞死，看在死去王妃的身上，饶了他一家吧。燕燕点头：好吧，你通知韩将军，叫他命人将府中男女老少集中到一个院子，听候发落。
3: 是。
2: 君族有的往外拽尸体，有的打扫血迹。萧燕燕把姐姐叫到一旁：大姐呀，你将来怎么办？你和阿波的事怎么处理呀？萧素素脸红了：哎，姐姐，我命太苦了，从到王府没得一点好，多亏阿波照顾我很喜欢他，可是我是太平王妃，如今奸王已死，这事儿怎么办？还得妹妹你拿主意。燕燕就明白了，既然这样，我把太平王的家产一半留给他的子孙姬妾

带出京城，另一半留给你和阿波，你就守在王府。哎呀，这么做合适吗？哎，有什么不合适的？姐姐，女人也不一定从一而终，男人有三妻四妾，女人为什么就不能改嫁呢？不过你可不能改嫁呀，你还是太平王妃，这样的话你有份俸禄，可叫阿波终身陪着你，替你管家。上次我叫你委身太平王，哎，对不起你，我算补过了。哎呀，谢三妹，要把阿波叫来，谢燕燕，燕燕要嘱咐一番，这两人随了心愿。王府的后事由韩德让处理，不再多说。燕燕回皇宫去了。太平王一死，吓住了荆王、宋王、宁王，暂时都老实了。不久啊，萧燕燕生下个太子，起名叫文淑奴。皇上耶律贤非常高兴自己抱儿子了。最近啊，南枢密院使高巡因为边关交战，粮饷啊给送晚了，贻误战机，边关损兵折将。萧皇后大怒，将高巡蒋大伯小降为南枢密院副使，正使呢提拔银枪将韩德让，他成了正的，高巡成了副的了。为此事高巡十分不满，不过韩德让终于执守，朝廷还算安宁。不久韩德让也娶妻生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三年，萧燕燕生的儿子已经四岁了。这段时间呢，燕燕又生个小公主，朝中的事啊样样都好，就是老天爷诚心作对。今年从春天到夏季没有下一场透雨啊，到了七月份更糟糕，一连四十天没掉个雨点儿。有了荒灾，人们吃不饱就要造反，满朝文武连皇上带娘娘愁的都睡不着觉，京城谣言四起。这一来，荆王、宁王、宋王等人到处是传谣言呢，说是女人掌权触犯天宫，也有说皇上无德，老天爷怪罪下来了，有说不敬神不拜庙，神仙怪罪，传来传去，传到皇上那儿，皇上耶律贤坐不住了，派人去把皇后找来。萧燕干嘛呢？萧燕在偏殿找几位大臣正商量怎么度过灾荒呢，传旨官送信说皇上找他。燕燕万般无奈，叹了口气，哎，众位卿家，你们等一等，我去去就来。燕燕急忙来到养心殿，看着皇上满脸带笑，万岁，你找我有事吗？哎，爱妃如此干旱无雨，你到底想怎么办呢？哟，原来圣上为汉卿忧国忧民呐，真乃尧舜之君呐。哈哈，这几句话皇上的气儿啊，一下子去一半了。哎，爱妃身为一国之君，自当体察民情，再旱下去只怕今年颗粒不收啊。是啊是啊，我正和大臣商量，想开仓放粮，节济灾民。啊，放粮？岂有此理！放粮当不了降雨，粮仓要放空，一旦宋朝开兵建仗，军粮从哪儿弄去啊？嗨，你没听明白，放粮啊，只发给青壮年劳动力，叫他们出力修渠引水，灌溉良田，好缓解旱情啊。哎呀，胡闹！挖渠引水难解燃眉之急，况且这么大旱，那黄水也难免断溜啊，当务之急还是下一场透雨。哎呀万岁，老天爷就是不下雨，
我们有什么法啊？梓潼，我们不会求雨啊，求求老天爷降长甘露啊。哦，我明白了，您的意思要行色色意。什么叫色色意啊？就是求雨一事，又叫射柳，就是用箭射在柳树上，求老天爷下雨。对呀，早该这么做呀。皇上说是啊，咱们去求雨去。哎呀，万岁，我看射柳啊也不一定能行，那个能好使吗？住口，你怎么这么说话，这对天不敬。射柳求雨是先皇留下的，历代如此。快传旨，朕马上到太保山射柳求雨。哎呀，万岁呀，不行啊，天气这么热，您身体欠安，路上经不了鞍马劳乏，还是在宫中静养吧。哎，解民倒悬，我怎么能考虑自己身体呢？就这么做。万岁，你有所不知，宋王、宁王等人贼心不死，他们今年借天旱攻击圣上，如果你要离开京城，怕京都难保啊。嗯，有这样事？嗨，南北枢密院使俱都查清了，现在宋王、宁王正在准备铠甲，有意谋反。哼，我不信。太平王已死三年，去年我把宋王削职为民，剩下宁王，他呀，哼，鼓不起大风浪。哎呀，你还不知道呢，宁王正在拉女李和高勋，这两个人和宁王来往特别密切。啊，皇上说你胡说八道啊，高兄和女李是朕的心腹，怎么能和宁王勾搭到一块儿？万岁，你不知道，因为女李和高勋因为犯了错误，蒋大伯小他们失宠，所以怀恨在心，我们不得不防。你说什么我不信。哎，你就是想不让我到太保山射柳求雨，武艺已绝，非去不可，现在就走。哎，好吧，妾妃遵命。萧燕没办法，告传旨官通知满朝文武，皇上要举行色色义，到太保山射柳求雨，立即起身。挨门挨户一通知，文武官员王公逾越一个时辰后到承天门集合，随万岁出朝，各府就乱了。天热不爱动，不爱动也不行啊。这阵儿急坏了韩德让，韩德让到偏殿叫内侍臣去找皇后萧燕燕。燕燕到这之后，韩将军，你找我有事啊？娘娘千岁，现在出朝与我们不利呀。据我知道，宁王等人有意造反，我们现在一走，如果把京都皇宫丢了怎么办？是啊，我的意思你就不要走了，我也不想去，只怕皇上不乐意。这么办，你等着，我问问去。萧燕燕去找皇上说，这么办，叫韩德让守候京城，您去求雨，我也不去。皇上一听，什么？韩德让、萧燕燕，你们俩都不走啊？不行，我得看着你们。自从皇上知道韩德让和萧燕燕曾经议过婚事，他心里总觉得不舒服，嘴不说，心里犯膈应。不行，都得跟我去。燕燕没办法，点点头，来见韩德让。将军，皇宫内院你可要严加防范，咱们俩都得走。多则五天，少则四天就回来，你看京城派谁看守？韩德让说可以派行宫副部署大将野隐。就这样把野隐找来了。燕燕说，野隐将军，我和韩将军走之后，皇城守卫可全仗你了，城门紧闭，只开东华门，其他几个门不许开，
开东华门是为了皇宫内院换

0: 防调兵，必须还有将军的金鱼兵符，没有金鱼兵符不许开城。这金鱼兵符就是大辽国，就是我们的命，你可千千万万收好。因为皇宫内院里有皇帝的灵位，有旗鼓，还有小太子，我皇儿太子文书奴在宫内，将军你可万分小心呐。臣明白了。还有宁王等人一言一行都要注意，金鱼符莫失。爷爷说，千岁你放心吧，人在金鱼符在。燕燕见安排好了，请皇帝出宫。爷爷在东华门宫后，爷爷也不放心呐，要找来守候东华门的两个护卫，一个叫塔扎，一个叫烈哥。塔扎烈哥，哎，你们两个黑白天两班倒守在这儿，每班啊有50人在这把守。哎，你看看啊，一伸手掏出金鱼兵符，这个金鱼兵符在我手，没有这个兵符你们不许开城，另外你们俩不许私离房地，不许回家过夜，不许酗酒，等万岁回朝再多给你几天休息。是，两人嘴里答应。护卫太保塔扎眨巴眨巴眼睛咬咬牙，心想，哎呀好厉害呀，看来宁王这回起手又要失败呀。不行，我找个机会给宁王送信去，书中暗表这个塔扎被宁王收买过去了，韩德让、萧燕燕都不知道。回头再说，皇上已经来到了承天门这，一看文武百官呢、早在这等了半天了，可是队伍呢就是不动，前边打着旗呀。皇上坐在逍遥马上，旁边是萧燕燕也骑着马，韩德让压后阵没走。皇上说，爱妃怎么还不启程啊？哦，万岁，还有几个大臣没来。还谁没来？哎，女李、高勋、宁王、京王、宋王都没到。奇怪，这几个人怎么都不来呢？哦，没派人到家找他吗？找了，他们说有病了。哎，官不才病人，不来就不来吧。哎呀，怎么这么巧，就他们几个人没动的，我真不放心。要不，万岁，你去，我留在皇城，你看好吗？哎，秋雨爱妃哪能不去呢？一块走，快启程，快起驾！皇上传旨了，起驾，起驾！再看前边吹吹打打，挑着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九曲歪把、黄罗伞盖，浩浩荡荡，文武官员紧紧跟随，是10000来人离开了京都。两旁老百姓都来看热闹，老百姓有的头顶香盘，口念佛，哎呀，真是圣君呐、至圣至明啊，外面求雨去了。有的高兴，有的呢皱着眉，心想秋雨干嘛去这么多人呢？嘿嘿，也够皇上呛的。此时人群中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头戴草帽，帽子压得很低，穿一身白粗布裤褂，腰系布袋子，足蹬多尔麻鞋。这个人呢、长着一张驴脸，脸色铁青，八字眉正长着，两只眼睛白眼珠大，黑眼珠小，烟钩鼻子，薄片嘴，海下稀稀拉拉的山羊胡，从帽檐底下射出2道贼光。当他看见萧燕燕、皇上、韩德让都走了，一阵冷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回京城是我的了，皇位也是我的了。这是谁呀？他就是皇上耶律贤的哥哥，外号青面狼，宁王耶律之墨。他的夫人就是金头大虫安之花。这个之墨呀，说话磕磕巴巴的，可是心狠手黑呀。前文说过，这夫妻俩狼狈为奸，一唱一和跟萧燕燕作对， 和太平王合谋陷害女李。事情暴露之后，这夫妻俩全都受刑斩木龙，两人为这件事恨之入骨啊。奸贼太平王自杀，这夫妻俩表面上老实，暗中啊，他们把全部家私都拿出来，在荒山野岭招兵买马，又在京城震惊的队伍里拉人。他现在手下有3-4千兵马，他总想扯旗造反，推倒皇上耶律贤，他好称帝。可惜没有机会啊。今天见皇上出京，娘也走了，我马上扯旗造反，打开皇宫，占领京城，抓太子得神器，这皇位是我的。等耶律贤和娘娘秋雨回来，嘿嘿，他也晚了。芝墨一看萧燕燕等人真出京了，这次往左右望了望，见没人注意他，他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宁王府，来找他夫人金头大虫安之花。安之花这个女人非常厉害，近半年呢，天天到女李家和高勋家，因为3年前安之花和太平王合谋陷害女李，给女李栽赃行贿，为这件事女李挨了40大棍，还占了木龙，她恨死安之花了。可是女人呢，手腕特别高，死皮赖脸的到家里赔礼道歉说小话，开始女李连骂带绝，再给脸子看。可是安之花一点不在乎，又送给女李30匹好马，又送个10名大姑娘，女李受感动了，也恨不起来，骂不出口了，两家是死对头，现在成了好朋友。反过来女李倒恨萧燕燕，原因是啊，我当初保你丈夫有功啊，你把我的行宫都部署拿起来降为副职，你等着，这口气不能咽。高勋呢，原来是南枢密院正使，现在降为副使，他也恨萧燕燕和韩德让，现在这些人呢，嘿，凑到一块儿了，这很危险呢，因为女李高勋都有兵权呢。宋王之末看上了两个人的实力，才不惜一切代价在朝中结党营私。宁王见着他的老婆，哎，我说王妃呀，现在行了，皇上他们走了，咱们该起手了。嗯，我们就盼这天儿，不过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听我的，我去找女李高勋，你去找京王宋王，叫他们带人马两下配合。好，这夫妻俩分头行动。再说宁王到的宋王府，磕磕巴巴的一说，宋王说行啊，没别的，我还有200兵，我呢虽然不能冲锋陷阵，可以站脚助威，咱们一块起手，我们保你当皇上。到京王呢，京王有病，说什么也不出来。为这件事儿，宁王很着急，回到府里一看呢，安之花已经回来了。安之花乐得拍手搭掌，哟，王爷爷。女李和高勋一听说你要扯旗造反呢，他们都乐坏了，他们给你准备10000兵马，咱们马上就可以夺皇城抓太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

管仲究竟在齐国推行了哪些管理措施？他的管理智慧又对齐国的称霸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八集，管理的门道。

0: 一个优秀的团队背后，都离不开一位统筹有方的管理者。作为管理者，除了要具备不俗的个人能力之外，同时还需要掌握管理的智慧。而早在2000多年之前，管理大师管仲便为我们树立起了标杆。公元前685年，在鲍叔牙的大力举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自此，齐国在管仲的管理之下，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国力也随之迅速增强，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那么，管仲究竟在齐国推行了怎样的管理举措？从这些措施中，我们又能看到管仲怎样的管理智慧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八集《管理的门道》。
1: 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每个人啊都是一个管理者。在中国古代呢，这个管指的是锁具和钥匙。不要小看这是一把钥匙，其实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权力的归属。那么在《左传》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叫正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这个意思啊也就是啊代表的进行管理或者管制。那么礼这个字呢，它最早呢是见于韩非子贺氏。在这篇文章里边有一句话叫王乃使玉人礼其仆，这个礼啊它本身的含义啊是治愈，后来呢就引申成为了整理或者处理。那么因此呢，把管理这两个字连用啊，其实就代表着在权力归属的范围内对人进行管束，对事进行处理的过程。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强调的管理。这管理的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四个字，叫管人理事。那么作为大国军师管仲啊，他其实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齐国最高的行政长官。所以说他一定是在管理方面有很多的一些见解或者是过人之处。那管仲的管理智慧对于齐国的称霸事实上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今天啊就和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管仲的管理智慧。管理者呢，他首先呢是和操作者相对而言的，所以管理者啊他和普通的操作者不一样，他必须啊要首先做好自身的角色定位。优秀的管理者更重要的是借力，而不是啊去亲力亲为。所以啊管仲他就明确地反对一个人事必躬亲，独任之国劳而多祸。什么意思呢？就是管仲指出，单靠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治理国家，必定会导致过于劳累而出现祸患。管理者更重要的是用人做事，而不是自己做事。因此管理者应该把时间和精力啊更多的放在明确目标、制定规则、分配资源、知人善任、过程监督以及结果导向上。如果一个管理者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和插手，甚至啊还要亲力亲为，这就等于是犯了管理者的大忌啊。所以管仲明确指出，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计啊。什么意思啊？一个管理者必须要知道什么话是不能自己说的话，什么事儿是不能自己亲自去做的事儿，这才是治国和管理的规律啊。一个管理者在平时的工作或者生活中口不择言，那一定会言多必失啊。所以说我们平时特别强调五个字，哪五个字啊？领导者慎言。一个管理者既当主持人又当发言人，你看说起话来的话自然而

0: 人就不分轻重。一个管理者呢，平时做事面面俱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你说怎么可能会分清轻重缓急呢？所以说啊，管理者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明朝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其实啊，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皇帝。这个人即位之后啊，一心想要整肃朝政，能够恢复大明江山的元气。当皇帝的17年的时间里边，他可以说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就拿他穿的衣服来讲吧，一件龙袍穿了洗，洗了穿，最后洗到几乎看不出明黄色，上面居然都打满了补丁，还舍不得扔掉。你说这是一个多么勤奋、多么节俭的好皇帝啊！可是这个崇祯皇帝啊，身上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人啊，疑心病太重，事无巨细一定要过问，而且呢，特别喜欢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所以最后啊，在北京保卫战里边，他听信了谣言，错杀了忠臣袁崇焕，结果自废武功，最终呢，失去了江山。所以说，在管仲看来，一个管理者，甚至是一个君主，做事情的时候啊，绝对不应该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而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分清轻重缓急，用人做事，群策群力。管仲认为啊，事必躬亲的弊端主要有三个：第一，这屏蔽下属。一个管理者啊，什么事都去管，那表面来看的话非常有责任心，其实呢，往往就会对下属产生非常强烈的屏蔽作用，使得下属的能力和潜力长时间的得不到发挥，也不敢发挥。下属心里面会去想啊，你说我怎么做都没用啊，老板的话呢，最后一定还会过来插手的。那久而久之呢，还会产生非常强烈的依赖心理，这事儿的话不需要做了，等这个领导和老板自己来做就行了。所以说呢，我们把这种情形啊，称之为是屏蔽效应。那么管仲认为啊，一个管理者如果事必躬亲的第二个缺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缺点啊，就是身心俱疲啊。管理者什么事都想，不利于身心健康。在中国历史上提出这个观点的管仲还是第一个人。一个管理者如果事事都去管理啊，就很有可能会超出自身的承受的范围。事情一多呀，这个精力啊就会分散，精力分散呢，这个精神啊就会昏聩，结果最终的话就会导致身心啊出现疲惫，甚至就可能会出现问题。那管仲啊认为，一个管理者事必躬亲的第三个缺点是什么呢？这第三个缺点就是舍本逐末。一个管理者老是把自己的精力啊放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就一定会啊牵扯到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让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思考有一些和组织全局性有关的一些根本性的方向性的问题。管理者在组织中发挥的更重要的是脑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手的作用。所以说管仲他明确就指出，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欲焉。这明智的管理者用圣人的智慧去思考问题，就没有理解不了的问题。这明智的管理者用众人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群策群力啊。这刘邦为什么能够去打败项羽啊？这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就在洛阳南宫去宴请群臣，得意洋洋地问，为什么我刘邦可以实现逆袭啊？这大家呢，为了去博刘邦一笑啊，纷纷抢答，结果刘邦对他们的答案都不满意。刘邦说啊，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为什么呢？那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啊。这镇国家，抚百姓，吉享馈，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呀。带兵打仗，多多益善，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啊。这三个人不得了啊，一个张良，一个萧何，一个韩信，被人们称之为是汉初三杰，汉初的三大英雄豪杰，然而都可以为我所用啊。可是反过来讲，项羽身边只有一个谋士范增，这项羽啊还恭恭敬敬的，平时把他称之为什么？称之为亚父。这表面来看，这个项羽对范增非常客气，非常尊敬，但是最后呢，还是把自己的亚父范增啊活活的气死了。他有一个智囊却不会去使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刘邦可以取得江山，而项羽啊占尽优势，最后啊却兵败人亡这样一个原因了。所以说，我想通过刘邦的这个例子呢，各位可以感受到一个真正啊高明的君主应该怎么去做。这项羽啊，虽然有万夫不当之勇，但是啊刚愎自用，这一味的好勇斗狠，连自己身边重要的谋士范增都用不好，这就是项羽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啊。因此，管理者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定要做好关键的事情。反过来讲，一个管理者只靠自己，不仅单枪匹马，而且啊孤家寡人，一定会啊事倍功半，而且越做越小，甚至最终穷途末路。那么身为大国军事的管仲，他认为应该做好什么事情呢？管仲认为主要应该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战略管理。第二件事情啊，组织管理。第三件事情啊，人事管理。这管仲给齐桓公，我们上一集讲到了，他出谋划策，首先强调的就是战略问题。这齐国的战略是什么呀？两个字，称霸呀。齐国要想称霸，能够去闻达于诸侯，那么就必须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组织管理；第二，人事管理，两手都要抓呀。那么管仲又是怎么做的呢？管仲首先做的就是组织管理。那么什么是组织管理啊？就是在确定了一个组织的目标以及它的实现途径之后，我们就需要对一个组织它的结构形式，那么进行一种有效的设计，从而能够让这个组织有效的运转起来。管仲已经明确了齐国的战略和目标是称霸，管仲啊就决定采取这样的组织安排。什么安排呢？叫三国五弊四民分业。三国五弊，三齐国五齐弊。
1: 周朝时期分封制盛行，经过周武王和周成王的两次分封，中原大地上诸侯国林立，而在各个诸侯国的内部也大多仿效周朝的制度，将土地再次分封，从而导致权力的进一步分散。面对如此局面，管仲清楚地认识到，权力的分散是导致国君统治力下降的必然因素之一，亦使国家陷入动乱之中。因此，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收拢权力至关重要。于是，在齐桓公的大力支持下，管仲在齐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他首先要做的，便是通过三国五弊的做法实现中央集权。那么，管仲所提出的三国五弊的政策究竟有着怎样的具体措施？这又能否帮助齐国摆脱权力分散的困局呢？
0: 我们就来看看，首先什么是三齐国呢？管仲啊，就把这个国家采取三分法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即把当时齐国的国都啊划分成21个乡，其中6个乡是工商之乡，其中的15个乡是养仲之乡。工商族财，养仲族兵啊，也就是说，工商之乡主要是齐国的财源，而这个养仲之乡主要是齐国的兵源。这两者的组织分工啊非常的明确，齐桓公亲自管理好6个工商之乡，而这15个养仲之乡呢，齐桓公自己直抓的又有5个，其余的10个养仲之乡呢，分别是由上卿、高家和国家来分别管理。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在财权和兵权方面的中央集权。五齐弊呢，是指在郊野对百姓啊，按照轨、义、帅、相属5个管理级别进行管理。一旦打仗的时候，以5乡为1军，一军呢10000人，设将军来进行统帅。这样的话呢，15个乡一共是有30000人，也就是所谓的3军。由齐桓公呢亲自掌管的是中军，而且呢这3军啊也不是整天有仗可打呀，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平时呢其实呢就更多的是农闲的时候集中起来练兵或者狩猎，那农忙的时候呢就务农，不影响生产。兵民一体的军政体制一旦形成，就要加强平时的集散训练，让大家平时能够去住在一起，加强这个户籍管理。义务的人呢要让他们同祭祀共祈福，人与人相知，家与家相熟。就这样的话，大家平时很熟悉，那夜间就可以凭借着声音，白天就可以凭借着面孔 精诚协作。关键是这个人在一起啊，他是有感情的，久熟则生情啊。一旦有了感情，在战场上就会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啊，精诚协作，从而呢让齐国的兵将能够实现居则同乐，死则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极大的提高了齐军的战斗力，让齐国的军队在春秋的初期迅速成为了一支虎狼之师。这样全国一盘棋，统一来调度，这样呢就通过横向的三齐国和纵向的五齐璧，实现了齐国的高度的中央集权。那么管仲的第二个做法呢，就是四民分业。那什么是四民分业呢？就是让士农工商各归所属，世代传承啊。不，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十民也。管仲认为啊，士农工商是国家的基石，如果让他们能够去做好科学的分工，而且世代相传呢，那么人们啊就不仅仅可以去安心的工作，而且可以去专心的工作，久而久之啊就可以实现高度精密的社会分工，而且能够用敬业的心去做专业的事。他这个理论啊可以说是和亚当斯密的观点非常的相似。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这分工啊就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任何国家要想获得国民财富，最关键的是一定要通过精密的社会分工。在中国历史上，把社会各阶层按照职业来划分，并且实施专业化管理的，管仲是第一个人。管仲的四民分工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管仲根据以其所有，一其所无的原则，也就是互通有无的原则，让士农工商互不杂处，而且世代传承。管仲啊，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同时为了去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这才提出了四民分业的做法。客观上讲，管仲这样的做法当时啊有这样的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啊，就是专业分工。四民分业可以使士农工商各归其所呀。国语中这样来评价管仲的做法，也就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管仲这个做法对我们现代人有很强的启示啊！大家可以看到，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啊，一张白纸，这个心啊是非常安静的。这个心一旦安静啊，学习的效率和效果是非常好的。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促进交流。通过四民分业，大家都住在一个片区，而且呢又干着同样的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什么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交流群或者说是社区啊，熟悉行业的专业人士之间进行交流，那显然就会有助于大家信息的获得和技巧的提升。而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信息灵通。这管仲啊，把这个商户啊能够集中起来，在齐国的都城临淄打造了大片的水产街、建材街、商品城。这样做啊，不仅仅可以实现老百姓的一站式购物，关键是啊，可以把琳琅满目的商品啊能够陈列起来，让大家对价格一目了然，使得商业的信息更加透明。这样呢，老百姓在购物的时候就可以货比三家，更好的平抑物价，也极大的促进了齐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四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职业教育。如果能够靠血缘作为纽带实现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家看得非常重，所谓家和万事兴，因此啊，父母可以把自己毕生的经验、真正高超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子女。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呢，管仲啊就推动了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它的发展，这是一件非常高明的事情。管仲试图通过三国五弊、四民分业的方式，让老百姓啊重新安定下来，而且世代传承。
1: 通过三国五弊、四民分业的战略布局，管仲一改齐国国内权力分散的混乱局面，让齐国的发展步入正轨。然而，建立科学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更需要得力的人才落实执行，所以管仲在对齐国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之后，转而立即着眼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

0: 辅征天下者，必先征人。在管仲看来，想要成就齐桓公的春秋霸业，就一定要选拔出一批精明强干的文臣武将为己所用，只有这样，齐国才能拥有争霸天下的资本。那么管仲在用人方面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他又是如何践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人才战略呢？
1: 那在进行了组织安排之后呢，管仲接下来又进行了科学的人事管理。管仲啊，在当了宰相以后啊，通过三个月的时间，首先就组建了一个五个人的内阁，和自己在一起呢，一起来帮助齐桓公共同治理国家。那么在这其中体现了管仲哪些方面的人事智慧呢？那管仲的人事智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百年树人，以人为本。管仲在分析治国的各种要素时啊，高度重视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分一年之计、十年之计和百年之计啊。所以说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惑者谷也，一树十惑者木也，一树百惑者人也。管仲的意思是，谋划一年之中能够去做的事情啊，没有比种植谷物更适合的了。谋划十年里边应该做的事情，没有比种植树木更加适合的了。谋划终生要从事的事业，那就莫过于能够去培养人才了。所以管仲这段话其实是在强调，培养人才是一个国家和组织的长久之计。这就是管仲当年在齐国所提出的人才兴国的战略。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管仲究竟在齐国推行了哪些管理措施？他的管理智慧又对齐国的称霸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大国军师》第1部第8集《管理的门道》。

0: 一个优秀的团队背后，都离不开一位统筹有方的管理者。作为管理者，除了要具备不俗的个人能力之外，同时还需要掌握管理的智慧。而早在2000多年之前，管理大师管仲便为我们树立起了标杆。公元前685年，在鲍叔牙的大力举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自此，齐国在管仲的管理之下，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国力也随之迅速增强，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那么，管仲究竟在齐国推行了怎样的管理举措？从这些措施中，我们又能看到管仲怎样的管理智慧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八集《管理的门道》。
1: 在中国历史上，把社会各阶层按照职业来划分，并且实施专业化管理的，管仲是第一个人。管仲的四民分工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管仲根据以其所有、一其所无的原则，也就是互通有无的原则，让士、农、工、商互不杂处，而且世代传承。管仲啊，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同时为了去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这才提出了四民分业的做法。客观上讲，管仲这样的做法当时啊有这样的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啊，就是专业分工。四民分业可以使士农工商各归其所呀。国语中这样来评价管仲的做法，也就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管仲这个做法对我们现代人有很强的启示啊。大家可以看到，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啊，一张白纸，这个心啊是非常安静的。这个心一旦安静啊，学习的效率和效果是非常好的。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促进交流。通过四民分业，大家都住在一个片区，而且呢又干着同样的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什么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交流群或者说是社区啊。熟悉行业的专业人士之间进行交流，那显然就会有助于大家信息的获得和技巧的提升。而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信息灵通。这管仲啊，把这个商户啊能够集中起来，在齐国的都城临淄打造了大片的水产街、建材街、商品城。这样做啊，不仅仅可以实现老百姓的一站式购物，关键是啊，可以把琳琅满目的商品啊能够陈列起来，让大家对价格一目了然，使得商业的信息更加透明。这样呢，老百姓在购物的时候就可以货比三家，更好的平抑物价，也极大的促进了齐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第四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职业教育。如果能够靠血缘作为纽带实现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家看得非常重，所谓家和万事兴，因此啊，父母可以把自己毕生的经验、真正高超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子女。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呢，管仲啊就推动了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它的发展，这是一件非常高明的事情。管仲试图通过三国五弊、四民分业的方式，让老百姓啊重新安定下来，而且世代传承。
0: 通过三国五弊、四民分业的战略布局，管仲一改齐国国内权力分散的混乱局面，让齐国的发展步入正轨。然而，建立科学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更需要得力的人才落实执行。所以，管仲在对齐国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之后，转而立即着眼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在管仲看来，想要成就齐桓公的春秋霸业，就一定要选拔出一批精明强干的文臣武将为己所用。只有这样，齐国才能拥有争霸天下的资本。那么，管仲在用人方面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 它又是如何践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人才战略呢？
1: 那在进行了组织安排之后呢，管仲接下来又进行了科学的人事管理。管仲啊，在当了宰相以后啊，通过三个月的时间，首先就组建了一个五个人的内阁，和自己在一起呢，一起来帮助齐桓公共同治理国家。那么在这其中体现了管仲哪些方面的人事智慧呢？那管仲的人事智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百年树人，以人为本。管仲在分析治国的各种要素时啊，高度重视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分一年之计、十年之计和百年之计啊。所以说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惑者谷也，一树十惑者木也，一树百惑者人也。管仲的意思是，谋划一年之中能够去做的事情啊，没有比种植谷物更适合的了。谋划十年里边应该做的事情，没有比种植树木更加适合的了。谋划终生要从事的事业，那就莫过于能够去培养人才了。所以管仲这段话其实在强调，培养人才是一个国家和组织的长久之计。这就是管仲当年在齐国所提出的人才兴国的战略。因此管仲提出了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的重要思想，也就是必须要把选人和用人放在一切管理工作的战略制高点。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呢，得人才者治天下呀。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必须要高度的关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管仲在罢言中指出，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树者得人，深小计者是人。什么意思呢？争夺天下必须要争夺人心啊，懂得天下大计的人才可以得到人心，老是打小算盘的人啊，一定会失去人心呢。所以说一个聪明的管理者应该用谦和恭敬的态度去用人，用公正分配利益的方式去引人或者去留人。前者是义，后者是利，放在一起呢叫做义利结合。一个管理者如果仅仅讲义不讲利，难免流于虚伪。一个管理者只讲利不讲义，当然会陷于低俗。只有既讲义又讲利，这才是能够去产生在用人方面的化学反应呢。在此基础上，管仲石破天惊地提出了四个字：以人为本。管仲说，夫霸王之所食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王之业始于以人为本。管仲在管理方面的第二个智慧呢，就是技术管理两翼齐飞。管仲啊强调得人，这个得人啊指的是任圣人之志和用众人之力。值得一提的是，管仲认为啊，绝不仅仅是要把重点放在一两个杰出人才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任何的组织一旦去把一个组织的运行甚至是一个组织的安危寄于一两个关键人才的身上，这可诚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说管仲认为，一个泱泱大国应该至少具备两种人才系列。一种呢是聚天下之精才，论百公之锐气。用现在的话来讲，也就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技术直系。那管仲认为第二种很重要的人才呢，就是收天下之豪强，游天下之称才。这就相当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管理直系。那么和这个技术直系相比呢，管理人员啊可以用正确的人去做正确的事，可以既这个降低成本又提高效率，而且可以确保组织的正常运行，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必不可少的人才。所以说管理也是生产力。那么管仲那么早就意识到，技术和管理这两种人才虽然角色和定位不同，但都是任何的国家和组织必不可少的两种关键的人才。这对于现代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的。那管仲在 管理方面的第三个智慧呢，就是任人唯贤，用人三本。管仲在推荐和组成内阁人选的时候，居然不肯为自己的挚友鲍叔牙留一席之地，这也充分地说明了管仲在用人的时候坚持的是任人唯贤，重德才轻资历的做法，反对任人唯亲。管仲在立政中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用人标准，也就是君之所审者三：一月德不当其位，二月功不当其禄，三月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对一个管理干部进行考察，

0: 他的能和他的官是相匹配的。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去解释，也就是他的品德应该和他的位置匹配，他的工资或者业绩应该和他的收入匹配，而他的能力应该和他的职务匹配。只要能够具备了这三大匹配，人力资源管理的运行就会顺畅，反之亦然。这管仲这样的提法对于现代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首先，管仲提出正德是选拔人才的首要条件。管仲说呀，受有德则国安。一个国家要想安定甚至安全，必须要靠的是有德之士。德和才都很重要，但是呢，一定要搞清楚谁是根本，德才是根本。只有把政权交给真正的有德之士，国家的安全才会得到切实的保障啊。这一个人的正德包含了一个是爱民，一个是无私，这两个方面。只有既爱护人民又大公无私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有德之士。其次，管仲他提出了只有公绩、业绩和政绩，那才是决定一个人收入的客观标准。管仲认为，禄与有功则事轻死节啊。只有把高薪厚禄讲给真正的有功之人，才会激励着自己的士兵不惜性命去建功立业。这就是所谓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反过来讲，管仲也特别强调，功利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予重禄啊。一个人对国家对社会没有功劳，千万不要去把高官厚禄嘉奖给他。这为什么呢？因为你讲了不该讲的人，就等于罚了不该罚的人呢。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得原先很多任劳任怨恪守职责的人产生消极的情绪，寒了天下人的心啊。和管仲、齐桓公同处一个时代的魏国的国君魏夷公，他有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是养鹤。一个领导有个私人爱好也很正常啊，现代人也都喜欢养宠物啊。可是这个魏夷公呢，他养鹤养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他甚至把这个鹤当成自己的臣子来对待，对这些鸟儿进行封官加爵。上等鹤呢可以享受大夫的待遇，普通的鹤呢也可以享受士的待遇。这魏夷公啊，每天都坚持和自己心爱的鹤在一起，还专门啊为自己的白鹤建造了豪华的座驾。每次带着自己的白鹤出行的时候，这魏夷公呢就坐在车里边，旁边的一群鸟儿在叽喳喳。想想看，这个场面实在是太滑稽了。这一群鹤的话，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元帅，有的是大夫，有的是士，在这个车上的话东张西望叽叽喳喳，后边坐着魏国的国君魏夷公。后来呢，北方的少数民族这个侵犯魏国的时候，魏夷公啊就想让自己的手下给自己卖命，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家一下子都跑光了。没有办法，魏夷公只好硬着头皮自己亲自带兵打仗，结果呢被对方抓住以后给杀掉了。这可真是爱鹤如命啊。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喜欢宠物而导致最后自己失去了卿卿性命的国君魏夷公啊，还真的是史上第一人了。他真的应该去好好的学一学管仲的理论。如果他明白了功利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予重禄的道理，又何以沦落至此啊。管仲明确提出真才实学呢才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管仲从治国和富民的实际出发，要求在选拔和使用人才的时候，必须要关注他能够去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才实学。他明确指出，事以授能则人上功，只有把事情真正交给有真才实学的人，人们才会争相的去建功立业。在三本用人原则的基础之上呢，管仲还进一步提出了省官的考核制度。所谓省官的考核制度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对各级官员的职责进行明确监督和考核的制度。考核的内容啊一定要具体，它不仅仅看的是一个人的德，而且还要去看一个人的绩，也就是这个人到底做出哪些真正的业绩。这简直可以说就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职务分析和绩效考核呀。
1: 管仲通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思想，表明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0: 通过福霸王之所食也，以人为本的理论，体现了人才本身的非凡价值。通过寿有德则国安的论调，点出了任人为贤、德为才本的用人原则。然而，在管仲看来，以上三点固然重要，但是对于人才的选拔，最重要的在于因材施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团队中的每位成员都会存在着闪光之处，所以只有将每个人的长处发挥到极限，做到人尽其才，才是用人的关键所在。那么，管仲究竟会采取怎样的手段来发掘不同人才身上的闪光点呢？
1: 管仲呢，在管人理事方面的第四个智慧呢，就是知人善任，用人之长。管仲指出，明主之官务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啊。管仲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明智的管理者，在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时候，应该是关注他的长处，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短处啊。我们现在在用人方面，很多人会强调所谓的木桶原理，也就是一桶水啊，能够去盛多少，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而不是最长的一块木板。而管仲呢，在几千年以前，偏偏的就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啊，用一个人最关键的是看他的最长的一块板子，而不是最短的一块板子。现在这种方法呢，也被我们称之为是长板理论。甚至一个组织啊，也应该明确自己最长的一块木板是什么，然后再通过合作和学习的方式，能够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这样一个组织才能够去不断的学习、创新和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长板理论逐渐地代替了木桶原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任人唯贤，任人唯长，天生我材必有用啊。那么又应该如何的去了解和考察一个人的长处呢？管仲又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例如像面试法、旁查法、访问法、考验法和三选法。所谓面试法呢，就是招而与之作，以参其成功成事。顾名思义啊，把他叫过来，坐在自己的面前，通过交谈来看看这个人啊，以前曾经做过哪些成功的事情，可以作为录用的依据。第二个方法呢，叫旁查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注重对这个人的观察，就观察这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就能够去了解这个人的长处和短处。观察这个人平时和什么人交往，为什么？因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所以说，通过观察他的朋友，我们去观察一个人的品性。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访问法，也就是问其乡里而有考验，就是千万不要去听这个人的一面之词，而是要注重对他身边的群众进行访查或者访谈，来考察这个人平时的所作所为。第四个方法呢，是考验法。所谓考验法呢，是指对他当场进行测试。管仲明确指出，言勇者视之以君，言智者视之以官。你说你自己很厉害，我们就可以当场来看看你这个武功到底高强不高强啊。更重要的是，管仲啊，还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他尽量破除封建世袭，提出了士无士官的主张。世界上不应该仅仅通过世袭的方式，让一个人啊能够去做官从政。也就是管仲主张在用人方面应该是打破世袭制，而用选拔的方式来代替，这在封建社会可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管仲创立了一种三选法。什么是三选法呢？首先由所在的乡和里的长官进行人员的推荐，这是一选。其次呢，国家呢通过这个人在试用期中的表现来看看他合适不合适，这是二选。第三呢，还必须由国君亲自面试，来看看这个人到底合适不合适，这就是三选。通过这样的三选，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员在任用方面的偏差和失误，从而使得更多的非贵族的平民能够去走上仕途。这在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封建的分封的世袭官僚体制。就这样，在大国军师管仲的运筹帷幄之下，齐国呢从百姓之富裕到军队之强盛，

0: 从政治之变革到齐国之霸业，都从原先的遥不可及变得相辅相成、水到渠成，而且是一步步的变成了现实。就在这样一种大好的形势之下，齐桓公呢却突然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这个决定又将如何去影响到齐国的发展和管仲的规划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6: 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你研究这有意思。
9: 什么叫128条腿呢？
8: 什么叫128条腿啊？
9: 啊，
8: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9: 啊，
8: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儿。
9: 我没听说过，
8: 怎么
9: 有山带腿的？
8: 嗯，
9: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贾，
8: 这是谁呀？
9: 像话吗？
8: 这
9: 那山也不会走啊。
8: 是啊，你还。

0: 明白呢啊，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啊，要带四条腿。
1: 哦，山名带四条腿。
0: 哎，你还别说，我说吧，嗯，我说呀，两狼山，
1: 两，
0: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四条腿吗？这山名带四条腿，两狼山。
1: 哦，
0: 哎，
1: 哦，狼四条腿。
0: 对呀。
1: 那怎么128条腿呢？
0: 你听着呀，
1: 啊，你说，
0: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1: 啊，
0: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四条腿。
1: 对，那行，四条腿，四条腿。
0: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1: 啊，
0: 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1: 四条腿
0: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四条腿
0: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四条腿
0: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1: 四条腿
0: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四条腿
0: 下山走的什么桥？
1: 四条腿
0: 上哪儿去？
1: 四条腿
0: 上谁家去？
1: 四条腿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1: 四条腿
0: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四条腿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四条腿
0: 给你什么茶喝？
1: 四条腿
0: 什么茶盅？
1: 四条腿
0: 什么盖碗？
1: 四条腿
0: 你说的什么书？
1: 四条腿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四条腿
0: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1: 四条腿
0: 没眼儿可不算啊。
1: 四条腿
0: 就到这儿。
1: 四条腿
0: 行吗？
1: 四条腿
0: 这就该我说了。
1: 四条腿
0: 行了。
1: 四条腿
0: 我先说。
1: 4条腿
0: 是怎么着？
1: 4条腿
0: 起哄啊。
1: 4条腿
0: 嘿，
1: 4条腿
0: 你们俩人。
1: 4条腿
0: 怎么了？你们俩人四条腿都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四条腿吗？你们俩人，
1: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
0: 啊？你们俩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1: 哦，给什么钱这儿？
0: 哎，这算一个阶段。
1: 咱们谁先说呢？
0: 当然是我先说呀。
1: 你先说。
0: 嗯，
1: 那好，我问你啊。
0: 你问吧。
1: 什么山？
0: 青龙山。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龙王庙。
1: 庙里供着什么神？
0: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1: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槐树。
1: 槐树？
0: 嗯，
1: 像话吗？
2: 槐树没龙啊。
0: 啊，我那是龙爪槐。
2: 龙爪槐？
1: 你不找着难看啊？啊？
2: 那也不对呀、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0: 落着个。龙药子。
2: 龙药子。
1: 哦，
2: 嗯，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0: 龙眼果。
2: 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0: 青龙桥。
2: 哎，上哪儿去呢？
0: 上这个龙夫寺夹道。
2: 啊、哦、
0: 龙寺夹道啊。
2: 上谁家里去？
0: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2: 哦，
0: 嗯，
2: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0: 是这个小孩儿。
2: 小孩儿
1: 不像话。
0: 怎么
1: 小孩没龙啊？
0: 啊
1: 啊，
0: 他是聋子。
1: 聋子那不对啊。
0: 啊，怎么不对？
1: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0: 啊？啊，他是听不见
1: 啊，
0: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1: 哦，别人告诉他。
0: 哎，
1: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0: 那是探子。探子
1: 他怎么进去的呀？
2: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1: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2: 太勉强了。
1: 我再接着问你，
2: 嗯，
1: 进去给你什么座？
2: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1: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2: 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1: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2: 给了一块龙凤饼。
1: 不行，这不行。
2: 怎么？
1: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2: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1: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2: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你怎么老这么刨根问底儿的呢？
1: 那得问清楚了啊。
2: 大聋子娶媳妇。
1: 给你什么茶喝？
2: 龙井茶。
1: 哦。
2: 哎，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1: 你说的什么书？
2: 回龙传。
1: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2: 给了一串乾隆钱。
1: 乾隆钱？
2: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
1: 我说啊，
2: 你说什么山吧？
1: 我这是首阳山。
2: 首阳山？
1: 羊有四条腿啊。
2: 有啊。
1: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2: 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1: 对呀、啊，
2: 有首阳山、啊。
1: 嗯，
2: 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继业的庙。
2: 杨继业的庙。
1: 嗯，
2: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大刀杨令公。
2: 大刀杨令公。
1: 嗯。
2: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大叶杨。
2: 呵，大叶杨。
1: 哎，
2: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1: 户不拉。
2: 户不拉。
1: 啊，
2: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2: 户不拉他没羊
1: 啊。那我这是羊户不拉。
2: 羊户不拉也出来了。
1: 哎，
2: 啊，羊户不拉也出来了。
1: 他有这鸟就得了。
2: 哎，好好好。
1: 嗯，
2: 羊户不拉。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叼着是香瓜。
2: 香瓜？
1: 哎，
2: 香瓜没羊啊。
1: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啊。
2: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1: 啊。
2: 行，这好。
1: 嗯，
2: 下山走的什么桥？
1: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2: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1: 啊，
2: 上哪儿去？
1: 西四牌了羊肉胡同。
2: 哦，羊肉胡同。
1: 嗯，
2: 上谁家去？
1: 杨大爷他们家。
2: 杨大爷他们家
1: 啊。
2: 叫门谁给开的门？
1: 杨妈。
2: 杨妈
1: 啊。
2: 杨妈是谁呀、啊、
1: 就是聋子他妈呀。
2: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我的，
1: 他们娘俩嘛。
2: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羊椅子。
2: 羊，你这好办了。
1: 嗯，
2: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1: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杨木做的椅子。
2: 哦，杨木做的椅子
1: 啊，
2: 那还可以。
1: 哎，
2: 杨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1: 杨普茶。
2: 杨普茶
1: 啊。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杨瓷茶盅，杨瓷盖碗。
2: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给我面包。
2: 面包。
1: 哎，
2: 面包没羊。
1: 羊点心。
2: 我就知道嘛，卖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1: 嗯，
2: 你说的什么书？
1: 胡杨合兵。
2: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1: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哎，洋钱一块。
2: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1: 什么呀？
2: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1: 啊。这我现凿啊。
2: 现凿。
1: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2: 哎，这谁呀、啊、谁？你穷疯了你。
1: 他凿完就给我。
2: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1: 可以
2: 跑这寻银子渣来了。
1: 哎，
2: 甭寻了，该你说了。
1: 该我了。
2: 嗯，
1: 我这个是
2: 什么山？
1: 龙王山。
2: 龙王山。
1: 嗯，
2: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继业的庙。
2: 杨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龙王爷。
2: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大叶羊。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啊、
3: 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2: 哦，我这得重找啊。
3: 您得单找，
2: 单找也没关系啊。
3: 哎，找吧，什么山？
2: 听这个，
3: 嗯，
2: 压髻山。
3: 嘿嘿，怎么样？
2: 啊，
3: 压髻山？
2: 哎，
3: 不行，怎么样啊？
2: 怎么不行？
3: 让你找四条腿的，压髻山鸭子才两条腿。
2: 是啊，那只鸡呢？
3: 哦，套腿来了你的。
2: 四条腿吗？
3: 嘿，往一块凑。
2: 哎，
3: 压髻山。哦，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2: 压髻庙。
3: 压。庙里供着什么神？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3: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鸭鸡树。
3: 树上落着什么鸟？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3: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3: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怎么了？
3: 我找啊，这是。
2: 这倒省事了。
3: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
2: 那。
3: 鸡叼鸭子，它叼得动啊？
2: 不行，再单找啊！你
3: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2: 再找一块啊！
3: 嗯，
2: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3: 俞伯牙摔琴。
2: 哎，
3: 马鞍山，马四条腿
2: 啊！
3: 可有一节
2: 啊，
3: 有大招，句句离不开马了。
2: 当然是了，
3: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马王庙。
3: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2: 马王爷。
3: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松树。
3: 是松树
2: 啊？
3: 哼，松树没马
2: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3: 嗯，
2: 我那可是大叶牙。
3: 我没问你，没问你，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2: 我怕你白
3: 说了。没问你，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2: 哎，
3: 树上落着什么鸟？
2: 马兰花。
3: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2: 枣。
3: 枣
2: 啊，
3: 枣没马呀。
2: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那是杨鸡精里的香瓜。
3: 你怎么老大茬儿啊？你怎么老大茬儿啊？
2: 怎么样？
3: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2: 京南的马桥。
3: 哦，京南马桥，
2: 哎，
3: 有这地方，那儿疙瘩盒炸的挺好吃。
2: 哎，
3: 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2: 东四马大人胡同。
3: 嗯，
2: 我那可是西四羊肉。
3: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2: 马先生家里头。
3: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2: 马小辫。
3: 马小辫。
2: 哎，
3: 那。哪个马小辫啊？
2: 就是这个杨妈她男人聋子她爸爸。
3: 哦，这一家子呀，咱这是
2: 怎么样？
0: 都在吗？
3: 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
2: 哎、
3: 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2: 马桶。
3: 马桶？
0: 您这不像话，
3: 不像话了，这
2: 啊！
3: 有碍卫生，
2: 不行不行。
3: 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啊？这像话吗？
2: 可是不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儿，
3: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儿好。哎，
2: 嗯，
3: 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2: 萨其马。
3: 哦，萨其马。
2: 哎，
3: 可以给你。哎，
2: 嗯，
3: 给你什么茶喝？
2: 给
3: 嗯什么茶？
2: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3: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2: 哎，
3: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3: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2: 哎，
3: 嗯，
2: 你说的什么书？马乾隆走国。
3: 马乾隆走国。
2: 嗯，
3: 说漏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2: 一毛钱。
3: 一毛钱
2: 啊？
3: 一毛钱没有马
2: 啊？这马马虎虎给我的。
3: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2: 哎，
3: 哎，那马虎不过去
2: 啊。
3: 有马了
2: 啊？
3: 一毛钱它没有眼儿
2: 啊？我现捅。
3: 线筒
4: 啊，他怎么线凿来了？
0: 哦，对对对对，

0: 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1: 说上来了没有？
0: 说上来了。
1: 这没什么呀。
0: 是。没什么。
1: 哎，算不了什么
0: 呀。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1: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0: 是这话，
1: 你说吧，
0: 改个说法。
1: 哦，怎么说呢？
0: 咱们三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1: 什么叫四管四侠？
0: 我说这么四样
1: 啊，
0: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1: 嗯，
0: 我说完这四样呢，
1: 怎么样呢？
0: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1: 我也得说四样，
0: 你可听明白了？
1: 嗯，
0: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 这叫
0: 四管。
1: 那这四侠呢？
0: 四侠呀，
1: 啊。
0: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 啊、
0: 嗯，天上飞，地下走，桌上摆，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 谁先说呢？
0: 当然还我先说了。
1: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我天上飞的
1: 啊，
0: 天上飞的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就那个
1: 哦。棒得打，
0: 哎，
1: 鸳鸯鸟，
0: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 哦，鸳鸯鸟啊，
0: 鸳鸯鸟，
1: 鸳鸯，
0: 哎，鸳鸯。
1: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 哎，
0: 咱甭叫甭叫。
1: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0: 桌上摆的，
1: 嗯，
0: 文章，
1: 好做的文章，
0: 大块文章，
1: 哎，文章，
0: 嗯、
1: 哦。哦，屋里有的呢，
0: 煤香，
1: 煤香，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0: 买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煤香
1: 啊、哦，她那名儿叫煤香、
0: 哎，就是丫鬟煤香。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啊。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
0: 破鸟之王。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
1: 他可就倒霉了。
0: 咱不管他
1: 啊，
0: 不管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1: 嗯、
0: 没有法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他。
0: 行，
1: 嗯
0: 啊，凤凰，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
0: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行，好好，你这小心，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箱盛你这文章，
0: 哦，盛我的文章，
1: 哎，
0: 管上了吧？屋里有的呢，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了，
0: 他就
1: 听他的。
0: 该你说了，
1: 哎，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这怎么回事了？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
1: 嗯，
0: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1: 这
0: 啊，
1: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0: 哦，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1: 能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鸟枪，
1: 哎，
0: 那行，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0: 大，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折呀？
1: 没辙，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1: 啊！我也没辙呀，
0: 咱仨人都没辙呀。
1: 您问他吧，
0: 管着就行，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屋里有的
1: 流氓。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啊！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蚊帐；
0: 屋里有的流氓，
1: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0: 好，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有点意思，开个玩笑啊，说明什么问题啊？
5: 说明
4: 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5: 对，
4: 你看有点意思
5: 啊，
4: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5: 咱们这儿也知道，
4: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5: 什么叫狗头语儿啊？
4: 那是
5: 口头语儿，
4: 口头语儿，
5: 对。

0: 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啊，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1: 对，很激动。
0: 天津观众又懂行，
1: 没错，
0: 又捧人，
1: 是。
0: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香艺门口了
1: 啊，
0: 我就踏实了。
1: 为什么？
0: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1: 啊，
0: 这腕儿太大。
1: 有什么腕儿啊？
0: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1: 是。
0: 王先生提溜着包
1: 啊，
0: 戴着帽子
1: 啊，
0: 低着头往里走。
1: 是。
0: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1: 哎呦，
0: 有签字的
1: 啊，
0: 有合影的，
1: 对，
0: 还有照相的
1: 啊。
0: 多大腕儿？
1: 有什么腕？大家喜欢我就是。
0: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1: 什么？
0: 哎，徐德亮
1: 啊，
0: 踩着他过去的。
1: 我这腕儿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0: 您确实不错，
1: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儿、啊。
0: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1: 我比你差远了。
0: 那当然了。哎、
1: 你是谁呀、啊？
0: 嗯。是个人就知道我。
1: 你谁呀、啊、你？
0: 嗯，听明白了
1: 啊，
0: 是个人就知道我。
1: 哦，对，徐德亮，
0: 徐德亮。嗯，我确实
1: 啊
0: 很有名
1: 啊，有点。
0: 我得算大演员吧？
1: 嚯，
0: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1: 啊，
0: 我坐的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0: 你瞧瞧，你看看，
1: 你瞧，
0: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1: 啊，
0: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1: 是啊，
0: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1: 对啊，
0: 坐火车怎么了？
1: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0: 为了图快
1: 啊。哦，
0: 对不对？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1: 啊，
0: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1: 您这角儿大了。
0: 那当然了，
1: 您这个角儿味儿不小啊。
0: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1: 您这么大角儿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满处溜达您。
0: 那怕什么的？
1: 您这得应该大角儿，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这这个呀，
0: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1: 不是您这么大角儿，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0: 这您就不懂。
1: 怎么不懂？
0: 这您不懂。
1: 怎么不懂？
0: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1: 啊
0: 啊，少开一天车。
1: 哦，那为什么呀？
0: 为了环保啊。
1: 哦，这倒是，这是
0: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1: 对对对对对。
0: 少开一个月车，
1: 那是
0: 那叫节能。
1: 对对。
0: 少开一年车，
1: 这个
0: 高素质。
1: 嘿，好。
0: 少开一辈子车，
1: 这个
0: 就叫买不起。
1: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0: 我就说这意思
1: 啊、
0: 嗯、啊！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呢。
1: 哟，您这么大腕，
0: 坐公共汽车
1: 认识你？
0: 我刚一上车
1: 啊，
0: 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1: 哦，议论。
0: 我刚一上车啊
1: 啊！
0: 哎哎哎
1: 啊啊！
0: 哎，你瞧
1: 啊，
0: 是那个，
1: 你瞧。
0: 不是吧？没错，你看，你看你耳钉，没错，就是
1: 认出来了。
0: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1: 打算签字。
0: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1: 你看。
0: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啊、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1: 这不多，不多，不多。
0: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
1: 啊，
0: 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啊？
1: 人管得着这个吗？
0: 我得报复他。
1: 怎么报复？
0: 我报复这售票员。
1: 那
0: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1: 呵，您瞧瞧，真行！
0: 我一琢磨呀，
1: 啊，
0: 还是咱没法儿。
1: 是，
0: 咱要真那么有名
1: 啊，
0: 一上车人就认识了
1: 啊。
0: 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儿了
1: 啊，
0: 有很多的粉丝了
1: 啊，
0: 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1: 那是那是那是，
0: 是不是？
1: 没错，您好好等着，
0: 嗯，
1: 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
0: 嗯。
1: 您就甭刷卡了，
0: 我得等多少年呀、啊？我得
1: 慢慢盼吧。
0: 啊，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
1: 哎呦，
0: 我能出大名，
1: 呵，
0: 我就挣大钱了。
1: 你这想法就错了，年轻人，
0: 嗯，
1: 不对，这样
0: 怎么不对？
1: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0: 是啊，
1: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哎，有粉丝你。
0: 您就不懂啊，有粉丝太好了。
1: 好什么呀？
0: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1: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这都是咱们。
0: 不对，
1: 衣食父母。
0: 这胡说。
1: 怎么胡说？
0: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1: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0: 不啊，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1: 啊。是啊，亲密啊。
0: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1: 对，
0: 说得好您乐啊，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1: 是，
0: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1: 骂
0: 说的什么呀？这是啊，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1: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0: 粉丝不一样。
1: 粉丝
0: 崇拜者。哦，我崇拜他。哦，那叫我粉谁。
1: 哦，哎，您还没人粉呢。
0: 我是没有，您有啊。
1: 我有吗？
0: 哎，举个例子啊，啊，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啊，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1: 有20000就发财了，
0: 发财了，
1: 为什么？
0: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1: 走点跟着哪儿？
0: 哎，哦，在哪儿演都跟着，
1: 嘿，太好了，
0: 演不演都跟着，
1: 你看，这不演跟着干嘛？啊，不演还跟着，
0: 为了表示支持。哦，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啊，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啊、
1: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0: 20000人到这肯定没票，
1: 那哪坐得下、
0: 嗯、那也得来
1: 干嘛？
0: 表示支持。哦，支持王文林哟，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
1: 哎呦，这就都堵了，
0: 都堵了。哎呦，里里外外全是人。哦，都嚷嚷王文林、哎、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啊，眼窝浅啊，
1: 是
0: 是喊喊哭了。哎呦，叫王文林、啊、王文林、啊、
1: 这崇拜我这了，
0: 闹得警察都来了。哇，您几位先别哭别哭 啊，先把花圈抬进去。
1: 不，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的？
0: 怎么会掉线了呢？
1: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
0: 不是。
1: 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0: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1: 对，有那缎带啊。
0: 有字啊，
1: 得写上啊。
0: 写上啊。
1: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
0: 啊？庆祝。
1: 哎，这还差不多，
0: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庆祝王文林先生千古、嗯、
1: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0: 就说这意思啊。啊，这些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1: 路上这个
0: 粉丝们买票看，哎呦，气氛不一样。
1: 那时候
0: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1: 啊。是啊，
0: 鼓掌，
1: 对，
0: 叫好啊。咦，
1: 哎，对对对，
0: 粉丝不这样，
1: 粉丝
0: 得喊我爱你，
1: 我爱你。哎呀，真没体会过这个，
0: 没体会过。
1: 对呀、
0: 啊，那没关系，啊、我给您托付托付。哎哎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1: 是
0: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谢谢各位，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哎，好不好？
1: 好好，
0: 当粉丝没关系啊，扇贝也就这模样了。这样，您啊，往后退2步，哎，然后往前走2步，得有点范儿啊，哎，我说王文林，我希望底下，我希望跟我一块儿啊，我爱你，
1: 好好，
0: 行吧，
1: 谢谢，
0: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1: 谢谢，
0: 试试啊，
1: 谢谢，
0: 看看您在天津的人缘，
1: 好好好，
0: 我说王文林，
1: 哎，我往前走，
0: 我爱你，好吧，
1: 好，
0: 开始啊，得有点范儿啊，
1: 有点，
0: 甩甩头发。好不好啊？
1: 好，
0: 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哎，王文林，
2: 我爱你。
0: 王文林，
2: 我爱你。
1: 谢谢，
0: 美了吧？
1: 哎、太美了，
0: 高兴了吧？
1: 高兴了，
0: 对不对？当然，今天都是观众
1: 啊，对，
0: 不是您的粉丝啊，
1: 这不是。
0: 大家为什么很爱你啊？
1: 为什么？
0: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的？
0: 就说这意思啊啊！因为什么呀？啊，这个粉丝啊，它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哦，你比方像我啊，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啊，20多岁的啊。 啊，是
1: 是吧？女孩子
0: 啊，
1: 要像您，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20多岁的差一点。
3: 我这过了井了。
1: 对，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3: 可以。
1: 哎，您是40-50岁的中年妇女啊。
3: 啊，行。
1: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0: 啊，
1: 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3: 还有寡妇。
1: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来。
3: 也可以。
1: 哎，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着，怎么着。哎，
3: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
1: 啊，我就说这意思
0: 啊。
1: 有粉丝确实好，
0: 是
1: 对不对？比方说啊，您
0: 啊，
1: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3: 我犯什么错误？
1: 粉丝们能替您褶着说。
3: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1: 对了，
0: 哦，
1: 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3: 我犯什么错误了？
1: 出去演出去
0: 啊，
1: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0: 啊，
1: 我唱个流行歌曲。
0: 是
1: 您不是
3: 啊？我唱了一段
1: 新出来的单曲。
3: 对对对，
1: 兔老头的一天
3: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1: 对不对？结果假唱。
3: 不是假唱。
1: 嗯，
3: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1: 您不能说呀。
3: 啊，是啊，
1: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0: 啊，
1: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3: 哟，那怎么办？
1: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3: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1: 我们上网去骂去。
0: 哦，
1: 我们星星没假唱。
3: 这等会儿等会儿，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1: 您这是王八。
3: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1: 爱称啊。
3: 哦，爱称。
1: 爱称啊。
3: 星星
1: 就是啊。
0: 哦，
1: 粉丝就得这么说。
3: 怎么说？
1: 我们星星没假唱。
0: 是
1: 怎么假唱了
0: 啊？
1: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3: 没错，
1: 那天他嗓子不好。
3: 对啊，
1: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对不对啊？
0: 是
1: 啊，他要是唱的跟单田芳似的，您觉得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3: 对啊，
1: 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3: 哦，呲了点音儿。
1: 不是，放错盘了。
3: 放错盘？
1: 放的是曾轶可。
3: 哦，这差太远了。
1: 那怎么着啊？
0: 啊，
1: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3: 怎么？
1: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0: 哦，
1: 这是值钱的。
3: 你瞧瞧，
1: 这辈子您也看不见。
0: 哇，
1: 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3: 是真正辩护，
1: 粉丝可以辩护。
0: 哎呦，
1: 而且我们是亲友团
0: 啊，
1: 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0: 是
1: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3: 为什么？
1: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3: 我是为早办三光，
1: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0: 是
1: 对不对？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0: 对，
1: 他就为休息好。
0: 是，
1: 结果夜里12点接了一个电话。
3: 什么电话？
1: 先生要服务吗？你瞧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3: 我
1: 不懂什么意思。
3: 我也太傻了。
1: 不懂就要学嘛。
3: 啊，对，找老师吧。
1: 找老师去了
0: 啊。
1: 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
0: 哦，
1: 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3: 你瞧瞧，
1: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
0: 哎呦，
1: 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
0: 啊，
1: 有钱啊。
0: 嗯，
1: 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3: 哎，真能褶着说，
1: 对不对啊？
3: 太好了。
1: 再比方
0: 啊，
1: 您写本书。
3: 我有时候也写点。
1: 抄袭？
3: 谁抄袭了
1: 啊？
3: 谁的？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
1: 嗯，
3: 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1: 有点接近
0: 啊。
1: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您。
3: 哦，我这
1: 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3: 那
1: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3: 对，粉丝能帮我褶说。
1: 哎，在网上骂人
0: 啊
1: 啊，抄了怎么着
0: 啊？
1: 抄了怎么着
0: 啊？
1: 就我们家王文林
0: 是，
1: 那别人抄啊
0: 啊，
1: 抄不了这么好呢。
3: 没错。
1: 再者一说了
0: 啊，
1: 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3: 好什么？
1: 对那作者也好啊。
3: 怎么？
1: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3: 给他扬名了。
1: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你说，
3: 这打明朝时候就出了名了。
1: 啊，
3: 好家伙，《西游记》我抄袭啊！
1: 就说这意思
3: 啊。啊，是
1: 您比方说
0: 啊
1: 啊，您又犯点错误。
3: 我怎么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1: 做了一个代言
3: 啊，有时候他们请我啊。
1: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3: 这都行，
1: 日用品。
3: 对，
1: 代言王文林牌手指，这多好。
0: 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对不对？这谁上厕所不得多使点儿？
1: 我也够累的，
0: 对不对啊？这得代言药品
1: 啊，药品带
0: 突突牌脚气灵，
1: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0: 哎，广告做得好啊！
1: 啊，怎么说？
0: 突突牌脚气灵
1: 啊，
0: 不单能治脚气
1: 啊，
0: 还能治心脏病，
1: 又
0: 能治高血压，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1: 行。您说这假药
0: 啊？
1: 假药？
0: 您可不能这么说。
1: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
1: 哦。
0: 你作为一个明星，代言假药，这不成。
1: 那
0: 粉丝出来，
1: 他们
0: 网上骂人家
1: 哦。
0: 什么叫假药
1: 啊？
0: 你们懂吗？
1: 是
0: 这个药啊，跟因人而异。
1: 是
0: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个药不管用没关系。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
1: 啊，
0: 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1: 对啊，
0: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1: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0: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1: 这脚气灵能吃吗？
0: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1: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叫
0: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0000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1: 我吃就吃100年了，
0: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
1: 哎呦，
0: 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1: 您一说太好了，
0: 您就火了。
1: 行，
0: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
1: 啊，
0: 什么超级女声
1: 啊，
0: 快乐女声
1: 啊，
0: 快乐男声，
1: 是
0: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1: 为什么
0: 有粉丝？
1: 有粉丝好。
0: 对，
1: 哦，
0: 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1: 哦，这还都得分着，
0: 分着啊。
1: 哦，
0: 不一样啊。
1: 是
0: 有名儿，
1: 都有什么名儿？
0: 您比方说
1: 啊，
0: 李宇春的粉丝，
1: 这叫。
0: 玉米，
1: 干嘛叫玉米啊？
0: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1: 哦，李宇春是玉米。
0: 玉米。
1: 哦，还有呢？
0: 张靓颖的粉丝
1: 叫
0: 凉粉儿。
1: 为什么叫凉粉儿啊？
0: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儿。
1: 哦，凉粉凉粉。
0: 哎。
1: 哦。
0: 何洁的粉丝。
1: 何洁粉丝。
0: 盒饭。
1: 干嘛叫盒饭？
0: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1: 不对不对，人家是何洁的饭丝，
0: 盒饭
1: 盒饭，这我知道，
0: 都有名字。
1: 哎呦，都有。
0: 哎，
1: 那我要培养出来，
0: 哎，
1: 他们叫什么？
0: 杨门女将。
1: 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的。
0: 要一新潮一点。
1: 对呀、啊，
0: 我跟您琢磨琢磨
1: 啊，琢磨琢磨。
0: 那王文林先生，
1: 我
0: 您的粉丝
1: 团对啊，粉丝团，
0: 嗯，
1: 好一点的名字，
0: 叫
1: 啊，
0: 我也是，好听吧？
1: 我也是，
0: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1: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0: 挨得上啊？
1: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0: 您一出来
1: 啊，
0: 大家好
1: 啊，
0: 我是王文林。
1: 对，
0: 你看这帮老娘们，我也是。
1: 你先等会儿，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0: 您得明白
1: 啊，
0: 是啊，
1: 啊，
0: 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1: 啊，对，
0: 过去有文士
1: 啊，对，
0: 有武士，
1: 是是是，
0: 念书有学士、啊、硕士，
1: 不是，不是，你甭说这个，
0: 外国也有
1: 啊，
0: 圣斗士，
1: 不是，你先听我说，
0: 嬉皮士，
1: 你这些事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0: 联系得上，
1: 怎么能联系上？
0: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1: 怎么着？
0: 您得懂英文呢。
1: 是英文的好啊，
0: 英文你看
1: 啊，
0: 说你是
1: 啊，
0: 我也是，
1: 我也是，
0: 对，我也是
1: 啊，
0: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0: ？Me too。
1: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
1: 你这
0: Me too，
1: 是我知道啊
0: ，Me too。迷兔，
1: 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兔啊，
0: 就是秃子迷啊，
1: 是你的吧？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音乐啊，想必大家伙都喜欢，
6: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5: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6: 哦，
5: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6: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5: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6: 对歌？
5: 哎，
6: 怎么对、啊、
5: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6: 哦，情歌。
5: 哎
6: 啊，
5: 一姑娘一小伙儿，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6: 对着唱，
5: 姑娘提问题，
6: 让小伙子来回答他，要是答不上来呢？
5: 答不上来就吹了，
6: 答上来，答上来就成了。我答上来就成了，
5: 就这么大作用，
6: 那我也就成了。
5: 哎，你成什么？
6: 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5: 是吧？
6: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了。
5: 哎，你先别吹啊！你要真练过啊，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6: 随便对，
5: 选一首黄梅调调对花，
6: 怎么对吧？
5: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6: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5: 我去姑娘，
6: 我去小伙子，
5: 我来提问，
6: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5: 你准备好？
6: 随便来。
5: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6: 怎么不唱
5: 了？哎，下句该你对了，
6: 一句一对，
5: 一句一对，
6: 你听我的啊。
5: 来吧，
6: 你唱什么来着？
5: 我没
6: 注意，不算
5: 这样。追呀，好嘞。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6: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5: 炒腰花？
6: 有花就行。
5: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6: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5: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6: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5: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6: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豇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5: 光知道吃，
6: 不料全。
5: 有你怎么回答的？
6: 那应该怎么回答？
5: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6: 你听着，
5: 提问吧。
6: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
6: 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5: 不如我呢。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6: 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6: 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5: 八十岁啊，
6: 岁数
5: 十八岁
6: 啊。对了，十八岁的婆婆
5: 喜爱什么花？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6: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6: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6: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5: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6: 狗尾巴花什么？
5: 那摆什么呀？
6: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的。
5: 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6: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5: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6: 还哪有啊？
5: 陕北有一首叫《癌盼上开花，癌盼上红》，
6: 这歌我会唱。
5: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6: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5: 我来这姑娘，
6: 我去考考你，
5: 我来回答你，
6: 你听着，
5: 来吧。
6: 爱盼上开花，爱盼上红，
5: 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6: 又找一日敲龙门，
5: 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游魂。
6: 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
5: 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6: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
5: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
6: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5: 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
6: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5: 你走起路来、
6: 啊、怎么样？
5: 像熊猫。
6: 我照顾。
7: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5: 一个原点，即可描绘若干平面；一个句点，即可汇集无数光线；一个支点，即可撬动整个地球；一种声音，也许就会创造你的才智人生。广播理想，收获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鹏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One, two, three, four。
6: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7: 休息的时候就大大方方的休息，工作的时候就偷偷摸摸的休息，想不通的时候多给自点一点时间，因为什么呢？过两天你就想不起来了。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觉得根本就没有休息好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始了啊！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那么说休息日你不好好休息，你在干嘛呢？一天时间啊，真的是缓不过来。一天时间，对呀对呀，上个礼拜六直播大家都听了没有啊？啊，有没有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有没有拿走属于你的那份奖品啊？来，朋友们啊，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呀，真是的，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什么呢？想想看，上个礼拜六是几月几号啊？上个礼拜六，今天是5月11号，对不对？那么肯定是5月9号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9，发送阿拉伯数字5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可以看到上个礼拜六的。我想，肯定啊，有些开心果啊，就是过年。

0: 还没回来。好了吗？现在都在工作岗位上吧。行，不开玩笑了啊。注意，虽然此时此刻还是阳光万丈，但是毕竟是晚高峰了，堵车别堵心，好吗？发送阿拉伯数字59，发送阿拉伯数字59，看一下这张图。唉，为什么说休息真的是很重要呢？你们知道在马拉松比赛当中啊，也会有人使用兴奋剂，你会觉得莫名其妙，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马拉松比赛又不是百米冲刺，兴奋剂是让人亢奋。错，马拉松比赛的兴奋剂啊，就完全啊，就是让人啊能够更好的恢复，更好的训练。为什么年轻人扛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年轻人啊恢复的快，他练得多，他就比你要厉害。你像我现在发现啊，真的啊，就是一个礼拜休息一天啊，跟没休息没什么区别啊。对了，发送阿拉伯数字59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因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六啊，包括上个礼拜五，我们连送了2天奖品。就这么豪横啊，送2天奖品。没有拿到是吧？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继续锁定开心副驾驶听节目。真的保不齐今天又送奖品。就感觉好像我们提前发年终奖了。就感觉啊，好像我见过年终奖一样。不重要啊。发阿拉伯数字59，我记得上个礼拜六，也就是前天，有开心果呢回答的非常的细致啊，回答的非常的细致入微。他的答案是什么样子呢？来，我们来听一下。
1: 这个銮铃是放在古代的马车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汽车上的喇叭，提醒别人避让的。
0: 多好啊，回答的太好了，可惜啊没获得奖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就迟了那么一丢丢啊，迟了那么一丢丢啊，所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是不是？来，各位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刚才他说什么？什么？刚才他说的是銮铃，因为有的开心果看到这个宝贝的时候呢，说啊这是电风扇。行吧，你看看像不像电风扇？如果你觉得今天热的罩不住的话，你就关注开心副驾驶，发送59，凉快凉快。
2: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3: 来自乌干达在西非。
4: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3: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0: 17:37啊，国际广播开心副驾驶啊，很多的开心果可能都还不知道，说什么礼拜六还有直播？对啊，因为昨天是母亲节嘛，所以呢，我们礼拜六的时候做了一个母亲节的专场啊，专场，然后呢就给大家送出了这份奖品。大家看阿拉伯数字56的这张图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做鸾铃，鸾铃相当于什么呢？就像刚才那位开心果说的一样，是。就是现在你在晚高峰路上听到的汽车的鸣笛声，哎，汽车的鸣笛声就是鸾铃，鸾铃是挂在马车上的，叮铃叮铃叮铃铃，那个响的那个叫鸾铃。鸾铃我们经常可能就是没见过真的图样的话，你肯定也听说过，对不对？这个展啊，这个青铜器展呢，是安徽博物院举办的一个国国展啊，就是假道伐国那个国国展。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去看的话，就不用去看了，因为这个展啊，它已经谢幕了。就在昨天，昨天应该是它这个展的最后一天，所以过了个村没这个地儿。想要看到西周时期的喇叭，就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9，你就可以看到了啊。永远的把它留在开心副驾驶。大家呢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59，你就看到了这个东西就是鸾铃啊，这个东西就是鸾铃。所以你看马不容易吧，天天啊感觉啊都在负重训练。好嘛，这一个多钟啊，这个是。行，其实我拍的啊就是离得很近啊，很近。它的真实的样子并没有那么大啊，好家伙。每匹马都背着一个电背一个空调啊。
1: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一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蛤蟆，一个蛤蟆四条腿，两个蛤蟆八条腿。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我是别说现在爬玲珑塔了，我现在是趴下都困难呀，我是。真累啊，真累啊，缓不过来，缓不过来。行吧，来，各位开心果，来说说看。说说看，昨天休息一天嘛，对吧？就说昨天加上今天这两天，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就这两天啊，你有什么样的收获？我本来那样想，就局限在昨天的。后来想想看，可能有的开心果在家躺了一天，哎，那不也是收获吗？收获了满血回归啊，也挺好的呀，是不是？昨天早晨为什么这么累啊？我去合肥市的南雁湖公园跑了一个20公里，20公里真的不算什么，但是呢，昨天呢是南雁湖公园啊有一个接力赛，黑暗跑团也参加，可惜呢我没有参加，也是过了村没一个店了，报名报晚了，知道吧？有栾铃也没有用啊。想看栾铃吗？发送阿拉伯数字59啊。然后呢，请问各位开心果啊，就这两天，这两天啊，你有什么收获吗？你有什么收获吗？语音文字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开心副驾驶。

0: 小雨，小雨，今天的话题是什么？赶快说一下，我参与一下。我马上打电话要去喝酒了，能不能快一点，赶时间呢？
1: 我喝多了，小雨，小雨，我喝多了。
2: 花开半开，酒在微醺。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问大家伙儿这两天有什么样的收获啊？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们的开心果队长说，昨天中午收获了一顿和妈妈在一起的酒。哦，昨天过节对吧？跟妈妈喝了一顿酒，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应该妈妈酒量比你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哦，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菲菲说，昨天晚上收获了很多牛油烤串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羊尾巴油啊、哦？羊尾巴油就是。

0: 那个特别特别肥，就全是油，纯油，但是是真香啊！牛油估计也差不多吧，就那个纯油脂，哎呀，就是怎么给大家就举例，就是加热的冰淇淋。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昨天啊，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们的开心果小陈说，昨天最大的收获是带娃8小时。星期天嘛，对不对？小陈应该是一个爷们儿吧，是吧？让妈妈休息一下，这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啊！这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非常好啊，非常好。那么昨天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昨天我最大的收获呀，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了，2个还是3个大红包啊！大红包，那家伙我讲要多大有多大，要多痒有多痒，乖乖，那个蚊子就跟没见过人一样，知道吧？好恐怖！所以我们在好像个把月前就在跟大家说要注意今年的蚊子，对吧？包括提出要灭蚊，没想到我就是第一个受害者。哎，今年到目前为止，你被蚊子叮了吗？被蚊子叮的开心果可以来吱一声，好吗？可以来吱一声。我那个包好大，好痒。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得挠挠，我得挠挠。哎呀哎呀哎呀！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带薪副驾驶》呀。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我们的看听过次第花开说，这两天最大的收获啊，昨天傍晚跑了个5公里，今天上午去大蜀山摘了空心泡，啊，是吧？就我说的那个空心泡，就是彭雷，哎呀，不要太好吃哦。所以各位开心果，你们是不是把那里的都扫光了？我跟你们说的大蜀山那些宝贝，好吃吧都？大自然的馈赠。他说，但是昨天跑步的时候看到三个年轻人吵架，还互扇耳光。他说第一次在公园看到这种情况，比较堵心啊，堵车别堵心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公园里就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啊，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比赛叫做扇耳光比，真的有。
2: 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弟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4: Hi, I'm Jeff. 我是 Jeff。也是姐夫，
5: 恭喜通过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0: 开心抱一抱，
1: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0: 开心抱一抱。
2: 好，看见大使之开心报一报。近日陕西西安一对男女在某自助餐厅啊、上演了一波神操作。这个自助餐厅的收费标准是什么呢？一位35块钱，就一个人啊，35块钱。然后他们干了什么神操作呢？饮料、虾片、小酥肉、带鱼，连吃带拿一锅端。更夸张的是什么呢？还给隔壁桌慷慨赠菜。老板介绍说，他们拿走的东西成本在100块左右。我们刚才说了啊，每位是35块钱，他们拿走的是100块钱左右。老板说，侧面也反映了他的食材非常好，啊，这个心态也是非常好啊，就是自助餐连吃带拿。我自我剖析一下，我也会拿，真的，但没有那么夸张。我顶多走的时候只敢顺走一个冰淇淋。接下来来继续看餐厅的有意思的事啊，母子俩到餐馆就餐，孩子在洗手间的洗手台上捡到了一块手表，当即交由店家妥善管理。经核实，这块手表是劳力士绿水鬼，价值高达15万元。店主随后发布视频，全网寻找失主。失主张先生看到之后，主动联系了店家。15万的手表，哎，你想啊，如果这个手表它能够打电话，对吧？你不就能找到了吗？但15万的手表它都不能打电话，这也太落后了吧？没有小天才电话手表好用啊！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人家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啊，我觉得不用那么多，两个女孩合租啊，合租。吵架吵到晚上10点多钟，没办法，主动报警。女生对着民警委屈哭诉道：“整套房子就他们两个人合租，屋里到处堆满了对方的私人物品。”她说：“她当天啊，只是掉落了2根头发。”对方立马拍照打电话来指责她。并且催促他赶紧回来把这2根头发收拾干净。现场民警耐心调解啊，劝导两个人呢要相互包容，换位思考啊。2根头发应，所以另一个女生是房东啊，还是二房东啊？

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9: 1, 2, 3, 4。
1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1: 我们的开心果妈呀，她说在天津的晚高峰发来问候，祝开心副驾驶收听长虹。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鲜花碎鱼不咬姜。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没有吃过天津狗不理包子的小雨。好嘞，今天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又是周一的晚高峰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注意防暑降温啊。这个礼拜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多。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好防蚊。我也说了，我上个礼拜最大的收获就是昨天啊，收获了3个大红包，大红包大到现在都没有消。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上个礼拜五礼拜六我们都给大家送了奖品啊，送了奖品。那么今天还送吗？这个节目就叫这样做下去的话，坚持不了多久啊。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说，打卡第3天来了，

0: 那你既然打卡第三天，那我们就送奖品第三天。不知道英格松晚上吃些什么啊？因为英格松，我觉得他的厨艺非常好啊。他也是位马拉松跑者，经常在我们的群里面晒自己的烹饪手艺。反正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啊。行吧，来来来，各位，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11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它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世界防治肥胖日。有没有发现就是身边的胖人越来越多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请问最容易让你发胖的食物是什么东西？哎，听清楚啊，我不是说最容易发胖的食物，是最容易让你发胖的食物。哎，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吧？每个人的就是兴趣爱好，包括号的那口啊，可能也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对，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但是呢，我们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对吧？既然就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要知道自己怎么胖起来的吧。所以最容易让你发胖的食物是什么食物？哎，大家呢语音文字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今天呢我们就敞开了说，敞开了吃，反正安徽经济广播在省会合肥，合肥合肥，你们懂的。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啊。
2: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3: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再挥舞手巾？乘客多少都对我有亲。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
1: 问你觉得最容易让你发胖的食物是什么食物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都是怎么说的。首先呢，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理查德，来请讲。
2: 当然是烧烤和火锅啦，
1: 这叫一箭双雕啊！他说当然是烧烤和火锅。嗯，有多少人好这一口啊？我知道，想当年啊，胖培还请我去吃过一个火锅，是老北京的火锅，但是呢，他烫的就是羊尾巴油。羊尾巴油火锅，就是把羊尾巴油切片，然后在火锅里面一烫。我的天哪！你知道，哎，昨天晚上吃牛油烤串的那位开心果在哪里？这都抽象了吗？哎，火锅加上烧烤，而且要么就是烤牛油，要么就是烫羊尾巴油。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这些东西都太脂肪了，是吧？但是呢，说着说着

口水就是顺着眼角。哎呀，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来来来来来，大家继续说啊，能让你发胖的食物是什么食物？我们的开心果木子，木子说能让他发胖的食物是蛋糕。哦，就是甜点呗，对吧？对啊，就是奶油甜点这个东西。讲真的啊，我们摄入的糖分已经够多了，所以这些东西有用吗？它除了能给我们带来爽以外，真的没有什么用。但是能让我们带来开心和爽，不是最重要的吗？有没有人听开心副驾驶长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天赐说，能让他发胖的食物是年龄。说的好像也没太大毛病，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哥跟我讲啊，说他年轻那会儿，就是晚上夜里就是11-2点的时候，还要用肥肠下一大碗面条，吃饱了再睡觉，就这样都不胖。就你知道年轻的时候新陈代谢快嘛，消耗的快嘛，然后他恢复的也快嘛，所以哎，这不就是回到了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说，我说就一个礼拜休息一天，我真的是恢复不过来啊。行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花姐说，说实话，我并不清楚什么食物我吃了容易发胖，这段时间大概长了快3斤肉了，想来想去就是核桃仁、南瓜子这些坚果吃了不少。对呀对呀，你知道吧，就这些东西绝对是高热量啊，但千万不要觉得坚果这东西啊，如果啊你这段时间就是荤的，比方说肉啊什么东西吃的少的话，你觉得油脂摄入不够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坚果，就刚才花姐讲的什么核桃仁啊、南瓜籽啊这些东西补充，一样的长膘。开心果银子说，所有让人发胖的食物我都爱。你们知道吗，就是有种什么减肥法叫做什么生酮减肥啊，还叫什么减肥，就是他提倡就是多吃肉，但是呢不要碰碳水。

0: 是什么呢？就要么你就吃碳水，你拼命吃碳水，你不会长胖的，不会长胖的。要么呢，你就吃肉肉，但是你别碰碳水，你也不会长胖的。容易长胖的是什么呢？就是红烧肉配大米饭。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松哥啊。松哥说，我最爱吃米饭，一天三顿都可以，吃了很快就会长肉，所以现在又把米饭戒了，一天只吃早饭，中午不吃，晚上回家一颗开水西兰花，争取今年再瘦个10斤。我真的是好佩服松哥的毅力啊，我真的好佩服。他经常是早饭，他给我们介绍过他的减肥法：早上吃，中午不吃，晚上回去要么弄点西兰花，要么弄点大西瓜。大西瓜他不吃啊，就是弄点黄瓜什么的，就 OK 了，就是晚饭了，你知道吗？我的天哪，能睡着觉吗？就这样饿的呀啊，能睡着觉？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给大家，就是今天是控制体重、减肥日嘛，是吧？啊，而且是世界级别的。那我要隆重给大家推荐，你说这啥呀？山西老陈醋啊！这山西老陈醋啊，你知道老陈醋这个东西，你在饭前来上那么一小杯，我没让你喝酒啊，让你喝的是醋啊，或者是饭后来那么一小杯，绝对有利于你减重。再有就是一个吃饭的顺序问题，大家记好了，千万得要先吃绿叶菜，然后再吃碳水或者是蛋白质，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因为每天我们要摄入一定量的纤维，就是绿叶菜啊，对吧？包括蛋白质，就是肉类啊，或者是坚果啊，还有就是碳水，人不吃碳水啊，真的是发脾气啊，你知道吧？所以你看现在好多的晚高峰路怒症啊，肯定是中午没吃饭呐。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
1: 不，
0: 这次是终极挑战，满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1: 好酸，
0: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1: 好呀！
2: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喝醋我有发言权呀、啊，我现在还坚持时不时的喝醋呢。我的体重已回归到 BMI 正常值范围内，但是呢，我还不是很满意，还希望再减个五斤左右。
2: 来，我干了你随意啊。这是我们的马拉松跑者天道酬勤啊，他呢，我觉得喝醋啊比跑步要多啊，开玩笑开玩笑，他经常给我们在群里面发一些励志的图片，比方说他正在喝醋，比方说他正在剪裤带啊。就是说为什么要剪裤带呢？就是因为他瘦了呀，以前那个裤带太长了呀，剪裤带啊，你知道，最初的时候，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那裤带大概有10米长吧。十米长，然后现在大概减到了10厘米吧，夸张了啊，夸张了。但是醋真的是好东西，所以既然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开心副驾驶，我们今天再来一轮。

0: 再来一轮，好吗？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嘛？你说什么大喜的日子呀？世界就防治肥胖日啊！所以今天是周一，周一，周一是什么？一鸣惊人的环节，对不对？我们要来听声音。下面，各位都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就要给大家来听今天的声音。
1: 小满，你吃的饭是什么饭啊？
2: 醋饭。
1: 好不好吃啊？
2: 吃，
3: 再吃一口。
1: 你还要吃多少？
2: 一点点，哦，不是很多。
4: 陈醋拌米饭。你的马来。
0: 这是我们的松哥啊，你看松哥早上吃一顿，中午不吃，晚上呢就来一个什么西兰花呀、啊、然后来一小杯是吧，这个包括他吃的饭都是陈醋拌米饭，你这醋等于没吃啊，这是啊。来，想用醋减肥的开心果啊，想吃陈醋拌米饭的开心果都准备好了，接下来我要来给大家播一个声音，请大家告诉我这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好，请听题，三二一，开始。好，来，这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这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看看今天醋落谁家啊！再给大家播一遍，听到了吗？就刚才那个声音，是谁产生的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

再说一遍啊，今天的听声音是有奖竞猜，大家只要猜出来这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就有机会拿走奖品。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这个声音是

0: 你们不是说听开心副驾驶堵车不堵心吗？我这还在路上堵着呢，你们节目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呢？
1: 总得有人先走一步啊。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21，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刚才呢，给大家听一个声音，问大家伙这是什么声音？是谁在叫啊？哎，问这是谁在叫？怎么说呢？就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是谁在叫唤呢？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511。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511来看一下你的答案对不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给的答案。有两位开心果，包括方言在内，给的是喜鹊。喜鹊的叫声，我觉得比它要难听得多。喜鹊，所以人家说看到喜鹊有喜事儿，但是听到喜鹊叫，你明白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开心果九条龙说这是收音机的声音，收音机有这个声音吗？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说报警啦，报警啦，小雨偷电瓶喽。同样，我们的开心果理查德也说这个是电瓶车的声音吧。怎么样，多少开心果看了答案？发送阿拉伯数字，发送阿拉伯数字511，发送阿拉伯数字511。我相信此时此刻发了阿拉伯数字511的开心果正在择舌。什么玩意儿？是他发出来的？对，如果啊，大家伙啊，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经过一片树林，突然听到电瓶车跑树上叫去了，不要惊讶，不要觉得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年头，这啥都能上树啊，不要惊讶，不要大惊小怪，电瓶车上树怎么了？就是他让电瓶车上的树。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1，他是谁呢？
3: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4: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5: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2: 开心果说这是乌鸦啊，这不是乌鸦，我们这边就有这种鸟，乌鸦在北方才有啊，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这个鸟是什么鸟呢？这个鸟的名字叫做乌冬。很多很多啊，你现在此时此刻如果在晚高峰的路上，或者正在小区里，或者在公园里，你随意看一看你的四周，可能就有电动车的报警声。你说真的假的？这电动车的声音是这个乌冬，如假包换。朋友们，这就是乌冬的声音。你说不，这电动车的声音，乌冬，乌冬啊，是鸟界的模仿大师。它不仅仅能够模仿各种鸟的声音，连人的声音也可以模仿，包括电动车的声音。你刚才听到的就是乌冬在模仿电动车的声音。你细听啊，还是能够听出来它跟电动车不太一样啊，但是已经够像了，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开心果觉得这是电瓶车说我在偷电。怎么样，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啊，耳听和眼见要二合一才能为实。好吧，这个世界非常精彩，竖起你的耳朵，正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眼睛瞪得像铜铃，耳朵竖着像天线。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 看过黑猫警长的小雨。不知道乌冬长得啥样的开心果，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511511到开心副驾驶。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1604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717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921年，信用卡在美国发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财富梦想，价值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牛皋发现了秦桧在墙上的蹬着梯子趴墙往外看，带着六大树把门给砸开之后进去了，秦桧也摔下来了，梯子把他压住了。他刚把这只大腿给拽出来，牛皋已然来到背后，这一枪要扎，一想别扎，我扎死他了，大伙得恨我呀，主要是岳家报仇啊。所以他稍一愣神，没成想后头梁方已然败回，这一眼看见他干爹要死，这小子可真诚实啊！啊，啪，离着老远，凤翅鎏金躺前边这个翅子就扎奔了老牛。老牛也听见金风响亮，回头再看想躲躲不开了，就他这大老笨就会三枪，一闭眼完了我要玩完呢，就听嘡嘡金声响亮。老牛一睁眼再看，原来是自己儿子牛齐和周世登干儿子两个人并驾齐驱把躺给磕起来了。老牛是撒腿就跑啊，这个时间再看梁方还得说有能耐呀，马往前一窜，使个夜叉探海，老爹爹随我来，啪一拽领子滴了到自己的马上。秦桧现在吓得到什么程度？魂不附体。儿啊，快快快跑！马上撤进二道门。他刚撤进来，云娥小姐也照旧赶到，催马进去，咵嚓，二道门当时上栓上锁，给关上了。李云娥小姐长叹了一声，丞相啊，看来敌兵推不走了，是这么回事，包括我的丈夫，我的未婚夫完全投降了，归岳雷了。说怎么办？您放心，保证您平安无事，有我保护您，再有梁元帅保护您，指定能够冲出去，咱们弃城逃走，逃奔临安搬救兵去，然后咱们再夺过来。好啊好啊，小姐，就依你之见，马上就走，我去找我娘去，娘得带着。急忙赶奔后宅，再看后宅小丫鬟一个一个打着沫沫那儿哭呢。 门插上了。丫鬟，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夫人把门都赶出来了，看意思啊，她好像不想活了啊！小姐一抬脚，嗒，咔嚓，门千斤折了，一步窜到里边。再看母亲，刚刚钻入吊套，脚底下扒一蹬凳子，凳子垮倒了。小姐窜到切急，一伸手抱住母亲的腿，宝剑抽出，咔，把绳子给削断了。老太太怎么地儿没怎么地儿呢？哎呀，丫头啊，你快走吧，你呀、啊，你别管我了，快走。娘啊，咱生在一处，死在一处，您何因何在这儿寻此短见呢？丫头啊，我儿子死了，我再不能让我姑娘死啊。丫头，有我是你的累赘，没有我，你可以披马单刀，你能够杀得出去呀、啊。孩子，你快走吧，别管我了。娘，到跟前一伸手，抓住夫人的双手，往背后一背，吩咐一声：“拿条绳子来。”拿了一条绳子，把老太太就勒到自己的身上。娘，您放心，我命在您命在，我命不在您命不在，咱们马上够奔前边见丞相，共同往外杀。老太太再仗吧也不好使了，丫头啊，要么不好你就把我松了，你把我一扔别管了啊，我死了就拉倒了。到了外边，有别人帮着周着，飞身上了坐骑，手中荷刀直接够奔前边。一看秦桧啊，和梁芳也绑在一块儿了。秦桧告诉梁芳了：“你呀、啊，就把我呀、啊、和你绑在一块儿，是不是？那最起码我上半截丢了，我下半截还丢不了，是不是？你得给我塑化身体就可以了。”合到一块儿，小姐提出说：“我当先锋官，我先往外冲，我保证能开一条血路。梁元帅，你保护秦丞相，我相信你万无一失。我在头前冲，你就放心吧。来，把门开开，外头这个乱呐、啊，这四墙上啪啪往外射箭呢、啊，不然也就攻上来了。”突然间一开门，小姐学坐骑，噔，好，这匹马稀溜一声怪叫，哈哈哈哈哈，窜出了二道门，手中喝刀气，咔气咔气咔，连杀几个人，一看敌军围上来的太多了，后头怎么没动静儿？回头一看呢，梁芳和秦桧没出来。书中暗表怎么回事？要不怎么说秦桧这个人太也狡猾呀，这脑瓜也快呀。

时告诉梁芳，一看姑娘冲出去，梁芳刚要撒马，站住，儿啊，别，冲不得。老爹爹，为什么？岳雷想拿的是谁呀？是你，是我，不是他。他当先锋官往外冲，把他抓住了，人家那头有亲属的关系，指定劝他投降，不投降也不能够杀了他，老太太都死不了，抓住你我就剐了。哎呀，此话有理。那么老爹爹怎么出去？走角门，角门太小，没关系呀、啊，你能够把门楼子给打塌下，这不窜出去了吗？咱俩下马再上马当然是不方便了，你能不能？能。从角门这儿啪啪啪连续这几趟把门给砸趴下了，一道豁口嘚儿好啊窜出来了。他这出来一看，四外围的人马，哎，中间有两位主将，一先一后，后头那个正做指挥呢，从这儿出了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谁？黑水龙。有一位主将拦住了去路，谁呀？黑曼龙，手拿金钉狼牙棒，插锤棍棒不可敌呀，力量大呀。这是奉了大王千岁的李密品的命令到这儿来帮助岳雷来的。曾经两个人救过老王千岁呼延灼，到秦桧那卧过底呀。秦桧抬头一看，这牙咬的好啊。我说你们哥两个办的好事啊，本相对你们不薄啊。黑曼龙破口大骂，黑水龙当时在旁边带住了坐骑，兄弟多加注意，放心吧。秦桧啊，像你这样人间的败类，害群之马能够留你吗？梁芳，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你把他马上放下。你放下他，你下坐骑伏法，念你和岳雷大元帅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现在你后悔了还不晚。我们哥两个可以多加美言，将来你能够忠心耿耿保大宋，千敌上立功恕罪即可。你看这好不好？梁芳一听，牙关一咬，听这头往前就冲。对方当然是也不依不饶啊。刚一学马，梁芳突然把坐骑带出去。哎，黑曼龙，我问你是英雄啊，你还是狗熊？嗯。梁芳，这句话怎么讲？怎么讲？男子汉大丈夫，英雄豪杰是单打独斗。你跟你们哥俩一块儿上，你往他身背后一指，黑曼龙一想，我哥也上来了。当他就这一回头的功夫，看来梁芳啊，现在跟秦桧也削坏了，用小人之计呀、啊，猛然间这躺个照脑门子就拍过来，呜，就顶啪。好可惜，黑曼龙一员大将就这样含冤而死，死不瞑目啊，中了计了。黑水龙一看，哎呀，兄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往上这一削马也偏赶上他倒霉，有一块原石的子儿，这马蹄子正好马蹄子尖踩着了，石的子儿这一滚，扒来个马失前蹄，梁芳根本马就没停，叭把人打死了马，继续前进。一看对方马失前蹄，倒下，啪，一躺。哥两个同归于尽，同时都死了。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一点也不假。三军儿郎就这一乱，冲开了一条血胡同，直接杀出东门。
后边岳元帅已经得了报了，赶紧快追。他这派人追，不提单说梁芳啊，跑出城来之后，杀人杀的身上就像血葫芦一样啊。秦桧呢，浑身都抽了，嘴说话有点不太好使了，这舌头也不敌核桃了。儿啊，你就是我的亲儿子啊！你赛过秦勇、秦猛，你太孝顺我了，好孩子。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再提升于你。老爹爹，您不用客气，您对我不薄，我应该报恩呢。马屁大啦，还继续前进。嗯，突然发现前边有一道山沟，两旁完全都是山。秦桧往里的看了看，梁芳也瞧了瞧，没动静。后头杀声震耳，追兵已经来了。秦桧看了半天没有人，儿啊，看来小娃娃岳雷年轻无知啊，他要如果这个地方安排好了人，咱爷俩跑不了。快走，马匹撒开，直接冲奔了山沟，能有二里多地吧，眼前就要出去了。突然间就听啊，哒哇啦哇啦哇啦哇啦，我通哒哇啦哇，鱼把马匹带住，抬头一看，左都旗高挑，上的写着斗大的苏字。往其脚下一看，站着一匹战马，马上蹲坐一人，全身上下元帅的打扮师三驱三鹰，谁？长沙大元帅苏刚带着两个儿子苏明祖、苏亮祖，拦住了去路，大喊一声：“擒贼！梁贼！你们还想跑吗？我放了岳雷元帅之命在此久候了，我等你多时了。”梁芳一愣神儿：“爹，再往回去？别，我跟他有几句话说，往回去不行，后头追兵堵着呢，那头堵上，这头堵着，这不好办。爹，您讲吗？”苏刚啊，原来是我把你调来的，调到八盘山捉拿岳贼呀。我对你可不薄啊。说你被你儿子都绑上了，在帐篷里头，我还没有怪罪你。你养了岳家之后，反叛之后，我还没有怪罪你。最后人我想救你，救不了了。万万不成想你能够投降归顺呢、啊、你反对我不要紧，你不应该反对大宋啊，你是宋臣呢、啊、你。苏刚听到这儿扑哧一笑：“擒贼呀、啊、不错，我是宋臣，我并没有反宋。你看我的旗帆招展都是大宋的旗号，老岳家也没反宋，说你欺中捣鬼，这是真的。今天捉住你了，就等于去了大家的眼中之刺、肉中之钉，还不过来送死，等待何时？”梁芳回头看看老爹爹：“您看怎么办？冲，杀过去！”梁芳学马往上就来：“老匹夫，你往哪里逃走？”这爷儿仨一块上来。为什么？知道梁芳厉害，凤池鎏金镋一旦间不注意把爹伤了怎么办？爷儿仨一块儿一上，叮当咣当。没等马打回合往回来呀，秦桧在后头大喊一声：“二啊，别恋战，人家人多三人少，快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马没回头啊，冲出了队伍，跑出来了。
正这个时间，斜插花跑来一匹马，马上坐的是两个人，一马双快。

谁呀？丽云娥，后头背着她母亲，老太太脑袋耷拉着，面如土色，嘴唇曲青，怎么了？吓死过去，昏了。大小姐大喊一声：“丞相，我来了！”秦桧一看，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啊！以为他非得让人家逮去不可，喝着他得死，没成想全毛全刺的保着他母亲出来了。丫头快过来，多一个右背呀，左膀右背嘛，这不俩正好吗？就在这个时间，在前边哇，一条土龙直冲霄汉，人马大队旌旗招展，浩带飘扬，方向正好奔这边来啊啊！又堵上了，快跑！梁芳说：“别着急，我注意看看。”仔细一看，不是岳雷的人马。老小子注意去，哎呀！哎呀，哎呀，我儿到了，我儿来了。谁呀？秦勇、秦猛，统兵30万援军呢，知道爹打了败仗了。远探、近探、报马、连环探，来回禀报说红泥关失守，不知道爹如何。当儿子救爹，当然心生了。这哥两个在前边像燕儿一样啊，后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马队在前，部队在后啊，正往这赶着，抬头一看，哎哎，正好父子相见。儿啊，儿啊！秦勇、秦猛想：哎呀，老爹爹，您出来了，您贵体如何？我身体无恙啊，快下马下马下马。老爹爹，您要走神，给你哥哥磕头。这就是你的亲哥哥，这是我的亲儿子梁芳，没有他我死了，他对我是忠心耿耿啊。他要有危险，不，兄弟，这是老干爹他老人家洪福齐天。秦猛把嘴子一撇，一扭脸儿，秦桧可没看着，梁芳可看着了。梁芳心话：“你撇什么嘴呀？怎么个意思？”紧接着秦勇说话了：“大哥，久闻您的大名，顶天立地的英雄，怎么让人家追他燕儿不下蛋儿的？”秦桧一瞪眼：“嘟，大胆！”怎么能这么说话？这是你哥哥。梁芳这脸噗扫红了，把绳子解开，把秦桧放下来，另外备了一匹马。秦桧上了马，姑娘那头有人帮着把老太太解下来，叫醒过来，放到车上，扔在后边走，后边跟着吧，不能离开连营啊。个个都出了一口松心气。就在这个时候，追兵在后，前边跑来一匹马，卷毛狮子吼，马上端坐一人，全身上下全副的武装，一个红耳朵，在手里拿的是画杆描金戟，谁？赵雄。赵雄这马快呀，宝马良驹呀，而且能耐也不赖呆呀，一直追到此地，抬头一看，救兵来了。什么救兵不救兵的，英雄不怕死啊，你人多势众顶什么？主要我杀的是秦桧。吁，把马匹带住。秦桧一看，啊哈，你是岳亭。秦桧，老贼呀，我不是岳亭，我姓赵，我叫赵雄，一点掺和没有。今天我追你至此，就是说我要要你命。我刚刚投到岳元帅的手下，初步我得立点功劳吧。哎，秦桧一看。

哦，你是赵雄啊？这回可分出来了，没错了，他用不着瞒着了。儿啊，你们两个谁过去？抓活的啊，抓活的，听见没有？这里可有主要的大事儿呢。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要不抓活的，见面要死的，打死了小姐那头翻了怎么办？人家是夫妻呀，还没过门呢。所以说，告诉儿子别打死，让小姐处理呀。秦猛网上学坐骑，手中使的是七孔人面锤，这小子在北国长大的，那相当厉害，里头还能够打月牙刀呢。大喊一声：“对方该死的狂徒，如果投降还灾罢了，如若不然，我让你死到我锤下。”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秦桧让儿子上去拿活的，捉住了赵雄，交给姑娘，让姑娘处置，还不得罪姑娘。哎，看样子这个姑娘已经铁了心了，非保我不可，给她哥哥报仇，就这么个意思。所以秦猛拨坐骑来到上边，把马匹带住。这小子长得这张脸就像瓦灰相似，瓷牙花子，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和尚的身子横宽，在北国长大的。说怎么在北国长大啊？想当初金兀术擒走了八九二圣，把朝中的文武都弄走，其中包括秦桧啊。秦桧的家属都给弄走了，秦桧喂马，秦桧的夫人去给送饭去。金兀术这一眼正好看见呀，长得不错呀，来来，把他弄一边，单独到那一个房间里头，两人发生了男女关系。秦桧呢，看出来没？看出来了。说他生气不？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没生气，挺高兴。为什么？那将来我不就好了吗？我媳妇儿如果能跟金兀术要是好了的话，我将来就不能受罪了。还结果还真就如此，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跟金兀术一说，金兀术说这么让他回准中原，他可得投降保我。一找愿意投降归顺，到中原卧底去。结果骗来了八九二圣的血书，他回到朝里才受的皇封，康王才封他为所班大丞相。现在他儿子回来了，统三军倒是来接应他了，这老小子如虎添翼啊。所以说赵雄抬头一看，一问你是何人？秦桧的儿子。呀呵，贼子贼孙呢、啊、你往哪里走？方天画戟啪着一抖，扎奔对方。秦猛往旁

一闪身躯，闪开了。七孔人面锤呀、啊，它这是个锤头，上头有七个孔，就像一个脑袋，有七孔。这七孔，带钩的、带刺的、带尖的，只要是让它套上，啪一别，它力量大，把兵刃就给你别飞了。另外里头还有暗器，从这个锤呀、啊，这不七孔吗？从嘴里头能打出月牙刀，还有暗器，是北国老喇嘛佛的最得意的两个门生啊。今天这一动手，哎呀，赵雄就知道对方力量特别大，时刻夹着小心。打了有20左右趟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赵雄一时没有注意，几撤的慢了一点，让人家的锤正好给磕上。突然，虽说没撒手，差一点把人从马上带下去。几揉，咔！轮到后头几尖已经入地半尺。他想拨马再跑，人家已经到跟前了。这一把手生擒活捉赵雄，夸往地下这一甩，扔在尘埃啊。这小子心里的话，梁芳你看看，你有这两下子吗？有其名无其实，我爹捧着你，从今天开始往后有我们哥俩，没你。就这样，后头五花大绑绑上了。秦桧吩咐一声：“来呀、啊，把他推过来，推过来，推过来。”秦桧那多会来事儿啊！为要买人心，要买谁的人心？云娥的人心。心里另外还有想法呢，心里在想：最好今天你死，我把他的人心买过来，他向我靠近。我曾经想过，我要打算把他给梁芳，这回不给，这么大能耐，不如给我这两个儿子，哪个儿子都好，做我的亲儿媳妇儿。做梦娶媳妇儿，想好事儿啊！有人直接推到秦桧的马前，秦桧满面带笑：“哎呀，赵兄啊，赵兄啊，你好糊涂啊！”说老岳家都是反臣反将，岳飞现在还在北国呢，做了一次并肩王了，你怎么能投降到那头去跟着反贼一个堆混呢？哎，你瞧，往旁边一指大小姐，这是你未婚妻，刀马纯熟，而且特别美而可鲜呐、啊，你知道他为你掉多少眼泪？嗯，你怎么能辜负他对你这一片心呢？还是听本相的金石良言吧。要按理说你是杀罪，寡之都有余，你投降反叛了，本相不怪，不杀你。而且我还要成全你和小姐夫妻完婚，百年之好。你看这不好吗？本相说的都是心里话呀。赵雄牙关紧咬，牙牙脆，这一口唾沫啪就过去了。这老小子也没注意，吧唧，正好拽到腮帮子上。耶，行啊，既如此，来把他交给小姐，我不管了，交小姐，小姐你看着办吧。小姐这一阵，这心里头像刀割的一样啊！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就投降了反叛，眼看着自己的丈夫不感恩报德，相反还吐了秦丞相一口。我劝你一场吧。甩凳离鞍，下了马，走到赵雄的妾近，飘飘下拜表兄。妹妹有金石良言，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听下去。你看
往赵雄身背后一指，尘土飞扬啊，岳家军马上就要到了，没有时间再在此磨嘴唇子了，我看你还是投降过来为妙。秦丞相不怪，咱们两个完婚之后夫妻百年之好，如果秦丞相要怪罪，我和你还走天涯，带着我的母亲，说你要做了皇上，我是娘娘，你要是要饭，我拉了棍子跟你一起要，同患难同富贵，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如果你一定不听，秦丞相的面子已经给到头了，你在我的跟前再不答应，你可就是死路一条了。还是这句话，我杀了你之后，找个风水地把你埋了，立上石碑，刻上我的名字。什么时候我哥哥的仇报了，母亲我伺候百年之后，我到你坟前拔剑自杀，我追随于你。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赵兄听到这儿，表妹呀、啊，表妹呀、啊，岳雷元帅那一方已经敞开口了，答应了，不让把你置于死地，就抓住留活的，将来一定要劝你投降归顺。那秦桧是个卖国贼，他算什么好东西呀、啊？你一口一个秦丞相，一口一个秦丞相，怎么着？你还要报你兄仇？一命抵一命，王仙芝被你杀了就算了，有仇宜解还不宜结呢？你怎么能这么做呢？难道说你把岳家人都杀了，把所有众将都杀了，这才解你心头之恨吗？难道说你就这么狠吗？你难道说表妹你就没有一点人性吗？你小姐听到这儿，一咬牙，苍狼宝剑出来，表兄，前生的冤家，今生的对头，你就不能说协助我，帮助我给你大舅哥报仇，今天还如此狡猾啊！咔，这一剑，嘟，人头落地，把自己丈夫杀了。杀了可是杀了，再一看赵雄五花大绑绑着站到那儿，脑袋没了，尸体没倒，那枪子一嘬一嘬一嘬，噗，喷了个满天星啊！一腔热血喷出来之后，哐当，死尸倒在尘埃。李云娥浑身就觉着好像是过了电一般，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胳膊往下一搭了，宝剑苍啷掉在了地上，傻了。谁亲手杀自己的未婚夫愿意杀呀？尤其两个人没有伤感情，现在是逼到这儿了。有人赶紧过来，小姐小姐，秦丞相吩咐一声，来啊，把死尸啊用这个麻绳把这个脑袋和尸体缝在一块儿，缝一块儿，买一口好棺椁，大花头棺材啊，找个好地方，有风水的地方，就按着小姐所说的那样把它埋了，碑刻上啊，赶抬走。有人给抬走了，小姐，这阵有人搀着飞身上了马，说小姐到后头休息去吧。小姐这阵神魂飘荡，乱似麻瓤，脚底下没有根旧牙，在驾云厢房瞅谁都俩脑袋了。小姐到后头去不提。就在这个当时，前边的人马大队啊已经追到此地，两军对垒。秦猛抬头看了看，来了，又来了。爹，您放心，不管他有多少员上将，您看您亲儿子本事如何？秦桧现在美，虎嘴之撅，把这嘴撇得像咧巴差不多少。儿啊，祝你旗开得胜。往前面一看，
第一匹马就是苏刚长沙老元帅，紧接着他两个儿子少元帅苏明祖苏亮祖马匹也到，鱼鱼各勒丝缰。老元帅告诉两个儿子官敌廖镇在我迎战者，爹你可千万注意，料者无妨，放心吧。撒马上来，老帅做梦没成想啊，对方的力量那么大呀，照面只好互相一通明姓，老元帅是破口大骂，贼子至此，哪里走，摆兵人就扎。两个人这一动手，三趟回合没过呀，好可惜，长沙老元帅苏刚就死到了人面锤之下，把脑袋给打飞了。这小子简直也太厉害了。苏明祖苏亮祖抬头一看，哎呀，老爹爹，嗷一声，两匹马一块往上上啊。上阵父子兵嘛，一点也不假呀。两个人往上这一拥，从打越军的队伍当中像飞一样跑来了一匹九顶菊花豹。天王盔天王甲，薄底的靴子，肋下佩剑，在手中合的是八宝陀龙阴风战杆。谁呀？岳雷。元帅到了，岳雷抬头一看，老将军被打死，这俩儿子疯了一样往上上，赶紧学坐马跑到前边拦住了二人，且慢，本帅口令下，不准你两个人上去，赶紧退下，把死尸抬回啊。岳元帅啊，我们都明白，这是将令，违抗将令非杀不可，不过我们为了报复仇，报完复仇回去，哪怕是挨刀，我们甘心情愿。元帅，恕我们不能听从将令了。俩人还要上，岳雷这回把态度转变过来，二位兄弟，你爹死了，你们两个当儿子心里难受，我不难受吗？他是你的爹，等于是我爹，他把我兄弟给养大了。岳庭如果没有他老人家那么样的栽培，能够有今天吗？等于我爹一样啊。不管怎么说，你二人是他亲儿子。老人家死了，不能在这死尸被日照着照着吧，是不是？你赶紧把尸体抬走，安排好了之后，本帅绝不拦你，我不拦你。俩人听到这个地方，是啊，爹死了哪能再暴尸呢，再暴晒呢，我把他抬走吧。哥两个把尸体抬走了，去安排不提，单说岳雷呀，牙关一咬，五官挪位，面皮改色，抬头看了一看前边的贼，你是何人？秦猛一看呀，十三驱三鹰，八杆护背旗，难道说他是领兵带将的反将岳雷？哎，你先甭问我，我先来问问你，你是岳雷吗？岳雷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哎呀，冤家路窄啊，偏偏我想找你都找不着，你送上我的门口来了，问我吗？少丞相，再往下问临时统兵的元帅。秦桧那是我的老爹爹，我是他的儿子，我叫秦猛。
这一句话不要紧。

0: 这岳雷也说不上是怎么，就像疯了一般的，仇人见仇人，分外红颜。何况我爹、我大哥、我三弟，还有我的叔叔们都死到秦家之手，现在秦桧又出现了这样的儿子，刚才又杀了老元帅苏刚，我能饶你？不杀你，等待何时好？既如此，咱们两个大战800合，
1: 打一块儿。
0: 叮当，咚咚咚，叮当哒。开始兵刃碰兵刃，后来岳雷一想，不行啊，我如果光跟他碰兵刃，碰来碰去我碰没劲了，看意思他比我劲儿要大得多呀，必须智取呀。嘿嘿，这一小心一注意就得矮人家三分点了，人家是人面锤，上下翻飞，就是抡呐、抡起来没完，岳雷只有躲闪，得招进招，得势进势。对方正好双锤往两旁一分，哎，岳雷一看正好这是个机会，漏了个空子，大场门我嘎一枪我就扎死你了。岳雷将枪一摆，啪，直接够奔对方的梗嗓咽喉，再看对方往旁边一闪身，诚心用的一计，双锤搭个十字架往外这一推，咔楞一锁，把枪给锁住了。往空中这一举，哈哈大笑，岳雷呀、啊，就你说早我没出事，我没来，我要来了爷俩分家没你份儿啊，你算老几呀、啊、我马上就让你的枪飞了，你信不信？我稍一用力，分筋错骨发，你枪飞了，人可就完了。你说你服不服？岳雷听到这个地方，前手为君，后手为臣，把枪往肋下一压，知道他力量大，还问我服不服？岳雷一笑，今天和你打等于老叟戏顽童，你是个顽童啊，你有多大的本领？也还好硬的口气，行啊。嗨，这小子一脚力，这一拧劲儿，枪飞了，就这一飞锤把人就可以打死啊。岳雷的劲头根本就没有他大，他这一分筋错骨发，岳雷当时叫起来三惊气。要说起来，岳飞、岳鹏举、岳元帅就会三惊气。三惊气叫起来之后，对方多大的力量，他不单比对方的力量大还不小，另外借力使力，对方保证赢不了。岳飞这么些儿子，就这一个儿子学会了，别人谁也不会。往下压，嗨，那头一叫力，连续叫力往两旁搓，这头三精气用足了，帽冷子往上啪就这一挑，不要紧，两柄锤啪就开。您说这劲头得有多大？锤撒了手了，锤套在胳膊这个地方，胳膊腕子这个地方套着，俩胳膊嘎巴一声耷拉下去了，肩膀头子都脱臼了。秦猛呀一声不好，俩胳膊耷拉了，不好使，还能打得了仗吗？想拨马跑，再看岳雷的枪往下就这一劈，从打心口这个地方一直劈到小腹，啪一拧劲儿，咵嚓这一甩，老常家老赌家全都飞出来了，在肚子里待着觉着闷得慌，出来凉快凉快。是那受得了，是受不了得受，当场而死，躺在尘埃。秦桧那个儿啊，儿都没喊圆滑呀，当时就昏过去了。 梁芳赶紧扶住爹爹，老爹爹，您保重，您保重。这个时间，秦勇的马唰就上来。好啊，好你个岳雷呀、啊！你用的这什么招法？我兄弟能够打不过你，今天你看我是否能要了你的性命？两个人又打到一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作为美的代名词，它引领时尚，个性独特。它是如何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又是如何在民间流行开来？合成香料的发明为它带来了怎样的变革与发展？香水传奇。2018年，一款人工智能调试香水系统一经推出就备受关注，它能将收集的170万种香水配方进行成分对比分析，获取香水在不同性别、年龄等领域的受欢迎程度，并且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后定制调配方式，最终输出一个新的香水配方。和人工调制香水不同，人工智能调制的香水不会受到个人经验、主观偏好等的影响，可以探索出更多有创造力的香水配方。它的出现也发展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香水世界。纵观历史，人类对芳香气味的追寻从未停止，甚至一度达到狂热的地步。在19世纪的法国，就有一位不折不扣的香水狂人，他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建立者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对香水到底痴迷到什么程度？这是一张拿破仑在1815年的香水账单，上面显示他在3月20日至4月30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订购了4箱古龙水。可以说，在他金戈铁马、征战四方时，血统里始终都塞着一瓶古龙水，方便随时取用。而在日常生活中，他的香水消耗量更加夸张，他不仅用古龙水漱口沐浴，每次洗完澡还要把古龙水浇灌在肩膀和颈部，以达到最强烈的嗅觉效果。除了极度疯狂的外用香水，拿破仑还是吃香水的爱好者。由于公务繁忙，拿破仑每天只睡3-4个小时，于是他就靠吃古龙水泡过的糖块来提升精力。不过，吃香水并不是拿破仑的特例，因为在19世纪时，香水是可以内服的，他常常跟酒和糖来混合食用，能达到舒缓情绪、提振精神的效果。就这样，拿破仑这位身带香气的男子，凭借自己强大的影响力，让古龙水风靡全欧洲。大约200年之后，香水之味氤氲世界，它甚至超越了商品

0: 或日用品的范畴，成为人们钟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拿破仑狂热痴迷的古龙水是18世纪的调香师法利纳在科隆研制出来的一款香水，因此被命名为科隆之水。在咱们中国呢，曾经将它音译成为古龙水。作为一种淡香水的类型，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人使用，甚至成为不少人心中对于香水的代名词。那么说到香水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以视觉为主导来感知这个世界的不同。每当提到香水这个词儿，嗅觉首先跳了出来，由远及近，由清香到浓郁，然后伴随着嗅觉的丰盈，全体感官仿佛在一瞬间被激活。咱们中文世界当中啊，对于香气的描绘非常到位，能把无形的味道变得有形可感。比如香气袭人，一下子让香味有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再比如活色生香，又让香气产生了一种如在眼前的画面感。的确，香水确实容易和记忆联想起来，会闪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唤起曾经的美好回忆。它为什么会带给我们如此多的联想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人类的嗅觉机制。
0: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祖先跟其他动物一样，嗅觉非常灵敏，并借此寻找食物，追逐异性，躲避危险。随着人类进化，视觉逐渐发达，嗅觉日益退化。据统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信息 80% 以上来自视觉，其次是听觉、触觉和味觉，只有嗅觉常常被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既然嗅觉获取的信息量少，那么它是如何让人产生如此丰富联想的呢？我们邀请到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成员陈敏，为我们讲解人类的嗅觉机制。
2: 当我们闻到一个香气的时候，实际上香气里面有很多的芳香分子，这些芳香分子进入到我们的鼻腔里面，那在鼻腔里面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叫嗅觉黏膜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呢，大概是5平方厘米。在这个上面呢，有很多的神经元啊，据不完全统计啊，大概是有1000万个这么多。那么在神经元上呢，还有一种叫做受体啊，存在于这个上面，它们呀就是会负责非常主动的去抓取这一些芳香分子，进行一个接收和察觉的阶段。这个步骤结束了之后呢，它还会来到我们的嗅球这个地方，它完成的功能是接受到了这个香气之后呢，它会给每一个芳香分子啊进行标签式的打标，打标了之后呢，再往后去传输，就会来到我们的嗅皮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负责的功能是什么呢？它是负责什么呀？就是把这一些打了标签的香气分子再进行识别、解析和编码，再往后传。所有的这些香气分子啊，它就会来到了我们的哪呀？杏仁核。大家都知道，杏仁核主要是管理我们的情绪，它可以识别情绪，然后同时它还可以放大情绪。所以当它闻到好闻的味道，哎，它可能呢就会在杏仁核的调节下变得更加的开心。再往后走呢，就会来到我们的海马回这个区域了。
0: 海马回负责掌管记忆，日常生活中眼睛看到的物体、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气味都会储存在海马回中，大脑中的眶额皮层会对接收到的气味信息进行分析与决策，从而表现出对某种气味的喜欢或讨厌。
1: 气味的袭来往往是在无声无息、无影无踪的状态下完成的，可是当我们一旦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它就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有些事情可能我们已经淡忘，但我们的鼻子还有嗅觉会帮助我们取得较为牢靠的记忆，这就是嗅觉的功能之一。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气味，就会开启我们的记忆。这个现象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普鲁斯特效应。这里的普鲁斯特是那位写下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法国文豪马塞尔·普鲁斯特，他在小说里细腻地描绘过这样一种神奇的体验。

0: 起先我已掰了一块小马德莱纳放进茶水，准备泡软后食用。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颚，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回忆突然出现了，那点心的滋味就是我在贡布雷时某个星期天早晨吃到过的小马德莱纳的滋味。当普鲁斯特在成年后再次品尝到浸泡了茶水的点心时，他清晰地回忆起了儿时住过的家，以及家附近的小路和小镇的样子。他认为没有什么能比气味更能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
1: 看到这儿，也许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拿破仑会那么偏执地爱上古龙水。古龙水的主要香气来源于迷迭香，在法国科西嘉岛的悬崖和岩石之间，迷迭香吸收天地灵气，蓬勃生长，而拿破仑就是在此地出生。或许正是古龙水深刻而清新的迷迭香气息，让拿破仑唤起了对于故土的美好回忆。于是他固执地把这种气息不断地强化，肆意地沉迷。或许在香水的世界里，他可以重新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并且永远做个孩子。
0: 愉悦的芳香气息，美好的芳香记忆，优雅的芳香生活，这或许是我们热爱香水的原因。但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不曾停止过对香的依赖和喜爱，那是远远早于香水诞生年代的故事。人类对香的使用至少已有6000年的历史，古埃及、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希腊都有独特而丰富的芳香文化，但源头却很一致，都来自宗教。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香水的英文词来源自拉丁文，就是通过烟雾的意思。但是烟雾一散，香气无法长留。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因为香是神圣之物，所以最早的香水都是出自古埃及的祭司之手。最著名的埃及香名叫奇斐，在尼罗河西岸城市埃德夫一座托勒密时代神庙的墙壁上，人们发现了它的配方和制作方法。将冷杉和香茅等原料研成粉末，加入捣碎的刺柏浆果和油梭草，再用葡萄酒浸泡，放入乳香、蜂蜜和油脂中进行熬煮，最后将捣碎的末药加入其中，这样一份奇斐才算大功告成。
1: 从奇斐的配方当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条信息：第一，香不再一吹即散，而是以精油的形式被收集和保留了下来，这或许就是最早的香水的雏形。第二，奇斐是以众多芳香植物作为原料的，与其说它是香水，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药剂。第三，奇斐费工费时费料，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那么在当时，谁会使用它呢？托勒密王朝时代有一个女性是最为知名，那就是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的，她的名字叫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还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那就是埃及艳后，她被认为是托勒密王朝时期最有权势并且最美丽的女人，她是奇斐的忠实粉丝。埃及艳后视香如命，传说他在洗澡的时候会让仆人用15种秘制香水缓缓倒在身上，馨香无比的气味在水池里混合蒸发，最终将艳后烘托成一个从花园中走出的绝美女子。凭借着迷人的外貌和浑身的香气，埃及艳后成功俘获了罗马帝国的2位掌权者凯撒和马克安东尼。传说埃及艳后在出游时乘坐的金色帆船就是用香水浸泡过的， 还没等它抵达岸边之时，远远的人们就能够闻到馥郁的香气，这为它的出行赋予了浪漫和具有仪式感的色彩，或许这其中就有齐斐的功劳。
0: 西方古典时期的香水，除了嗅觉和心理上带来的审美愉悦，还承担着洗浴和治疗的功能。在肥皂没有诞生的年代，人们用可以溶解污垢的芳香油来清洁沐浴，因为用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香的神奇力量也使它成为人们抵御疾病、治疗疾病的无价之宝。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也在循着芳香探索和改变着生活，并把香塑造成极具东方美学特征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国家的香文化也由来已久，并且与西方完全不同。我们换个方式，通过几件国宝级的文物来给大家做个介绍。首先来看这一件，这件文物很多人都见到过，这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西汉香薰炉，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学名叫做错金博山炉。错金指的是它的工艺，博山炉是说它的器型。香炉上面的锥形盖罩着的是海水托起的仙山，层峦叠嶂之间隐约有神龙异兽出没。每当炉内香烟燃起的时候，仙气袅袅，香味氤氲，仿佛置身于海上仙山，也体现出了大汉王朝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胸怀与气度。我们再来看第二件文物，这件文物属于大唐，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的窖藏，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名为葡萄花鸟纹银香囊。这个香囊是唐代贵族随身携带的香薰用具，外观极其精美，内部大有玄机。中间盛放香料的香鱼运用了陀螺仪原理，不管怎样倾斜，重心都不会改变，完全不用担心点燃的香料会洒出来。通过这样一枚小小的香囊，大唐盛世的遥远繁华变得真实可感。雍容华贵的簪花侍女佩戴玲珑剔透的漏花香囊，身动珠玑响，且行且留香，这是属于大唐的芳香记忆。
0: 除了香薰炉、香囊这两种方式外，我国古人还有不少的留住香气的方法。这是一幅古画，明代画家陈洪寿的写以熏龙图，目前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说：“红颜未老恩先断，写以熏龙做道明。”熏龙这种器物，我们今天生活中几乎见不到了。画中这位侍女倚靠着的就是熏龙，冬天外面天寒地冻，室内炭火熏烤着香料，既保暖又芳香。这也就是为什么侍女要把衣服罩在熏笼上的原因。随着香气的蒸腾，衣服也会沾染上香气，久久不散。中国古人喜欢焚香，所用的香为特制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香的散末，原料为蜂蜜、檀香和沉香等等，香味悠淡，回味悠长。
1: 通过这三件文物中传达的芳香记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的香文化跟西方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人，尤其是古代文人，视香为雅士，为润养性灵之物，虽然不可食用，却可以怡身养心。不仅如此，中国文化还把香味同人的品格联系起来，最典型的就是屈原，在他的诗作中，香花美草频频出现。比如沪江鲤羽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在他的笔下，香花美草变成了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也成为自己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人格寄托。而在《红楼梦》中也有关于香的大量篇幅的描写。
0: 在《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是这样描写大观园里的恒芜院的：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 或有千藤的，或有隐万的，或垂山巅，或穿石角，甚至垂檐绕柱，迎气盘阶，或如翠带飘摇，或如金绳盘曲，或石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气馥，非繁花之可比。曹雪芹这样的安排可是别有深意。后来他特意安排薛宝钗居住在恒芜院，用香草来衬托出薛宝钗非同凡品的仙姿。可见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而是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寄托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操。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追逐香的步伐。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但是烟雾易散，香气无法长留。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古埃及人曾研制出一款名为奇斐的香水，因为香水由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人们也用它来抵御疾病。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把香塑造成了极具东方美学的生活方式。香炉、香囊、熏笼的使用，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不管是中国人的熏香、焚香，还是西方人的精油，其实与我们今天说的香水都有很大的区别。而香水的诞生则离不开高浓度酒精的出现。公元8世纪，阿拉伯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扬对蒸馏器进行了改造，将两个带有长颈的瓶子连接起来，将需要蒸馏的物质放在其中一个瓶子中，并在瓶子下点燃火，这样受热的蒸汽就会从瓶子中冲出，在长颈中凝结并滴下，流淌到另一端的瓶子中。随后哈扬开始尝试把身边所有的液体都加入到蒸馏器中蒸馏，其中就包括了葡萄酒。也正是这项蒸馏实验使得酒精浓度得到大幅提高。
1: 从14世纪开始，人们便以酒精为溶剂来萃取花香，再也不需要将芳香植物放在油脂中进行熬煮了。也正是酒精的出现促进了香水的诞生。
0: 香水有三大成分，分别是香精、溶剂和辅助性成分。一瓶香水中香精占比较少，最高为30%，其他的大部分是溶剂。而酒精在香水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溶剂。酒精催生了新型香水的诞生。一般人们认为，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关于这款香水，还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传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作为美的代名词，它引领时尚，个性独特。它是如何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又是如何在民间流行开来？合成香料的发明为它带来了怎样的变革与发展？香水传奇。在《红楼梦》第17回中是这样描写大观园里的恒芜院的：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千藤的，或有隐万的，或垂山巅，或穿石角，甚至垂檐绕柱，迎气盘阶，或如翠带飘摇，或如金绳盘曲，或石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既馥，非繁花之可比。曹雪芹这样的安排可是别有深意。后来他特意安排薛宝钗居住在恒芜院，用香草来衬托出薛宝钗非同凡品的仙姿。可见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而是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寄托了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操。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追逐香的步伐。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但是烟雾易散，香气无法长留。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古埃及人曾研制出一款名为奇斐的香水，因为香水由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人们也用它来抵御疾病。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把香塑造成了极具东方美学的生活方式。香炉、香囊、熏笼的使用，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不管是中国人的熏香、焚香，还是西方人的精油，其实与我们今天说的香水都有很大的区别。而香水的诞生则离不开高浓度酒精的出现。公元8世纪，阿拉伯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扬对蒸馏器进行了改造，将两个带有长颈的瓶子连接起来，将需要蒸馏的物质放在其中一个瓶子中，并在瓶子下点燃火，这样受热的蒸汽就会从瓶子中冲出，在长颈中凝结并滴下，流淌到另一端的瓶子中。随后哈扬开始尝试把身边所有的液体都加入到蒸馏器中蒸馏，其中就包括了葡萄酒。也正是这项蒸馏实验使得酒精浓度得到大幅提高。
3: 从14世纪开始，人们便以酒精为溶剂来萃取花香，再也不需要将芳香植物放在油脂中进行熬煮了。也正是酒精的出现促进了香水的诞生。
2: 香水有三大成分，分别是香精、溶剂和辅助性成分。一瓶香水中香精占比较少，最高为30%，其他的大部分是溶剂。而酒精在香水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溶剂。酒精催生了新型香水的诞生。一般人们认为，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 关于这款香水还有一个非

0: 非常离奇的传说。14世纪，伊莎贝拉女王替战亡的丈夫统治匈牙利长达20多年。70岁以后，伊莎贝拉日渐衰老，并且身患痛风，非常痛苦。就在这时，山中隐士送给她一款奇迹之水的秘方，伊莎贝拉照单服用，非但痛风得到缓解，容貌也日复一日变得年轻起来。最后，他竟然返老还童，而且还俘获了年轻帅气的波兰国王的芳心。匈牙利皇后水主要原料是迷迭香，对肌肉酸痛和风湿骨痛应该具有一定的缓和作用，但也仅限于此。更多离奇效果自然是夸大其词。如果说这个故事是当时香水商为了促进销量想出的销售策略，倒是很有可能。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知道这款香水，功劳也得给这个离奇故事记上几分。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匈牙利皇后水逐渐风靡了整个欧洲，但是让它流行起来的真正原因却是源于一段不洗澡的历史。14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名叫黑死病的瘟疫，瘟疫持续了将近3个世纪，造成大约2500万到3000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欧洲1/4的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我们今天知道，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这是19世纪末科学家给出的定论。但当时身处黑死病阴影的人们却并不知道瘟疫因何而起。恐惧之下，人们把传染病的源头指向了澡堂。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他们看到公共澡堂容易爆发大规模感染事件，便认为黑死病是经水传播。而洗澡的时候，水蒸气会增大皮肤的毛孔，这会让病毒顺着毛孔进入身体。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当时的欧洲人固执地认为预防黑死病的办法就是不洗澡。就这样，不洗澡的习惯在欧洲竟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1: 常年不洗澡，那身上有没味儿啊？当然有了。不过好在大家都不洗，谁也别嫌弃谁，凑在一块堆之后啊，估计也就闻不出来了。既然不洗澡，那干脆就用布蘸着香水把身上擦一下，也可以遮一遮味儿。然后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故意留出雪白的领口和袖口炫耀一下，显得自己好像特别干净。当时啊，不光是人们的个人卫生状况堪忧，欧洲整体城市当中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差劲儿。主要是由于当时城市里面没有完善的排水排污系统，那么当时巴黎就没有公共厕所，或者说整个巴黎都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甚至在枫丹白露宫当中都没有厕所的设置。由于缺乏排水排污设施，居民们就将街道和广场当成是污物清道场，等着他们被雨水冲到河里。而住楼房的沿街市民干脆将粪水和垃圾直接会从窗户里倒出去，整个巴黎的街头啊，那是粪水横流，臭气熏天。越臭的地方，人们对于香的需求也就越迫切。就在这时，1533年，来自于美第奇家族的女性，著名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嫁到了法国，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成婚。在这段婚姻当中，她也把属于自己家乡的一些习惯，包括香水，带到了法国。
0: 凯瑟琳德·美第奇非常爱香，并且有专门的调香师为她制作香水。同时，他还将带有香味的皮革手套带到了法国宫廷，一时间，香水手套成了法国贵族阶级的时尚代表。16世纪，佩戴浸泡过香水的皮革手套成为欧洲上层阶级的新风尚。香水为什么会跟皮革手套产生关联呢？这是因为皮革在制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含氮的工业废料，因此产生异味。加入香水可以很好地掩盖这种味道。制作香水手套的方法也不是仅仅往手套上喷洒香水就可以了。

中普遍的做法是用动物脂肪或是杏仁油等油脂混合各种精油搓揉进手套里。另外一种方法是将香料磨成粉混合投入蔷薇露等花水中，然后将混合物煮开，半干时放入手套继续熬。

0: 半干时，放入手套继续熬煮。
1: 丈夫是法国国王，而且三岗的王位，他还曾在法国宫廷当中引领过来自异国他乡的时尚潮流，束腰香水都是经过他的倡导而成为一时之风尚，并且受到了全体法国贵族的效仿。于是似乎在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对于这种来自于佛罗伦萨地区的香水手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法国东南部的一座小城格拉斯迅速凭借着香水手套繁荣起来。格拉斯是一个以加工皮革起家的城市，凯瑟琳将香水手套带到了法国之后，受到了权贵阶层的追捧，于是格拉斯承接了大量香水手套的订单。很快人们就有了意外的发现，在制作香水手套的过程当中，因为会使用到薰衣草的精油，而在黑死病流行期间，格拉斯地区专门生产香水手套的匠人得病率要比普通人低得很多。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匠人们天天接触到了薰衣草的精油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虽然今天看来没有多少科学根据，但是在当时却被人们传为了美谈。恰好离格拉斯不远的山地之上就生长着大量的薰衣草和其他香草，格拉斯的皮革商人们趁势而起，纷纷采集它们并加工成香水。到了18世纪，格拉斯的商人们纷纷放弃了传统的皮革生意，转而专门从事香水生产，香水的风头便逐渐盖过了香水手套。
2: 为了预防黑死病，欧洲人将洗澡视为一生最大的敌人，同时由于缺乏排水设施，巴黎居民将街道和广场当成污物清道场，住在楼房里的市民干脆将粪水和垃圾直接从窗户倒出去，街上经常是粪水横流，臭气熏天。无法忍受这些气味的贵族就开始高价购买香水。
1: 在欧洲几百年不洗澡、城市卫生状况极差的背景之下，香水更多承担起盖臭的功能。著名的法国国王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跟康熙皇帝同时代的君主活了77岁，但是一辈子可能就洗过7回澡，在有些记录当中啊，说得更绝，说他只洗过3回澡，生一次，结婚一次，死一次。甭管是3次还是7次，总而言之，这位君主一辈子几乎就没洗过澡。另外，欧洲人啊和我们亚洲人不同，天生自带臭腺，身上的味道本身都能熏人一个跟头，就不要说在常年不洗澡了，那个味道啊，估计远远地站在上风口，隔着17、8里地，我们就能够闻得到啊。那怎么办呢？就得靠香水来遮盖了。路易十四估计也知道啊，自己身上的味道实在不好闻，能把自己都熏一跟头，于是就命令宫廷香水师必须每天调制出一种他所喜欢的香水，同时还下令要求每一位大臣在进入宫廷的时候都必须要擦香水。所以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香水与香料产业的巅峰时期，他本人呢因此也在民间获得了香皇这样一个名号。那么如果说路易十四对于香水的需求还有一些刚需的话，那么到了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五身上的时候，就只能用奢靡来形容了。这一时期，凡尔赛宫种满了芬芳的花草，迷迭香、橙花、柠檬花竞相绽放，8位御用调香大师专职为路易十五调配各种香水，宫廷里随处都有仆人挥动羽扇，精致的香味萦绕不绝，撒满了香水的手套、手帕，甚至葡萄酒当中也混合有香水。这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痛斥的香水宫廷。
2: 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相传14世纪，伊莎贝拉女王日渐衰老，并且身患痛风，这时山中隐士送给她一款奇迹之水的秘方，伊莎贝拉不但痛风得到缓解，容貌也日复一日变得年轻，匈牙利皇后水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与此同时，欧洲爆发了

0: 严重的黑死病。人们错误地认为黑死病会经水传播，预防黑死病的办法就是不洗澡，于是只能用香水遮盖难闻的气味。16世纪，来自佛罗伦萨的凯瑟琳嫁给了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同时也将香水手套带进了法国，受到了贵族的追捧。法国城市格拉斯开始承接大量香水手套的订单，并将山地上的薰衣草等香草加工成香水。法国城市格拉斯逐渐崛起，成为著名的香水之都。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等法国君主也都跟香水结下不解之缘。法国启蒙思想家甚至痛斥当时的宫廷为香水宫廷。在启蒙思想家和瘴气疾病理论的推动下，18世纪的人们对黑死病有了相对科学的认知，认为患黑死病的人会呼出有毒气体并通过空气传播，这时人们才重返澡堂清洁自身，结束了三四百年不洗澡的黑历史。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对香水的认识重新回到享受的维度，回归它馥香的最初功能。我们在节目开头短片中讲到的拿破仑与香水的故事，大约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1: 拿破仑使用的古龙水就是从当年著名的匈牙利皇后水发展而来的，二者都是以柑橘类水果、迷迭香和香草为原料，人们也用它治疗各种小灾小病，所以在19世纪非常流行。今天咱们听到拿破仑喷香水、吃香水，觉得不可思议。其实，香水的发展历史当中一直伴随着外用和内服两种方式。这种局面是在拿破仑主政期间发生的改变。1810年，拿破仑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任何一种内服药物都必须进行全成分标注，当然也包括香水。可是呢，没有一位香水制造商愿意公开自己的秘方，因此他们放弃了内服这个市场，调香和制药这两种不同的用途从此分道扬镳。香水开始真正成为一种日用品，并且向着现代香水的方向继续发展。
0: 现代香水出现的标志是什么呢？早期香水都是以天然香料为原料来进行制作，包括植物性香料和动物性香料。植物性香料是从各种花瓣、果实、种子、根、茎、叶以及苔类中萃取的，而动物性香料主要包括四种：采集自麝鹿的麝香、抹香鲸的龙涎香、灵猫的灵猫香和海狸的海狸香。但是随着香水工业的蓬勃发展，天然香料的获取远远跟不上香水需求量的增加，于是合成香料应运而生。合成香料出现并运用于香水制作，这是现代香水出现的标志。
1: 天然香料的采集成本有多高呢？我们用玫瑰来举例。香水中会使用到的玫瑰主要有两个品种，大马士革玫瑰和千叶玫瑰。大马士革玫瑰是突厥蔷薇，千叶玫瑰是百叶蔷薇。前者主要出产于保加利亚地区，香气如同麝香一般，后者产于法国格拉斯，花香甜度深，持续时间长。每一朵花都是靠人工来采摘的，由于香味会因为气温上升而消散，所以采摘时间仅限于黎明到上午这个阶段。一朵完美的花既不能盛开，也不能是花蕾，应该是半开状态，这样的精油产出率才更高。采花的时候，工人要用手从花萼下方捏住花朵，翻转之后将它从花茎上摘下，装进黄麻口袋里，既不让花瓣受伤，还能保证透气。摘下来的花朵要被迅速送到蒸馏厂，用蒸馏法提炼精油。那么提炼1000克大马士革玫瑰精油要使用到多少花瓣呢？答案是5吨，也就几乎是5000:1的投入产出比。所以天然植物香料造价高昂，工序复杂，远远跟不上现代香水产业发展的步伐，于是合成香料开始走上舞台。
0: 合成香料的问世有赖于19世纪出现的化学物质提纯技术以及对分子结构的解析。化学家可以从天然香料中单独分离出气味化合物，提纯后确立分子结构，然后使用有机合成物进行生产制造。合成香料生产原料主要来源于农林加工产品和煤炭、石油化工品三类，通过多种有机反应如氧化、还原、酯化等进行提纯。合成之后的香料按化学结构来区分，有烃类、醇类、酸类、酯类、内酯类、醛类等等物质。很快，第一批人工合成的香味分子在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1868年，年仅30岁的英国化学家威廉·珀金首次在实验室里合成了植物香料香豆素。天然香豆素的味道来自经过干燥和发酵的熏草豆，带有极佳的香甜干果味。它广受调香师欢迎，但价格是合成香豆素的上百倍。
1: 珀金15岁就进入到了英国皇家化学学院，师从有机化学家霍夫曼进行深造。霍夫曼的毕生夙愿就是人工合成各种天然物质，这也深深影响到了珀金。他在18岁就制成了合成染料苯胺紫，以后珀金继续进行有机化学研究，发现了更多的人工染料。不仅在此领域他成绩斐然，对于香料也进入了深入的研究。1868年，他合成了最早的人工香料香豆素。之后，随着工艺的改进，合成香豆素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因此也让调香师大量使用合成香豆素成为可能。1882年，人工合成香豆素首次在高端香水当中使用，成为了现代香水业的真正开端。这一款香水也被称之为第一款梦幻香水，因为它的原料并不存在于自然界，而是一种关于香味的抽象概念。除了人工合成的植物香料，最重要的动物香料麝香的合成方法也在这个时代被发现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

0: 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奸贼太平王要杀萧素素，正赶上雪豹子阿波闯进来，将太平王踢了一溜滚，救下萧素素。太平王夹着尾巴出了屋，来到天井当院。这阵儿他惊魂未定，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卧室，他越合计越生气，我们的计划又失败了，宁王靖王不会来了，我想杀萧素素以解心头之恨，奴才阿波又把他救了，我怕萧素素，我还怕阿波，还怕萧燕燕，我谁都怕呀。我先除掉阿波。对，来人呐！他这一喊，齐三儿进来了。齐三儿啊，原来是二管家，现在升官了，升护卫副使。齐三儿赶紧过来，王爷有什么吩咐？大门给我插死，派家丁好好的保护。你带20人去把阿波给我抓来。你别看太平王不到萧素素屋去安歇，可是有人接近萧素素，他还有点酸溜溜那么不好受。背不起这对狗男女勾搭成奸，要是那样的话，哈哈，萧燕燕内，你又叫我抓到是非了。现在天色尚早，别着急，天光放亮的时候，七三儿，本王领你们到萧素素那捉奸去。好，回头再说阿波。他惊走了太平王，转身要离开素素的卧室。素素吓得花容惨淡，阿波呀，你别走，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呢？
3: 阿波把身子撞过去了。王妃，请您把衣服穿好。
2: 对呀。素素这才想起来自己赤身露体没穿衣服，因为刚才洗澡的，赶紧把衣服穿好了。阿波说，王妃您歇着吧，我在门外给您值夜。
4: 哎呀，不行啊，如果太平王再派人杀我，你要是睡着了听不见怎么办？你呀别走了。
3: 哎，这怎么能行呢？不合适。您是主人，我是奴才，男女有别。
4: 嗨，阿波呀，你别推三推四的了。哎，我也没个近人，我就靠你了。
3: 这此时阿波呀，不知道为什么眼前总闪着素素赤身露体的模样，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他揉了揉眼睛，这不合适。
4: 阿波怕什么又想什么，自己都说不明白。
3: 最后狠了狠心，王妃这么办，你在卧室休息，我在外间屋坐着，我看书给您看着门，您该放心了吧。
4: 哟，
3: 素素知书懂礼呀，尤其是他父亲对他进行汉化教育。
4: 哎，阿波你真令人钦佩，你要学关公啊，秉烛读书。
3: 中原有个柳下惠坐怀不乱，好，叫我佩服。你去吧。就这样，阿波在外屋也是堂屋地，拿本书点上蜡烛看书。萧素素合衣而卧，也没脱，把被往身上一盖。可是这两个人一墙所隔，能睡着吗？一男

0: 一女，心里有事睡不着。就这样，天光拂晓，这边俩人没睡呀，太平王也没睡，他翻来覆去的折腾，派人趴墙头往外观看，看到御林军撤走没。嘉定说没有，还在外边呢，人家轮班在这守着呢。宁王、京王人来没来？也没来。哎，这帮胆小的东西是不会来的。跟我走，咱们去捉奸去。七三说：“王爷，捉奸？你们王妃不守妇道，和家奴阿波勾搭成奸，到屋里头，给我把他们乱刃分尸。”是。一听这话，呵，这些看家护院都来精神头了。你别看这些看家护院的平时啊也窃玉偷香，可是一听别人有这新闻呢，哎呀，乐得手舞足蹈。在那个年头，如果真捉奸捉到一对儿，杀了没罪。这会儿人呼噜呼噜呼噜很快来到萧素素的跨院，来到了房前，用手一推门，门啊插着呢。王爷，里边插门呢，我就知道插门，别踹开。哎，烫一脚把门踢开了。这阵啊，阿波啊刚打个瞌睡，门一响，机灵打个寒战。他睁眼一看，呼啦从外边闯进20多人，头一个是七三，后边是太平王。啊，你们干什么？这些护卫一看，哟，阿波坐在灯前，蜡烛只剩下半寸了，很明显阿波在这看书呢，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捉奸要刷，这怎么做呀？这个你们干什么？王爷，这剩一个呀，他不是对儿啊，甭管一个两个，把他抓住。是。呼啦往上一围，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冰邦的就把阿波给抓住，绳捆锁绑。阿波有本事没有？有啊，有可有啊，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更主要的他惧怕太平王。外屋这有动静，里边萧素素听见了，萧素素扶牙床坐起来。哎呀，谁呀？你们干什么？这些人闯到屋里，这些护卫也有眼睛，见萧素素穿得利利索索的，王妃。太平王说什么王妃？他是淫妇，给我抓住。这个快，怎么你们这帮奴才也像阿波一样要背叛我？奴才不敢。王妃对不起，您过来吧。七三抓住了素素的衣领子，八往怀里一带，有人过来把素素捆上，把两个人绑上之后，太平王就坐在了阿波原来的座位上，看了看男的，看看女的，他一想，不行，这个不解恨。七三啊，把他们两个衣服都给我扒下来啊，脸对脸肉贴肉，把他给我捆上。您这是捉奸要刷？哎，对呀，快呀。这帮小子真狠的，甭管素素怎么哭怎么喊，阿波怎么叫也不顶事，一会儿的功夫把两人衣服撕光了，然后脸对脸，前胸对前胸，用绳子捆在一起放在床上。太平王一看，哈哈大笑，来啊，给我准备酒准备菜啊，我要喝两盅。阿波呀，你心满意足了吧？啊，面前有个大美人儿，萧素素，哼哼，我叫你爹死后都丢人。金王，你杀了我吧，我受不了，你杀了我吧。杀你没那么便宜，我羞臊羞臊你，就是羞臊萧燕燕，我要折磨你。他滋喽喝口酒，骂一句夹口菜，喊一声，把他们俩杀了，杀萧素素有什么用啊？阿波本来是我培养的人，现在也倒戈了，杀他如同撵个臭虫，我怎么能够拿他们两个做香饵，把萧燕燕弄到府里将他杀了呢？太平王真狠呐，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赶紧铺上纸 拿过笔墨砚瓦奖笔告宝刷刷点点给萧燕燕写了封信，大致内容是啊，告诉皇后，你的姐姐不守妇道和家奴阿波勾搭成奸，现已被我双双抓住，我要将他俩处于死刑。如果你想见你姐姐一面，你赶快到我府内。下边落上太平王眼仨哥的名字，然后吹干了放在信封里。齐三啊，派个人把他给我送到皇宫去。是。有人过来把信拿到手里。哎呀，这门口能让出去吗？能，就说给娘娘送信怎么能出不去呢？好吧，有人用个单子给素素阿波盖上。太平王洋洋得意，他想萧燕燕得了这个信儿之后一定得来，到这一看他觉得颜面过不去，就得亲自杀他姐姐和阿波，然后我再把这房子周围设下埋伏，再把萧燕燕杀了。这叫一石三鸟啊。他叫家人把这封信送到皇宫交给皇后。家人拿着信来到府门外，御林军把他拦住了不让他去。家人说，太平王爷给娘娘写封信，我是送信的。有人请示韩德让，韩德让说行啊，派一个御林军跟着到皇宫送信。再说太平王叫过齐三儿等人，你们给我带20人埋伏着卧室周围，一会儿萧燕燕到这儿之后摔杯为祭，我一摔杯你们闯进来把萧燕燕乱刃分尸啊。护卫正使护卫副使听这话都吓一跳，你看对待萧素素阿波怎么地都行，那么对待国母要给杀了，哎呀那是叛国之罪呀、啊！他这个怎么我叫你怎么地就怎么地，只要杀了萧燕燕那个小皇上不值得一提，皇位是我的了，我当皇上你们都是开国功臣。是。这帮人也明白太平王脾气特别暴，如果我们不答应当时我们就得死，他叫我们怎么地怎么地吧。就这样就在卧室周围设下埋伏。回头再说萧燕燕接到眼仨哥这封信之后大吃一惊啊，怎么我姐姐和家奴阿波勾在一块儿了。哎，也不算什么，为什么我姐姐怪可怜的，当初她和太平王成亲就是由我给做的主，她就不如意，太平王拿她不当人，对她百般折磨，如果阿波对她非常好，两人心心相印有何不可，也不算过分。不行，我得救我姐姐去。要不说萧燕燕真是解放女性啊，她可不讲究从一而终，她都没来得及告诉皇上，带两名太监两名宫娥坐着凤辇直奔太平王府。来到太平王府只有100多米的时候，御林军呼啦过来了，参见娘娘千岁。娘娘您这上哪儿去啊？罢了，韩将军在吗？在，快叫他过来。是。时间不大，有人把韩德让叫过来。韩德让奉萧燕燕之命守在太平王的府外，目的是不让太平王乱动，也免得金王宁王等人派兵里外勾结。这一天一宿没动静，韩德让看见了萧燕燕赶紧施礼，参见皇后。免礼平身，韩将军你辛苦了。说着深情地看看韩德让，韩德让不敢抬头。请问娘娘千岁，您这是要到太平王府吗？正是。哎呀，以微臣之见去不得，你和太平王素日结怨太深，怕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呐。哎，韩将军我也是万不得已呀，方才 太平王派人送信说家子和家奴勾搭成奸被他抓住，如果我不去，我的姐姐有性命之忧，我焉能见死不救呢？
1: 这哦，有这样的事，可是你就带这么几个人去怎么能行呢？还是我保护你去吧。
0: 算了，太平王正抓口舌抓不到，你陪我去多有不便。我想太平王他是秋后的蚂蚱，蹦不多久，好歹呢我也练过功，他不会把我如何如之何，又有你在外边，我想不会出事的。
2: 韩德让点点头，娘娘请。
0: 他往旁一闪，军卒让开道路，车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来到太平王府的台阶下，车一停，启连龙、萧燕燕下了凤车，叫宫娥在外边等着，只带两个太监登台阶往里去，大门关得死死的。太监高喊：“哎，里边有人吗？娘娘奉驾到！”这嗓子又高又亮，传出多远，里边有人听见。哗啦，大门开了，从里边出来十名家丁，分为左右，迎面是老管家，赶紧抢步起身，躬身磕头：“老奴迎接皇后来时，望其恕罪。”老家人免礼平身，我姐姐在什么地方？头前带路。
1: 好好好，
0: 就这样。萧燕燕跟着管家低头恰门槛进了院，穿廊过院，领着他直奔萧素素卧室。按理说太平王应该迎接，太平王没有出去，只在卧室门口见着萧燕燕，连礼都没行。
2: 哦，娘娘来得好快呀。
0: 是啊，你这封信这么急，我怎么能不来呢？但不知我的大姐在什么地方？
2: 哦，在屋里呢。
0: 进去吧。来到里边，有人给萧燕燕搭上座。太平王撇着嘴往旁边一站：“来，把这单子撤下来。”唰，把被单子一撤，萧燕一看啊，在床上赤露露的绑着一男一女，萧燕的脸腾就红了。太平王，这成何体统？快，叫他们起来把衣服穿上回话。
2: 娘娘，有道是捉奸要霜，穿衣服干嘛呀？啊！
0: 他们两个人败坏纲常，按律当斩，就请处理吧。燕燕说：“姐姐，哎，万岁赐婚，将你许给太平王，你就应该在王府内纳福，怎么能干出这样苟且之事呢？”再看萧素素，汗珠子直滚，眼泪噼里啪啦直掉，一言不发。
3: 嗯，你说呀。
0: 素素摇头晃脑，阿波眼睛瞪溜圆。哦，素素明白了，两人的嘴被堵上了。太平王，把嘴里的东西给他拿出来，给他穿衣服。
2: 不行，不能穿，我就叫你见识见识。
0: 这阵儿阿波急坏了，心想娘娘来了，来了救星了，怎么能把话说清呢？他急得摇头晃脑，舌头根子使劲往外顶嘴里那块布，好不容易把嘴里那块破布顶出来了，大喊一声：“娘娘，我和王妃没有苟且之事，我们冤枉，他们是故意把我们绑在一起的。”
2: 哦，
0: 萧燕燕听到这儿放心了。
1: 阿波，别着急，由我做主，到底怎么回事？
0: 娘娘，太平王昨天晚上要刺杀王妃未遂，才生死毒计加害我们。
2: 太平王说：“你胡说，你们两个通奸是当场被抓获的，有众人为证，还想抵赖吗？”嗯，娘娘，你下令处死他们吧。
0: 燕燕没理他，扭头吩咐太监：“去把
2: 王妃和阿波的绑绳松开，叫他们穿上衣服回话。
1: 是。太监大步地走过去，伸手拿过短刀，干嘛呀？
2: 要给挑绑绳。太平王大喊一声：“给我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
3: 萧燕燕，平时你总讲公平，怎么轮到你姐姐就不能按公而断了呢？
2: 啊，你是偏护他呀。太平王，哀家也得审清问明才定罪呀，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啊。
1: 住口。
2: 萧绰，实话告诉你吧，想当初詹木衮为了保我毒死老皇上，本应该我登基继位，你爹来个移花接木，竟保了小皇上耶律贤，本王得收你们的。从丫头你入朝以来，处处跟我过不去，今天我报仇的日子到了，我要将你碎尸万段。萧燕燕勃然大怒：
1: 奸王，难道你要造反？
2: 哈哈，我就是要反了，你能怎么样？来人呐，给我杀了萧绰！拿起了水杯，啪摔在地下。就这一下子，从外边呼啦进来20多个护卫啊，各亮单刀往上就拥，嘴里喊着：杀呀，杀萧燕燕呐！但有一样，屋子小，人多挤不开，两个太监吓得连连后退，护住萧燕燕。哪知萧燕燕不慌不忙：
3: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要造反？要知道韩德让的精兵也将王府包围，你们真乃大胆。
2: 太平王一阵奸笑：萧燕燕，韩德让能耐再大，可惜他在院外，远水不解近渴，不等他进来，你的命就没了，你就下地狱了。
1: 勇士们，杀了萧燕燕，每人赏1000金。
2: 好啊，杀呀！唰唰，单刀匕首宝剑一起奔萧燕燕扎了过来，砍了过来。萧燕燕往前一纵身，一看墙上挂着镇宅宝剑，伸手把宝剑摘下来，按燕翅推奔黄，擦把宝剑抽出来。我说的慢，其实这事儿啊是一块发生的。这边一进招，那边宝剑摘起来，亮出兵刃，叮当叮当往外磕敌人的兵器。两个随行太监，一个保护萧燕燕，另一个心里明白，我得救阿波，只要阿波绑绳挑开，由他保护娘娘，就可以万无一失。想着这，他掏出匕首往前近身，刚要挑绳子，太平王看见了，唰就是一剑呢。这一剑从太监的软肋扎进去的，往上一挑，刺啦一个口子，那太监疼的大叫一声，手一松，匕首掉在了床头，死尸张倒在地。太平王抽出宝剑，擦擦血迹，一阵狂笑：
3: 萧燕燕，这回我看谁来救你，杀呀，拿呀。
1: 燕燕十分危险，因为一口宝剑抵挡20来个如狼似虎的武士，寡不敌众啊。在旁边惊动了阿波，阿波想：不行，我还得拼。王妃呀，咱俩往床下滚。
2: 哎，素素答一声，脸上往床下一滚，扑通掉到地下。随后阿波往前蹭来蹭去，抓住匕首，刺啦挑开绳子，一跃跳起上前参战。
1: 燕燕说：阿波，快出去找韩德让。
2: 是。
1: 阿波刚要往外冲，被太平王围住了，刷刷刷两下分割包围。眼看燕有性命危险，就在这阵儿，外边大喊一声：娘娘千岁，笑丹经，少要害怕，韩德让到我了。
4: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 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大辽国皇后萧燕燕被困太平王府，太平王手下这帮人那不是白给吗？一会儿杀死十几个，萧燕燕和阿波也奋起勇气，分别消灭了交手敌人，只剩下护卫使七三，他见大势已去，想要逃跑，那阿波甩手唰把匕首扔出去了，噗，正扎在后胸，那七三栽几栽，晃几晃，当场毙命，横尸屋内。这阵素素已经起来穿好衣服，给阿波把衣服递过去，阿波也顾不得穿了，往腰里头一围系好了，捡起把刀追杀逃跑的太平王。太平王出不去了，怎么还得让把门堵上？那太平王躲在墙角上，手拿宝剑，脸色苍白。你要干什么？阿波说：奸王，你太狠了，我保你十多年，想不到你陷害于我，我要报仇。你敢？太平王看看萧燕燕，瞧瞧韩德让，又看看阿波，彻底绝望了。萧燕燕，我死后做厉鬼也绝不与你善罢休，手中剑一横，切断咽喉，他自尽了，死尸倒在地上。萧燕燕长长的出了口气，把宝剑往旁边一放，擦擦汗水。他该死。哎呀，韩将军，多亏你救了哀家之命，不然还真有危险。娘娘千岁，你受惊了，我救驾来迟。说到这儿，韩德让转身离开卧室，到门外警戒去了。奸贼太平王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他想杀死萧燕燕当皇上，不但没成功，反而搭上性命。他的老管家听见动静跑进来，趴在太平王的身上放声痛哭：王爷呀，你怎么就不听劝呢？放着王位不好好做，哎，非得要造反当皇上，落到今日下场。你一个人走也太冷清了，带老奴陪你到燕曹地府。说完一头撞死在墙上。萧燕一看很受感动，想不到奸王身旁还有这么位义仆，命人把老人尸体承殓起来，好好安葬。这时身旁的太监问娘娘：太平王的家眷怎么处理？意思是太平王造反应该是抄拿满门。萧燕燕没等开口，素素上前磕头：娘娘，臣妾被抢到太平王府的时候，多亏老王妃将我放走。老王妃说将来奸王犯法，求娘娘法外施恩，饶恕他居家，留下坟头添土人。老王妃为放我被奸王打伤撞死，看在死去王妃的身上，饶了他一家吧。燕燕点头：好吧，你通知韩将军，叫他命人将府中男女老少集中到一个院子，听候发落。是。君族有的往外拽尸体，有的打扫血迹。萧燕燕把姐姐叫到一旁：大姐呀，你将来怎么办？你和阿波的事怎么处理呀？萧素素脸红了：哎，姐姐，我命太苦了，从到王府没得一点好，多亏阿波照顾我，很喜欢他，可是我是太平王妃。

0: 如今奸王已死，这事儿怎么办？还得妹妹你拿主意。嗯，燕燕就明白了。既然这样，我把太平王的家产一半留给他的子孙姬妾带出京城，另一半留给你和阿波，你就守在王府。哎呀，这么做合适吗？哎，有什么不合适的？姐姐，女人也不一定从一而终，男人有三妻四妾，女人为什么就不能改嫁呢？不过你可不能改嫁，你还是太平王妃，这样的话你有份俸禄，可叫阿波终身陪着你，替你管家。嗯，上次我叫你委身太平王，哎，对不起你，我算补过了。哎呀，谢三妹，要把阿波叫来，谢燕燕，燕燕要嘱咐一番，这两人随了心愿。王府的后事由韩德让处理，不再多说。燕燕回皇宫去了。太平王一死，吓住了荆王、宋王、宁王，暂时都老实了。不久啊，萧燕燕生下个太子，起名叫文淑奴。皇上也律贤非常高兴自己抱儿子了。最近呢，南枢密院使高巡因为边关交战，粮饷啊给送晚了，贻误战机，边关损兵折将。萧皇后大怒，将高勋蒋大伯小降为南枢密院副使，正使呢提拔银枪将韩德让，他成了正的，高勋成了副的了。为此事高勋十分不满，不过韩德让终于执守，朝廷还算安宁。不久韩德让也娶妻生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三年，萧燕燕生的儿子已经四岁了。这段时间呢，燕燕又生个小公主。朝中的事啊，样样都好，就是老天爷诚心作对。今年从春天到夏季没有下一场透雨啊，到了七月份更糟糕，一连40天没掉个雨点儿。有了荒灾，人们吃不饱就要造反，满朝文武连皇上带娘娘愁的都睡不着觉，京城谣言四起。这一来，荆王、宁王、宋王等人到处是传谣言呢，说是女人掌权触犯天宫，也有说皇上无德，老天爷怪罪下来了，有说不敬神不拜庙，神仙怪罪，传来传去，传到皇上那儿，皇上也律贤坐不住了，派人去把皇后找来。萧燕干嘛呢？萧燕在偏殿找几位大臣正商量怎么度过灾荒呢，传旨官送信说皇上找他。燕燕万般无奈，叹了口气，哎，众位卿家，你们等一等，我去去就来。燕燕急忙来到养心殿，看着皇上满脸带笑，万岁，你找我有事吗？哎，爱妃如此干旱无雨，你到底想怎么办呢？哟，原来圣上为汉卿忧国忧民呐，真乃尧舜之君呐。哈哈，这几句话皇上的气儿啊，嗯，一下子去一半了。哎，爱妃身为一国之君，自当体察民情，再旱下去只怕今年颗粒不收啊。是啊是啊，我正和大臣商量想开仓放粮接济灾民。啊，放粮？岂有此理，放粮当不了降雨，粮仓要放空，一旦宋朝开兵建仗，军粮从哪儿弄去啊？嗨，你没听明白，放粮啊只发给青壮年劳动力，叫他们出力修渠引水灌溉良田，好缓解旱情啊。哎呀，胡闹， 挖渠引水难解燃眉之急，况且这么大旱，那黄水也难免断溜啊，当务之急还是下一场透雨。
1: 哎呀万岁，老天爷就是不下雨，我们有什么法啊？
0: 梓潼，我们不会求雨啊，求求老天爷降场甘露啊。
1: 哦，我明白了，您的意思要行瑟瑟意。
0: 什么叫瑟瑟意啊？就是求雨一事，又叫射柳，就是用箭射在柳树上求老天爷下雨。
1: 对呀，早该这么做呀。皇上说是啊，咱们去求雨去。
0: 哎呀万岁，我看射柳啊也不一定能行，那个能好使吗？
1: 住口，你怎么这么说话，这对天不敬。射柳求雨是先皇留下的，历代如此。快传旨，朕马上到太保山射柳求雨。
0: 哎呀万岁呀，不行啊，天气这么热，您身体欠安，路上经不了鞍马劳乏，还是在宫中静养吧。
1: 哎，解民倒悬，我怎么能考虑自己身体呢？就这么做。
0: 万岁，你有所不知，宋王、宁王等人贼心不死，他们今年借天旱攻击圣上，如果你要离开京城，怕京都难保啊。
1: 嗯，有这样事？嗨，南北枢密院使俱都查清了，现在宋王、宁王正在准备铠甲，有意谋反。
0: 哼，我不信。太平王已死三年，去年我把宋王削职为民，剩下宁王，他呀，哼，鼓不起大风浪。
1: 哎呀，你还不知道呢，宁王正在拉女李和高勋，这两个人和宁王来往特别密切。
0: 啊，皇上说你胡说八道啊，
1: 高兄和女李是朕的心腹，怎么能和宁王勾搭到一块儿？
0: 万岁，你不知道，因为女李和高兄因为犯了错误，蒋大伯小他们失宠，所以怀恨在心，我们不得不防。
1: 你说什么我不信。哎，你就是想不让我到太保山射柳求雨，武艺已绝，非去不可，现在就走。
0: 哎，好吧，妾妃遵命。
1: 小燕没办法，告传旨官通知满朝文武，皇上要举行瑟瑟宴，到太保山射柳求雨，立即起身。
0: 挨门挨户一通知，文武官员、王公余悦一个时辰后到承天门集合，随万岁出朝，各府就乱了。天热不爱动，不爱动也不行啊。这阵儿急坏了韩德让，韩德让到偏殿叫内侍臣去找皇后萧燕燕。燕燕到这之后，
2: 韩将军，你找我有事啊？
0: 娘娘千岁，现在出朝与我们不利呀。据我知道，宁王等人有意造反，我们现在一走，如果把京都皇宫丢了怎么办？
1: 是啊，我的意思你就不要走了，我也不想去，只怕皇上不乐意。这么办，你等着，我问问去。
0: 小燕燕去找皇上说，这么办，叫韩德让守候京城，您去求雨，我也不去。皇上一听，什么？韩德让、萧燕燕，你们俩都不走啊？不行，我得看着你们。自从皇上知道韩德让和萧燕燕曾经议过婚事，他心里总觉得不舒服，嘴不说，心里犯膈应。不行，都得跟我去。燕燕没办法，点点头，来见韩德让。
2: 将军，皇宫内院你可要严加防范，咱们俩都得走。
1: 多则五天，少则四天就回来，你看京城派谁看守？
0: 韩德让说可以派行宫副部署大将野隐。
1: 就这样
0: 把爷隐找来了。燕隐说，爷隐将军，我和韩将军走之后，皇城守卫可全仗你了，城门紧闭，只开东华门，其他几个门不许开。开东华门是为了皇宫内院换防调兵，必须还有将军的金鱼兵符，没有金鱼兵符不许开城。这金鱼兵符就是大辽国，就是我们的命，你可千千万万收好。因为皇宫内院里有皇帝的灵位，有旗鼓，还有小太子，我皇儿太子文书奴在宫内，将军你可万分小心呐。臣明白了。还有宁王等人一言一行都要注意，金鱼符莫识。爷爷说，千岁你放心吧，人在金鱼符在。燕燕见安排好了，请皇帝出宫，爷爷在东华门宫后。爷爷也不放心呐，又找来守候东华门的两个护卫，一个叫塔扎，一个叫烈哥。塔扎烈哥，哎，你们两个黑白天两班倒守在这儿，每班啊有50人在这把守。哎，你看看啊，一伸手掏出金鱼兵符，这个金鱼兵符在我手，没有这个兵符你们不许开城，另外你们俩不许私离房地，不许回家过夜，不许酗酒，等万岁回朝再多给你几天休息。是，两人嘴里答应。护卫太保塔扎眨巴眨巴眼睛，咬咬牙，心想，哎呀好厉害呀，看来宁王这回起手又要失败呀。不行，我找个机会给宁王送信去，书中暗表这个塔扎被宁王收买过去了，韩德让、萧燕燕都不知道。回头再说，皇上已经来到了承天门这，一看文武百官呢、早在这等了半天了，可是队伍呢就是不动，前边打着旗呀。皇上坐在逍遥马上，旁边是萧燕燕也骑着马，韩德让压后阵没走。皇上说，爱妃怎么还不启程啊？哦，万岁，还有几个大臣没来。还谁没来？哎，女李、高勋、宁王、京王、宋王都没到。奇怪，这几个人怎么都不来呢？哦，没派人到家找他吗？找了，他们说有病了。哎，官不才病人，不来就不来吧。哎呀，怎么这么巧，就他们几个人没动的，我真不放心。要不，万岁，你去，我留在皇城，你看好吗？哎，秋雨爱妃哪能不去呢？一块走，快启程，快起驾！皇上传旨了，起驾，起驾！再看前边吹吹打打，挑着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九曲歪把、黄罗伞盖，浩浩荡荡，文武官员紧紧跟随，是10000来人离开了京都。两旁老百姓都来看热闹，老百姓有的头顶香盘，口念佛，哎呀真是圣君呐、至圣至明啊，外面求雨去了。有的高兴，有的呢皱着眉，心想秋雨干嘛去这么多人呢？嘿嘿，也够皇上呛的。此时人群中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头戴草帽，帽子压得很低，穿一身白粗布裤褂，腰系布袋子，足蹬多耳麻鞋。这个人呢、长着一张驴脸，脸色铁青，八字眉正长着，两只眼睛白眼珠大，黑眼珠小，烟钩鼻子，薄片嘴，海下稀稀拉拉的山羊胡，从帽檐底下射出2道贼光。当他看见萧燕燕、皇上、韩德让都走了，一阵冷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回京城是我的了，皇位也是我的了。这是谁呀？他就是皇上耶律贤的哥哥，外号青面狼，宁王耶律之墨。 他的夫人就是金头大虫

0: 攀枝花。这个芝墨呀，说话磕磕巴巴的，可是心狠手黑呀。前文说过，这夫妻俩狼狈为奸，一唱一和，跟萧燕燕作对，和太平王合谋陷害女李。事情暴露之后，这夫妻俩全都受刑斩木龙，两人为这件事恨之入骨啊。奸贼太平王自杀，这夫妻俩表面上老实，暗中啊，他们把全部家私都拿出来，在荒山野岭招兵买马，又在京城镇京的队伍里拉人。他现在手下有3-4千兵马，他总想扯旗造反，推倒皇上耶律贤，他好称帝，可惜没有机会。今天见皇上出京，娘也走了，我马上扯旗造反，打开皇宫，占领京城，抓太子得神器，这皇位是我的。等耶律贤和娘娘秋雨回来，嘿嘿，他也晚了。芝墨一看萧燕燕等人真出京了，这次往左右望了望，见没人注意他，他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宁王府，来找他夫人金头大虫安之花。安之花这个女人非常厉害，近半年呢，天天到女李家和高勋家，因为3年前安之花和太平王合谋陷害女李，给女李栽赃行贿，为这件事女李挨了40大棍，还占了木龙，她恨死安之花了。可是女人呢，手腕特别高，死皮赖脸的到家里赔礼道歉说小话，开始女李连骂带绝，再给脸子看。可是安之花一点不在乎，又送给女李30匹好马，又送个10名大姑娘，女李受感动了，也恨不起来，骂不出口了，两家是死对头，现在成了好朋友。反过来女李倒恨萧燕燕，原因是啊，我当初保你丈夫有功啊，你把我的新功都部署拿起来降为副职，你等着，这口气不能咽。高勋呢，原来是南枢密院正使，现在降为副使，他也恨萧燕燕和韩德让，现在这些人呢，嘿，凑到一块儿了，这很危险，因为女李高勋都有兵权呢。宋王芝墨看上了两人的实力，才不惜一切代价在朝中结党营私。宁王见着他的老婆，哎，我说王妃呀，现在行了，皇上他们走了，咱们该起手了。嗯，我们就盼这天，不过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听我的，我去找女李高勋，你去找京王宋王，叫他们带人马两下配合。好，这夫妻俩分头行动。再说宁王到的宋王府，磕磕巴巴的一说，宋王说行啊，没别的，我还有200兵，我呢虽然不能冲锋陷阵，可以站脚助威，咱们一块起手，我们保你当皇上。到京王呢，京王有病，说什么也不出来。为这件事宁王很着急，回到府里一看呢，安之花已经回来了。安之花乐得拍手搭掌，哟，王爷爷。女李和高勋一听说你要扯旗造反呢，他们都乐坏了，他们给你准备10000兵马，咱们马上就可以夺皇城抓太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秦桧也摔下来了，梯子把他压住了。他刚把这只大腿给拽出来，牛皋已然来到背后。这一枪要扎，一枪别扎，我扎死他了，待会儿得恨我呀。主要是岳家报仇啊。所以他稍一愣神儿，没成想后头梁芳已然败回。这一眼看见他干爹要死，这小子可真诚实啊。 啊，离着老远，凤翅鎏金躺前边这个翅子就扎奔了老牛。老牛也听见金风响亮，回头再看想躲，躲不开了。就他这大老笨，就会三枪，一闭眼完了，我要玩完呢。就听嗒嗒，金声响亮。 老牛一睁眼，再一看，原来是自己儿子牛七和周世登干儿子两个人并驾齐驱，把躺给磕起来了。老牛是撒腿就跑啊！这个时间再看梁芳，还得说有能耐呀、啊。马往前一窜，使个夜叉探海，老爹爹随我来！啪一拽领子，提着到自己的马上。 秦桧现在吓得到什么程度？魂不附体。儿啊，快快快跑！马上撤进二道门，他刚撤进来，云娥小姐也照旧赶到，催马进去，咵嚓，二道门当时上栓上锁，给关上了。
1: 厉云阁小姐长叹了一声，丞相啊，看来敌兵推不走了。
0: 是这么回事，包括我的丈夫、我的未婚夫完全投降了，归岳雷了。说怎么办？您放心，保证您平安无事，有我保护您，再有梁元帅保护您，指定能够冲出去。咱们弃城逃走，逃奔临安，搬救兵去。 然后咱们再躲过来。好啊，好啊，小姐，就依你之见，马上就走。我去找我娘去，娘得带着。急忙赶奔后宅，再看后宅，小丫鬟一个一个打着磨磨那儿哭呢。门插上了。嗯，丫鬟，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夫人把门都赶出来了，看意思啊。 他好像不想活了啊！小姐已太久，嗒，咔嚓，门千斤折了，一步窜到里边，再看母亲刚刚钻入吊套，脚底下扒一蹬凳子，凳子垮倒了。小姐窜到切近，一伸手抱住母亲的腿，宝剑抽出，咔，把绳子给削断了。
1: 老太太怎么地儿没怎么地儿呢？哎呀，丫头啊，你快走吧，你呀，你别管我了，快走！
0: 娘啊，咱生在一处，死在一处，您何因何在这儿寻此短见呢？丫头啊，我儿子死了，我再不能让我姑娘死啊！丫头，有我是你的累赘。 没有我，你可以披马单刀，你能够杀得出去呀、啊，孩子，你快走吧，别管我了。娘，到跟前一伸手，抓住夫人的双手，往背后一背，吩咐一声：“拿条绳子来。”拿了一条绳子，把老太太就勒到自己的身上。
1: 娘，您放心，我命在，您命在，我命不在，您命不在，咱们马上够奔前边，建丞相共同往外杀。老太太再仗吧也不好使了，丫头啊，要么不好，你就把我松了，你把我一扔，别管了啊，我死了就拉倒了。到了外边，有别人帮着周着飞身上了坐骑，手中何刀直接够奔前边。
0: 一看秦桧啊，和梁芳也绑在一块儿了。秦桧告诉梁芳了。

0: 你呀，就把我呀和你绑在一块儿，是不是？那最起码我上半截丢了，我下半截还丢不了，是不是？你再给我塑化身体就可以了。合到一块儿，萧杰提出说：“我当先锋官，我先往外冲，我保证能开一条血路。”梁元帅，你保护秦丞相，我相信你万无一失。 我再头前冲，你就放心吧。来，把门开开，外头这个乱呐！这四墙上叭叭往外射箭呢，不然也就攻上来了。突然间，一开门，小姐学坐骑，好，这匹马稀溜一声怪叫，哈哈哈哈哈哈，他日，窜出了二道门，手中喝刀切。 嗯，连杀几个人，一看敌军围上来的太多了，后头怎么没动静？回头一看呢，梁芳和秦桧没出来。书中暗表怎么回事？要不怎么说秦桧这个人太也狡猾呀？这脑瓜也快呀！ 当时告诉梁芳，一看姑娘冲出去，梁芳刚要撒马站住，儿啊，别，冲不得！老爹爹，为什么？岳雷想拿的是谁呀？是你，是我，不是他。他当先锋官往外冲，把他抓住了，人家那头有亲属的关系，指定劝他投降。 不投降也不能够杀了他，老太太都死不了。抓住你我就剐了。哎呀，此话有理。那么老爹爹怎么出去？走角门，角门，角门太小，没关系呀。你能够把门楼子给打趴下，这不窜出去了吗？咱俩下马再上马当然是不方便了。你能不能从角门这儿？ 啪啪啪啪啪！连续这几趟把门给砸趴下了，一道豁口，嘚儿，好啊！窜出来了。他这出来一看，四外围的人马，哎，中间有两位主将，一先一后，后头那个正做指挥呢，从这儿出了，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谁？黑水龙。 有一位主将拦住了去路，谁呀？黑曼龙手拿金钉狼牙棒，插锤棍棒不可敌呀，力量大呀。这是奉了大王千岁的李密品的命令到这儿来帮助岳雷来的。曾经两个人救过老王千岁呼延灼，到秦桧那卧过底呀。 秦桧抬头一看，这牙咬的，好啊！我说你们哥两个办的好事，本相对你们不薄啊！黑曼龙破口大骂，黑水龙当时在旁边带住了坐骑，兄弟多加注意，放心吧。秦桧啊，像你这样人间的败类！ 害群之马，能够留你吗？梁芳，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你把他马上放下。你放下他，你下坐骑伏法，念你和岳雷大元帅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现在你后悔了还不晚。我们哥两个可以多加美言，将来你能够忠心耿耿保大宋，牵敌上立功赎罪即可。
1: 你看这好不好？梁芳一听，呀，我一咬，听这头王千就冲。对方当然是也不依不饶啊。刚一学马，梁芳突然把坐骑带住。咦，哎，黑曼龙，我问你是英雄啊，你还是狗熊？嗯。梁芳，这句话怎么讲？怎么讲？男子汉大丈夫，英雄豪杰是单打独斗。 你跟你们哥俩一块儿上，你往他身背后一指，黑曼龙一想，我哥也上来了，当他就。

着一回头的功夫，看来梁芳啊，现在跟秦桧也学坏了，用小人之计呀、啊，猛然间这躺个照脑门子就拍过来，呜，就听啪。好可惜，黑曼龙一员大将就这样含冤而死，死不瞑目啊！中了计了，黑水龙一看，哎呀，兄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往上这一靴马，也偏赶上他倒霉，有一块原石头子儿。这马蹄子正好马蹄子尖踩着了，石头子儿这一滚，扒来个马失前蹄。梁芳根本马就没停，叭把人打死了马，继续前进。一看对方马失前蹄，倒下，啪，一躺。哥两个同归于尽，同时都死。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一点也不假。三军儿郎就这一乱，冲开了一条血胡同，直接杀出东门。后边岳元帅已经得了报了，赶紧快追。他这派人追，不提，单说梁芳。跑出城来之后，杀人杀的身上就像血葫芦一样啊！秦桧呢，浑身都抽了，嘴说话有点不太好使了，这舌头也不敌核桃了。儿啊，你就是我的亲儿子啊！你赛过秦勇、秦猛，你太孝顺我了，好孩子！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再提升于你。老爹爹，您不用客气。您对我不薄，我应该报恩呢。马匹打啦，还继续前进。突然发现前边有一道山沟，两旁完全都是山。秦桧往里的看了看，梁芳也瞧了瞧，没动静。后头杀声震耳，追兵已经来了。秦桧看了半天没有人，儿啊，看来小娃娃岳雷年轻无知啊，他要如果这个地方安排好了人，咱爷俩跑不了，快走。马匹撒开，直接冲奔了山沟，能有二里多地吧，眼前就要出去了。突然间就听啊，哒哇啦哇啦哇啦哇啦，我通哒哇啦哇，雨把马匹带住，抬头一看，左都旗高挑，上的写着斗大的苏字，往其脚下一看，站着一匹战马，马上蹲坐一人，全身上下元帅的打扮师三驱三缨，谁？长沙大元帅苏刚带着两个儿子苏明祖、苏亮祖，拦住了去路，大喊一声：“擒贼！梁贼！你们还想跑吗？我放了岳雷元帅之命在此酒后了，我等你多时了。”梁芳一愣神儿。爹，再往回去，别，我跟他有几句话说，往回去不行，后头追兵堵着呢，那头堵上，这头堵着，这不好办。爹，您讲吗？苏刚啊，原来是我把你调来的，调到八盘山捉拿岳贼呀、啊。我对你可不薄啊，说你。被你儿子都绑上了，在帐篷里头，我还没有怪罪你。你养了岳家之后，反叛之后，我还没有怪罪你。最后人我想救你，救不了了。万万不成想，你能够投降归顺呢、啊？你反对我不要紧，你不应该反对大宋啊！你是宋臣呢、啊、你。苏刚听到这儿，扑哧一笑：“擒贼呀，不错，我是宋臣，我并没有反宋。

0: 我的旗幡招展，倒是大宋的旗号，老岳家也没反送，说你七中捣鬼，这是真的。今天捉住你了，就等于去了大家的眼中之刺、肉中之钉，还不过来送死，等待何时？梁芳回头看看老爹爹，您看怎么冲杀过去。梁芳学马往上就来，老匹夫你往哪里逃走？这爷儿仨一块儿上来了。为什么？知道梁芳厉害，凤池刘金堂一旦间不注意把爹伤了怎么办？爷儿仨一块儿一上，叮当咣当。没等马打回合往回来呀，秦桧在后头大喊一声：“二啊，别恋战，人家人多三人少，快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马没回头啊，冲出了队伍，跑出来了。正这个时间，斜插花跑来一匹马，马上坐的是两个人，一马双跨呀。谁呀？李云娥，后头背着他母亲，老太太脑袋耷拉着，面如土色，嘴唇去青，怎么了？吓死过去，昏了。大小姐大喊一声：“丞相，我来了。”秦桧一看，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啊，以为他非得让人家逮去不可，喝着他得死，没成想全毛全刺的保着他母亲出来了。丫头快过来，多一个右背呀，左膀右背嘛，这不俩正好吗？就在这个时间，在前边哇，一条土龙直冲霄汉，人马大队旌旗招展，浩带飘扬，方向正好奔这边来啊啊！又堵上了，快跑！梁芳说：“别着急，我注意看看。”仔细一看，不是岳雷的人马。老小子注意瞧，哎呀！哎呀，哎呀，我儿到了，我儿来了。谁呀？秦勇、秦猛，统兵30万援军呢，知道爹打了败仗了。远探近探，报马连环探，来回禀报说红泥关失守，不知道爹如何。当儿子救爹，当然心生了。这哥两个在前边像燕儿一样啊，后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马队在前，部队在后啊，正往这赶着。抬头一看，嘿嘿，正好父子相见。儿啊，儿啊！秦勇、秦猛一想，哎呀，老爹爹，您出来了，您贵体如何？我身体无恙啊，快下马下马下马。老爹爹您要坐山，给你哥哥磕头。这就是你的亲哥哥，这是我的亲儿子梁芳，没有他我死了，他对我是忠心耿耿啊。秦勇、秦猛看了看梁芳，那跑得盔为甲鞋，带浪抛松，浑身是血，可但是这个狼狈相也够狼狈的，俩人心里不服啊。啊，梁芳总元帅我们早就听说了，我爹去接来回的通信不是不知道，把他捧得漫天云那么高，今天让人家追的浪活鸭子这么跑，样儿不下蛋儿，这叫什么英雄？爹又给介绍，这就是亲儿子，是我们俩的亲哥哥，有些要不见礼不合适，爹告诉了，要见礼吧，从心里头往外不服气。秦莽过来施了一礼：“哥哥您好，刚才我爹说了，幸亏你 保护我爹突出重围，救了他的命。没有你，可能他老人家要有危险。不，兄弟，这是老干爹他老人家洪福齐天。秦蒙把嘴子一撇，一扭脸儿。秦桧可没看着，梁芳可看着了。梁芳心话：“你撇什么嘴呀、啊？怎么个意思？”紧接着，秦勇说话了：“大哥，久闻您的大名，顶天立地的英雄，怎么让人家追到燕儿不下蛋儿的？”秦桧一瞪眼：“嘟，大胆！怎么能这么说话？这是你哥哥。”梁芳这脸噗臊红了，把绳子解开，把秦桧放下来，另外备了一匹马。秦桧上了马，姑娘那头有人帮着把老太太解下来，叫醒过来，放到车上，扔在后边走。后边跟着吧，不能离开连营啊！个个都出了一口松心气。就在这个时候，追兵在后，前边跑来一匹马，卷毛狮子吼，马上端坐一人，全身上下全副的武装，一个红耳朵，在手里拿的是画杆描金戟，谁？赵兄。赵兄这马快呀、啊，宝马良驹呀、啊，而且能耐也不赖呆呀、啊。一直追到此地，抬头一看，救兵来了。什么救兵不救兵的？英雄不怕死啊！你人多势众，顶什么？主要我杀的是秦桧。吁！把马匹带住。秦桧一看，啊，你是岳平。秦桧，老贼呀！我不是岳平。我姓赵，我叫赵雄，一点掺和没有。今天我追你至此，就是说我要要你命。我刚刚投到岳元帅的手下，初步我得立点功劳吧。哎，秦桧可行啊！哦，你是赵雄啊？这回可分出来了，没错了，他用不着瞒着了。儿啊！你们两个谁过去抓活的啊，抓活的，听见没有？这里可有主要的大事呢。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要不抓活的，见面要死的，打死了小姐那头翻了怎么办？人家是夫妻呀、啊、还没过门呢。所以说告诉儿子别打死，让小姐处理呀、啊。秦蒙往上学坐骑，手中使的是七孔人面锤，这小子在北国长大的，那相当厉害，里头还能够打月牙刀呢。大喊一声：“对方该死的狂徒，如果投降还灾罢了，如若不然，我让你死到我锤下。”
1: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0: 演播。
1: 秦桧让儿子上去拿活的，捉住了赵雄，交给姑娘，让姑娘处置，还不得罪姑娘。哎，看样子这个姑娘已经铁了心了，非保我不可，给他哥哥报仇，就这么个意思。所以秦猛拨坐骑来到上边，把马匹带住。这小子长得这张脸就像瓦灰相似，呲牙花子，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和尚的身子横宽，在北国长大的。说怎么在北国长大啊？想当初金兀术擒走了八九二圣，把朝中的文武都弄走，其中包括秦桧啊。秦桧的家属都给弄走了，秦桧喂马，秦桧的夫人去给送饭去。金兀术这一眼正好看见呀，长得不错呀，来来把他弄一边。单独到那一个房间里头，两个人发生了男女关系。秦桧呢，看出来没？看出来了。说他生气不？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没生气，挺高兴。为什么？那将来我不就好了吗？我媳妇如果能跟金兀术要是好了的话，我将来就不能受罪了。还结果还真就如此，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跟金兀术一说，金兀术说这么让他回准中原，他可得投降保我。一找愿意投降归顺，到中原卧底去。结果骗来了八九二圣的血书，他回到朝里才受的皇封，康王才封他为左班大丞相。现在他儿子回来了，统三军倒是来接应他了，这老小子如虎添翼啊。所以说赵雄抬头一看一问，你是何人？秦桧的儿子。呀呵，贼子贼孙呢、啊、你往哪里走？方天画戟啪这一抖，扎奔对方。秦猛往旁边一闪身躯，闪开了。七孔人面锤呀、啊，它正是个锤头，上头有七个孔，就像一个脑袋，有七孔。这七孔，带钩的、带刺儿的、带尖儿的，只要是让它套上，啪一别，它力量大，把兵刃就给你别飞了。另外里头还有暗器，从这个锤呀、啊，这不七孔吗？从嘴里头。能打出月牙刀，还有暗器，是北国老喇嘛佛的最得意的两个门生啊。今天这一动手，哎呀，赵雄就知道对方力量特别大，时刻夹着小心。打了有20左右趟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赵雄一时没有注意，几撤的慢了一点，让人家的锤正好给磕上，脱虽说没撒手，差一点把人从马上带下去。几揉咔，轮到后头几尖已经入地半尺。他想拨马再跑，人家已经到跟前了。这一把手，生擒活捉赵雄，夸往地下这一甩，扔在尘埃啊。这小子心里的话，连芳，你看看，你有这两下子吗？有其名无其实，我爹捧着你，从今天开始往后，有我们哥俩，没你。就这样，后头五花大绑绑上了。秦桧吩咐一声：“来呀、啊，把他推过来，推过来。”推过来，秦桧那多会来事儿啊！为要买人心，要买谁的人心？云娥的人心，心里另外还有想法呢，心里在想，最好今天你死，我把他的人心买过来，他向我靠近。我曾经想过，我要打算把他给梁芳，这回不给，这么大能耐，不如给我这。

两个儿子，哪个儿子都好，做我的亲儿媳妇儿。做梦娶媳妇儿，想好事儿啊！有人直接推到秦桧的马前，秦桧满面带笑：“哎呀，赵兄啊，赵兄啊，你好糊涂啊！说老岳家都是反臣反将，岳飞现在还在北国呢，做了一次并肩王了，你怎么能投降到那头去，跟着反贼一个堆混呢？嗯，你瞧。”往旁边一指大小姐，这是你未婚妻，刀马纯熟，而且特别美而可鲜呐。你知道她为你掉多少眼泪？嗯，你怎么能辜负她对你这一片心呢？还是听本相的金石良言吧。要按理说你是杀罪，寡之都有余，你投降反叛了。本相不怪，不杀你，而且我还要成全你和小姐夫妻完婚，百年之好。你看这不好吗？本相说的都是心里话呀。赵兄牙关紧咬，牙牙脆，这一口唾沫啪就过去了。这老小子也没注意，吧唧，正好拽到腮帮子上，耶！行啊，既如此，来把他交给小姐，我不管了，交小姐，小姐你看着办吧。小姐这一阵这心里头像刀割的一样，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就投降了反叛，眼看着自己的丈夫不感恩报德，相反还吐了秦丞相一口。我劝你一场吧。甩凳离鞍下了马，走到赵雄的妾近，飘飘下拜表兄。妹妹有金石良言，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听下去。你看，往赵雄身背后一指，尘土飞扬啊，岳家军马上就要到了，没有时间再在此磨嘴唇子了。我看你还是投降过来为妙。秦丞相不怪，咱们两个完婚之后夫妻百年之好。如果秦丞相要怪罪，我和你还走天涯，带着我的母亲。说你要做了皇上，我是娘娘，你要是要饭，我拉了棍子跟你一起要，同患难同富贵。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如果你一定不听，秦丞相的面子已经给到头了。你在我的跟前再不答应，你可就是死路一条了。还是这句话，我杀了你之后，找个风水地把你埋了，立上石碑，刻上我的名字。什么时候我哥哥的仇报了，母亲我伺候百年之后了，我到你坟前拔剑自杀，我追随于你。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赵兄听到这儿，表妹呀、啊、表妹呀、啊，岳雷元帅那一方已经敞开口了，答应了，不让把你置于死地，就抓住留活的，将来一定要劝你投降归顺。那秦桧是个卖国贼，他算什么好东西呀、啊？你一口一个秦丞相，一口一个秦丞相，怎么着？你还要报你兄仇？一命抵一命，王仙芝被你杀了就算了，有仇一解还不一结呢？你怎么能这么做呢？难道说你把岳家人都杀了，把所有众将都杀了，这才解你心头之恨吗？难道说你就这么狠吗？你？难道说表妹你就没有一点人性吗？你小姐听到这儿，一咬牙，苍狼宝剑出来，表兄，前生的冤家，今生的对头，你就不能说协助我，帮助我给你大舅哥报仇，今天还如此讲话啊？咔，这一剑，嘟，人头落地。
把自己丈夫杀了。杀可是杀了，再一看赵雄五花大绑绑着站到那儿，脑袋没了，尸体没倒，那枪子一嘬一嘬一嘬，噗，喷了个满天星啊！一腔热血喷出来之后，哐当，此时倒在尘埃。李云娥浑身就觉着好像是过了电一般，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胳膊往下一耷拉，宝剑苍啷掉在了地上，傻了。谁亲手杀自己的未婚夫愿意杀呀？尤其两个人没有伤感情，现在是逼到这儿了。有人赶紧过来，小姐小姐，秦丞相吩咐一声，来啊，把死尸啊用这个麻绳把这个脑袋和尸体缝在一块儿，缝一块儿，买一口好棺椁，大花头棺材啊，找个好地方，有风水的地方，就按着小姐所说的那样把它埋了，碑刻上啊，赶抬走。有人给抬走了，小姐这阵有人搀着飞身上了马，说小姐到后头休息去吧。小姐这阵神魂飘荡，乱似麻瓤，脚底下没有根旧牙，才驾云相仿，瞅谁都俩脑袋了。小姐到后头去，不提。就在这个当时，前边的人马大队哇，已经追到此地，两军对垒。秦猛抬头看了看，来了，又来了。爹，您放心，不管他有多少员上将，您看您亲儿子本事如何？秦桧现在美，虎嘴之倔，把这嘴撇得像脸巴差不多少。儿啊，祝你旗开得胜。往前边一看，第一匹马就是苏刚长沙老元帅，紧接着他两个儿子少元帅苏明祖苏亮祖马匹也到，鱼各勒丝缰。老元帅告诉两个儿子官敌廖镇在我迎战者，爹你可千万注意，料者无妨，放心吧。撒马上来了，老帅做梦没成想啊，对方的力量那么大呀。照面之后互相一通名姓，老元帅是破口大骂，贼子至此，哪里走，摆兵人就扎。两人这一动手，三趟回合没过呀，好可惜，长沙老元帅苏刚就死到了人面锤之下，把脑袋给打飞了。这小子简直也太厉害了。苏明祖苏亮祖抬头一看，哎呀，老爹爹，嗷一声，两匹马一块往上上啊，上阵父子兵嘛，一点也不假呀。两个人往上这一拥，从打越军的队伍当中像飞一样跑来了一匹九顶菊花豹。天王盔天王甲，薄底的靴子，肋下佩剑，在手中合的是八宝陀龙阴风战杆。谁呀？岳雷。元帅到了，岳雷抬头一看，老将军被打死，这俩儿子疯了一样往上上，赶紧学坐马跑到前边拦住了二人，且慢，本帅口令下，不准你两个人上去，赶紧退下，把死尸抬回啊。岳元帅啊，我们都明白，这是将令，违抗将令非杀不可，
不过我们为了报复仇，报完复仇回去哪怕是挨刀，我们甘心情愿。元帅，恕我们不能听从将令了。俩人还有伤。岳雷这回把态度转变过来。二位兄弟，你爹死了，你们两个当儿子心里难受，我不难受吗？他是你的爹，等于是我爹，他把我兄弟给养大了。岳庭如果没有他老人家那么样的栽培，能够有今天吗？等于我爹一样啊。不管怎么说，你二人是他亲儿子，老人家死了，不能在这死尸被日照着照着吧，是不是？你赶紧把尸体抬走，安排好了之后，本帅绝不拦你，我不拦你。俩人听到这个

三拍不提，单说岳雷呀、啊。牙关咬，五官挪位，面皮改色，抬头看了一看前边的贼，你是何人？秦猛一看，呀，十三区三英，八杆护备旗，难道说他是领兵带将的反将岳雷？哎，你先甭问我，我先来问问你，你是岳雷吗？岳雷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哎呀，冤家路窄啊，偏偏我想找你都找不着，你送上我的门口来了，问我吗？少丞相，再往下问临时统兵的元帅秦桧，那是我的老爹爹，我是他的儿子，我叫秦猛。这一句话不要紧，这岳雷也说不上是怎么，究竟疯了一般的，仇人见仇人，分外红眼。何况我爹、我大哥、我三弟，还有我的叔叔们都死到秦家之手，现在秦桧又出现了这样的儿子，刚才又杀了老元帅苏刚，我能饶你？不杀你，等待何时好？既如此，咱们两个大战八百合，打一块儿。叮当咚咚咚，叮当哒。开始兵刃碰兵刃，后来岳雷一想，不行啊，我如果光跟他碰兵刃，碰来碰去我碰没劲了，看意思他比我劲儿要大得多呀、啊，必须智取呀、啊。嘿嘿，这一小心一注意，就得矮人家三分点了。人家是人面锤，上下翻飞，就是抡呐、啊，抡起来没完。岳雷只有躲闪，得招进招，得势进势。对方正好双锤往两旁一分，哎，岳雷一看正好，这是个机会，漏了个空子，大场门，我嘎一枪我就扎死你了。岳雷将枪一摆，啪，直接够奔对方的梗嗓咽喉，再看对方往旁边一闪身，诚心用的一计，双锤搭个十字架，往外这一推，咔楞一锁，把枪给锁住了。往空中这一举，哈哈大笑，岳雷呀、啊，就你说早我没出事，我没来，我要来了，爷俩分家没你份儿啊，你算老几呀、啊？我马上就让你的枪飞了，你信不信？我稍一用力，分筋错骨发，你枪飞了，人可就完了。你说你服不服？岳雷听到这个地方，前手为君，后手为臣，把枪往肋下一压，知道他力量大，还问我服不服？岳雷一笑，今天和你打等于老叟戏顽童，你是个顽童啊，你有多大的本领？呀哈，好硬的口气，行啊。嗨，这一小子一脚力，这一拧劲儿，枪飞了，就这一飞锤把人就可以打死啊。岳雷的劲头根本就没有他大，他这一分筋错骨发，岳雷当时叫起来三惊气。要说起来，岳飞、岳鹏举、岳元帅就会三惊气。三惊气叫起来之后，对方多大的力量，他不单比对方的力量大还不小，另外借力使力，对方保证赢不了。岳飞这么些儿子，就这一个儿子学会了，别人谁也不会。往下压，嗨，那头一叫力，连续叫力往两旁搓，这头三精气用足了，冒冷子往上啪

0: 我这一挑不要紧，两柄锤啪就开。您说这劲头得有多大？锤撒了手了，锤套在胳膊这个地方，胳膊腕子这个地方套着呢。俩胳膊嘎巴一声耷拉下去了，肩膀头子都脱臼了。秦猛呀一声不好，俩胳膊耷拉了，不好使，还能打得了仗吗？想拨马跑，再看远雷的枪往下就这一劈，从打心口这个地方一直劈到小腹，啪一拧劲，咵嚓这一甩，老常家老赌家全都飞出来了，在肚子里待着觉着闷得慌，出来凉快凉快。是那受得了，是受不了得受，当场而死，躺在尘埃。秦桧那个儿啊，儿都没喊圆话呀，当时就昏过去了。梁芳赶紧扶住，爹爹，老爹爹，您保重，您保重。这个时间，秦勇的马唰就上来。好啊，好你个岳雷呀、啊！你用的这什么招法？我兄弟能够打不过你，今天你看我是否能要了你的性命？两个人又打到一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2: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0: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1: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2: 摔倒了，
13: 走，过去看看。
12: 老奶奶，你怎么了？
1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

0: 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

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

0: 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5: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6: 车棚车棚，下雨不
4: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6: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4: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6: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4: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4: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8: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4: 啊？
9: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

0: 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1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0: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4: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10: 上菜。
14: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15: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4: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5: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4: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5: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4: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5: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4: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5: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4: 非同一般，
15: 非比寻常。
1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7: 来了来了。
1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19: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18: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19: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18: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1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18: 听俺的。
1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2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20: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1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8: 我是外卖小哥，
9: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0: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1: 我是出租车司机，
12: 我会以身作则。
13: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7: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8: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7: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3: 很有心情打扮呀，
4: 真是用心。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4: 虚伪，
3: 真会装，
4: 有目的的吧？
3: 想讹人呢？
4: 他还能活吗？
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琳达，琳达。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1: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1: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规则。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6: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

0: 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0: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

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
6: 不，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0: 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9: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8: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0: 这什么呀，老古董。
8: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9: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1: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2: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8: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3: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4: 传承中国字。
15: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3: 哦哟，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5: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4: 内蕴中国字。
13: 请问孔府那么贼？
15: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4: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5: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6: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8: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9: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0: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8: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1: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2: 忙着呢，找别人去。
10: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3: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4: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3: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5: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3: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5: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6: 哎呦，爸爸晃。
5: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6: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5: 这。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啊？
7: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9: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7: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9: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7: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9: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

0: 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待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4: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5: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3: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5: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3: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5: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3: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7: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8: 啊，
7: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2: 技术精湛，
3: 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2: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4: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3: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
4: 再多一分担当。
2: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
2: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2: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3: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4: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5: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6: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7: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8: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5: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9: 作为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10: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11: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12: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13: 红色基因。

0: 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听着这支歌长大的。妈妈教你们学唱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英雄。
1: 妈妈，我记住了。
2: 妈妈，我还知道王二小和小兵张嘎的故事，将来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
1: 还要学习这支歌。
3: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0: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

0: 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你吧。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0: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11: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0: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1: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0: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1: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0: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0: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1: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2: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3: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2: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3: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2: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14: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2: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14: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
15: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6: 一号电池
17: 到，
16: 357号
17: 到。
1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9: 不会写的字，
12: 用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2: 会的。
2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2: 爷爷是苦，不是虎。
21: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0: 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1: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9: 好嘞。
8: 真凉爽。
9: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8: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9: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8: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10: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

0: 哎，小王。
1: 哎，燕姐。
0: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1: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0: 哦，
1: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

0: 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1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

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你就完事。
3: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的说，
2: 就你这个岁数20多岁，敢想敢干。
3: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4: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但为了哄他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90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5: 这太远了。
6: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你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
5: 你还想我啊？你还想我啊？
4: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想亲亲你。爷爷，如果某天你想起我，来梦里看看我好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更多。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扬州。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7: 乘客们，
6: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6: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
12: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求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9: 爸爸，什么是爱国？
1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9: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1: 你爱我们的家吗？
9: 爱。
1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9: 不会。
1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9: 嗯，
1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9: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2: 碳的生活咱得
1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4: 少用点纸，
15: 多栽点树，
14: 少坐点车，
15: 多走点路，
14: 少开空调，
15: 多开窗户，
14: 少坐电梯，
15: 多爬楼梯，
16: 少点懒惰，
17: 少点研究，
16: 少点装修，
17: 少点垃圾，
16: 少点奢侈，
17: 少点攀比，
16: 少点包装，
17: 少点排场，
16: 少点浪费，
17: 少点排放，
16: 少点污染，
17: 少点遗憾。
18: 嘘，少说两句，
17: 行动起来。
1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9: 我不想说话，
20: 我女儿很乖，
19: 我心情很差，
20: 她成绩很好，
19: 生活没有意义，
2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9: 他们都不懂我。
2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9: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21: 她需要倾听，
20: 我用心倾听。
21: 她需要陪伴，
20: 我用爱陪伴。
21: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20: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9: 慢慢懂我了，
20: 我想更懂你。
19: 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22: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2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2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 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生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五星红旗迎风飘。
1: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2: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2: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2: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25: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2: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26: 五星红旗，
2: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8: 爬山去不去？
29: 不去。不去。
28: 游泳呢？
29: 不去。哪儿也不去。
2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4: 书是美丽的，绵绵细雨化为古韵，山石水墨沁入心田。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4: 书也是热情的，教我自信执着，给我奋斗的动力。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6: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7: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8: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9: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
4: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6: 那太高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啊。

0: 证和珍贵遗产呢、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东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2: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3: 妈妈，我还是不会。
4: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0: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4: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0: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4: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0: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4: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0: 现在。

0: 是妈妈的铠甲，
1: 不辛苦。
0: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妈妈，
1: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3: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下班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好嘞，
3: 真不错呀，建达。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楼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妈妈，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4: 吊柜矮一点点，
1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4: 灯光亮一点点，
1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4: 字号大一点点，
17: 3.68块，看清楚了。
14: 声音小一点点，
1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4: 路宽一点点，
1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4: 坡缓一点点，
1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4: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9: 挺好的，
20: 挺好的。
1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 DA， 我和你爸刷了。

0: 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

0: 它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她教你。

0: 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0: 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怎么
10: 了？
9: 你太
10: 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0: 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徽骆驼，经久不衰。FM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那人得有文化，
4: 有文我就有文化。
3: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4: 学习，
3: 你学过什么？
4: 就你这什么都学过。
3: 你也别吹啊！
4: 我
3: 你说你学过
4: 什么都学过。
3: 你都学过什么？
4: 什么？
3: 哼
4: 哼，你猜猜。
3: 您有什么学？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4: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3: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4: 念了一肚子书。
3: 胡说了啊！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4: 那不念一肚子吗？
3: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4: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3: 没听说这
4: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3: 除了经就是纶。
4: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3: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4: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摸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味儿，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3: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4: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让我削你，我告诉你。
3: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4: 别跟这儿来劲着宝贝儿。
3: 宝贝
4: 乖乖。
3: 都站上了，这你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4: 耐？我告诉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3: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4: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3: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那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4: 四书五经。
3: 你我就不信了。
4: 五经四书。
3: 你拿给我瞧瞧。
4: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3: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4: 我让你摸摸。
3: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4: 你要死是怎么着？
3: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4: 啊，你摸摸
3: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5: 五经。
3: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4: 精装的。一、二、三、四、五，
5: 五经，
3: 真没少挨打。
4: 五经
3: 啊，真是
4: 这边，这边，四书，摸着了，这边四书
3: 不老明显的，
4: 你摸，摸摸你四书。四叔愿意让你摸，
6: 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3: 你怎么说的？我摸着了，摸着了，
6: 摸再摸着。
3: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6: 二大太油，
3: 二大爷胖的，
6: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来二大爷了？
3: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4: 四叔五经，
3: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4: 满我的经纶文章，
3: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4: 满我的经纶文章，
3: 啊、甭经纶文章了、啊，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叔五经
4: 都念了，
3: 哼，
4: 你都没听说过，
3: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4: 懂个屁！
3: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4: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3: 我怎么没听说过？
4: 这
3: 我都懂，知道吗？
4: 雨打沙滩万点坑，
3: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书
4: 啊。
3: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4: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3: 同学们，冷不了。
4: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3: 学庸伦孟。
4: 哦，这是
3: 四书。
4: 哎。学庸伦孟。
3: 这么。四本儿，
4: 四本儿，这你看过吗？
3: 先念大学，
4: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3: 然后
4: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3: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4: 黄历也念了。
3: 黄历怎么念？
4: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3: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4: 对，先念大学，
3: 不是大学
4: 啊，念大学。
3: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4: 啊，
3: 怎么说是中庸，
4: 念中庸。
3: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4: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3: 女人多可气。中庸，
4: 你中庸吗？
3: 我不中庸。
4: 你就不中庸。
3: 你中庸，你中庸。
4: 中庸，
3: 中庸。然后
4: 念完中庸之后，
3: 论语
4: 念不中庸。
3: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4: 对，念论语。
3: 论语分上轮下轮。
4: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3: 先念上轮。
4: 啊，念上轮念了。
3: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4: 对，念下轮。
3: 念完下轮之后呢，
4: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3: 这要打仗是吧？什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4: 啊，论语。
3: 念完这个念孟子。
4: 对，念孟子。
3: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4: 对，上孟子下孟子。
3: 先念上孟。
4: 先念上孟。
3: 念完上孟之后呢，
4: 念下孟。
3: 念下孟。
4: 念哪？念下孟。
3: 念完下孟之后呢，
4: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3: 学庸伦孟。
4: 念完了，
3: 这是这么四本。
4: 对，
3: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4: 啊、
3: 易。我踹你，你先吧。礼、春秋，这么
4: 五经。五经啊，
3: 他又懂了。
4: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3: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4: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3: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6: 一本儿，哎，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3: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6: 念书容易吗？
3: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6: 我的天儿，
3: 这真不易，
6: 五本儿全念了。
3: 先念诗经，
6: 先念诗经，
3: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6: 这念书经，念了，
3: 然后呢，念易经，
6: 念易经，
3: 念完易经之后呢，
6: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3: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6: 念易经，
3: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6: 对，念礼记，
3: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6: 念腰窝。念腰窝，念胸口，念胸口，念后腿儿。
3: 你是买肉来了是吧？
6: 臀尖儿。
3: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6: 念春秋，
3: 这叫
6: 全念了，
3: 全念了，
6: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3: 还崇拜你？
6: 别崇拜啊！全念了，
3: 你自己疯了吗？
6: 才疏学浅。
3: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6: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3: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6: 一直就这样。
3: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6: 一点点皮毛而已。
3: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6: 啊，您请教
3: 啊，
6: 谈不到请教二字。
3: 哎呦，别介，
6: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3: 老这么
6: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3: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嗯，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嗯，
6: 没讲。
3: 什么叫没讲？
6: 没讲，
3: 不能够。
6: 称五代皆有由，
3: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6: 没有，没讲。
3: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6: 你念错了。
3: 我弄错了？
6: 念错。
3: 那应该呢？
6: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3: 那是什么呀？
6: 是抽五代皆有由。
3: 那这怎么解释啊？
6: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汉燕代。
3: 哇，
6: 抽五代皆有由
3: 啊，
6: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烟，这烟袋杆儿里就有了烟袋油子了。抽五代皆有由，
3: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6: 抽六代不行，那还抽六代，那烟袋那都。那杆儿那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嗯，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
3: 我抽四代。
6: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3: 那怎么办？
6: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3: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6: 念出好听、啊。
3: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6: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3: 嘿，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6: 怎么不像话？
3: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吧，还。
6: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截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 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3: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跪以专，昔孟母，得邻处，讲这几句行吗？
6: 行，
3: 好不好？
6: 行。
3: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6: 人之初
3: 什么意思？
6: 人之，妈，这讲什么大劲？这是什么可人之初吗？
3: 不讲我不明白啊。
6: 人之初
3: 啊，什么意思啊？
6: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3: 嗯，
6: 叫之初。人之初，
3: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6: 这书啊，排版错了。
3: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6: 那对对，
3: 那应该
6: 不是性本善，
3: 是什么呀？
6: 应该是本性善。
3: 这
6: 叫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3: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6: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3: 河南。
6: 哎，良乡，
3: 北京边上。
6: 哎，这地儿叫姓乡，姓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3: 那西乡远呢？
6: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3: 远喽。人推贫。哦，那狗不叫？
6: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3: 什么意思？
6: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啊，这狗它就不叫，
3: 什么意思呀？
6: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3: 不叫。
6: 那不狗不叫吗？
3: 这怎么说话呢？
6: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3: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6: 这叫狗它不叫。
3: 那姓乃倩呢？
6: 急了，这人当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奶牵，
3: 这么个姓奶牵，叫知道
6: 狗也乖。嗯，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3: 那跪椅砖，
6: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吹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有这么一句话呀。
3: 哪句啊？
2: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3: 啊。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2: 寿就能长寿了。
3: 依着你的意思，
2: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哎，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3: 有道理。
2: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3: 啊？
2: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3: 没错。
2: 但是
3: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2: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3: 啊，
2: 就一定能够长寿。
3: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2: 但是
3: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3: 我说的什么呀？
2: 不许说但是。
3: 哎，
2: 然而。
3: 哎，哥们，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2: 没有。
3: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2: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3: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2: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3: 怎么呢？
2: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3: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式强。
2: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3: 好啊，
2: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3: 哪几个字？
2: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

0: 都出来了。
1: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0: 这倒是，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0: 啊，就是私奔呢。
1: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0: 什么呀？
1: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0: 说自己的，
1: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0: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1: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0: 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0: 怎么着，
1: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累了吗？
0: 这是挨得上我的。
1: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0: 什么呀？
1: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0: 太好了，
1: 爱吃臭豆腐了。
0: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1: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0: 哪9条？
1: 第一条
0: 什么呀？
1: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失散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0: 哦，是这么回事。
1: 第二条
0: 什么呀？
1: 在春节期间
0: 啊，
1: 妈妈在街道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0: 真不少，
1: 竟无一中奖。
0: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1: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太好了，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0: 万幸，
1: 就是把脸抢破了。
0: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1: 为了庆祝，
0: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
1: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0: 唱什么歌？
1: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这歌好啊。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0: 用山东话，
1: 山东话，
0: 那怎么？
1: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0: 它叫
1: 蛤蟆，
0: 蛤蟆，
1: 妈妈不叫妈妈，
0: 它叫
1: 鸟。
0: 哦，
1: 从哪里来？
0: 它叫
1: 从哪个碟圈来？
0: 哦，
1: 下面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好，河里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0: 怎么着？
1: 没出息？
0: 这都什么样的？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儿交流，
4: 多交流吗？
3: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4: 不是一行业吗？
3: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4: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3: 怎么了我？
4: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3: 我
4: 啊，
3: 我唱歌的。
4: 什么？
3: 唱歌的。
4: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3: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4: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3: 对呀。哦。

0: 认识我？
1: 没见过。
0: 我给你提个人。
1: 说。
0: 浴缸。
1: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0: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1: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0: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1: 什么呀？
0: 李浴缸，
1: 你认识李浴缸？
0: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1: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0: 对呀，啊，他叫浴缸，
1: 您叫
0: 浴霸，
1: 哎，好，哎，太好了，嗯，嘿，这您是挂的高，
0: 哎，对，
1: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0: 不是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1: 不大浴霸吗？
0: 不是那俩字儿。
1: 那什么意思啊？
0: 就听完我的歌，啊、让观众欲罢不能。
1: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0: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1: 就他还是喜欢你的
0: 李浴霸呀？
1: 这是本名。
0: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1: 您叫
0: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嘿，
1: 对，
0: 对不对？
1: 太对了。哎，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0: 不是，
1: 这怎么解释？
0: 这不明白啊！啊，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1: 我谁不懂？
0: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1: 意大利，
0: 大胡子，
1: 大胡子
0: 那个帕瓦罗蒂。
1: 好啊，
0: 哪歌唱得好？
1: 我的太阳，
0: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1: 你也好啊！
0: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1: 小太阳，
0: 小太阳，
1: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0: 没见过我啊、嗯，正常。
1: 为什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1: 在哪儿啊？
0: 国外，
1: 什么地方？
0: 美国百老汇，
1: 过去好地方。
0: 英国伦敦的西岸，
1: 你瞧，
0: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哎，
1: 霍西尼，还厉害，人家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0: 谁说了？
1: 霍西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0: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
1: 这么扯，谁这么说话呀？
0: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1: 那这回回来，
0: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1: 这么年轻告别了。
0: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1: 国外发展了，
0: 久站国外了
1: 也行啊，
0: 对不对啊？啊，我回来啊，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1: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0: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1: 怎么了？
0: 太便宜了
1: 啊，便宜！
0: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1: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0: 5000欧元，
1: 5000欧元
0: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1: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0: 你算一算，
1: 我学理科的呀，
0: 对
1: 不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嗯。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0: 对对 对, 对。
1: 就你是吧？
0: 对。
1: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五七35，6740，3745，它。不是，他是这五
0: 这多少钱呢？这，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1: 多少钱呢？
0: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1: 3万多块钱吧，
0: 大概就这个数。哦，
1: 嗯，太贵了。
0: 太贵了，
1: 没人买。
0: 是你觉得贵？
1: 那你们
0: 货卖于十家。货一听我这个小太阳啊，李浴霸啊，告别演出，嗯。10几万张票啊！嚯嚯，一抢而光，
1: 全卖光了，
0: 全卖出去了。
1: 哎呦，
0: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1: 大草原开演唱会，
0: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1: 这能行吗？
0: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1: 挺好，
0: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1: 哎，都知道了，
0: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1: 是吗？
0: 美国
1: 啊，谁？
0: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1: 叫做
0: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哎，姐。Lady Gaga，
1: 我这有一 Lady K，
0: 我有 Lady 尖，
1: 我4个2啊，
0: 我俩猫，
1: 那我要不起啊！
0: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1: 够地主来了，那搅和你！
0: 你先说的 Lady K，
1: 你先说的 Lady Gaga，
0: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嗯
1: ，Gaga，
0: 什么
1: Gaga，
0: 多少 Gaga？ 嗨。
1: Lady Gaga
0: 啊 ，Lady Gaga
1: 那个还扭呢啊，不是那个，
0: 对对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1: 谁呀、啊？
0: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0: 媳妇儿，
1: 对对对，
0: 叫
1: 辣妹。
0: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1: 对，她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0: 唱的是
1: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
0: 哎呀呀呀，
1: 辣妹子，
0: 不不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1: 啊？
0: 打四川来的，这是。
1: 不叫辣妹子吗？
0: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1: 辣妹，
0: 嗯，
1: 她也来了。
0: 还有吗？
1: 还有咱们国内
0: 啊，
1: 港台的
0: 哪位呀？
1: 四大天王之一，
0: 嗯，
1: 大清早。
0: 大清早
1: 也来了。
0: 大清早是谁呀？
1: 四大天王之一嘛，
0: 刘德华。
1: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0: 马德华那是。
1: 不叫什么德华，
0: 不叫德华。张学友。
1: 不是学友。
0: 郭富城。
1: 不是富城。
0: 黎明。
1: 大清早吗？
0: 谁叫这名儿啊？
1: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0: 得亏叫大清早，
1: 啊、
0: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1: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0: 别吵说这个、哎、呀，
1: 对不对呀、啊？
0: 这也来了，
1: 都来了，
0: 嚯！
1: 齐聚大草原上，
0: 十几万，
1: 我一看
0: 啊。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0: 啊？
1: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0: 你瞧瞧，
1: 开唱，
0: 开唱，
1: 刚要唱，
0: 怎么样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0: 说什么呢？
1: 看不见
0: 啊，瞧不见，
1: 看不见他。
0: 哎呦，
1: 这怎么办？
0: 这个
1: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0: 还有热量。
1: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0: 你不是欲望啊，
1: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0: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1: 对，
0: 我给你出主意，
1: 怎么办？
0: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1: 啊，
0: 跟马志明先生学，
1: 怎么着？
0: 跟马三立先生学，
1: 啊、
0: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1: 你糊涂啊！
0: 啊，
1: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0: 哦哦，
1: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0: 是啊，
1: 我在草原上，
0: 你全挂蒙古包上。
1: 真能胡出主意，
0: 一大包上挂一个，
1: 那才多少人呢？
0: 这也不行啊，
1: 不行啊！
0: 哦，
1: 怎么办呢？
0: 这个呀，
1: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0: 挂你，
1: 啊，
0: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1: 你去了？
0: 没有啊，
1: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0: 没去啊。
1: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0: 没有啊？
1: 粉丝你好，你好，
0: 别
1: 看我去了，
0: 我没看你啊。
1: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0: 真挂的是你呀、啊，
1: 挂的我呀，
0: 哦，
1: 把我挂起来的呀，
0: 啊，
1: 这有典故，
0: 这什么典故啊？
1: 2008年，
0: 嗯、
1: 啊，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吊起来？
0: 为什么呢？
1: 吊起来有范儿啊，
0: 啊，有范儿，
1: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0: 对，
1: 对不对？
0: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1: 哎，嗯，什么叫风姿？
0: 这是你看。吊你，
1: 吊我
0: 啊！
1: 说吊就吊，
0: 说吊就吊，
1: 吊威亚，
0: 吊威亚啊！
1: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0: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1: 挂摇臂上边
0: 啊，
1: 穿过去，
0: 嗯，
1: 这边来过来
0: 啊，嚯家
1: 蹬
0: 啊，还蹬，
1: 嚓！
0: 哎呀呵，嚯呵，
1: 哎呀，我那边
0: 啊，
1: 走你，
0: 嗯，
1: 走你，
0: 哎，
1: 走你，
0: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1: 哎，把我一挂起来
0: 啊，
1: 大家伙高兴了，
0: 是吗？
1: 看着看着看着，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个人挂了，
0: 哎呀喂。挂了就说你呢，
1: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0: 来吧，
1: 这回可以唱。
0: 就是，
1: 五、四，
0: 倒计时，
1: 三、
0: 二、
1: 一。
0: 嚯，
1: 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0: 啊！
1: 我往下这么一看，
0: 这高兴哦，
1: 摇头，
0: 哎，
1: 嚯，
0: 我这，哎，我他可忍着点，师傅，就缓缓吧，缓缓吧，
1: 不是。没事，
0: 没事，
1: 没事
0: 啊！
1: 我再掉一回，
0: 再来，
1: 唰，
0: 又上去了，
1: 不行、啊！
0: 哎，你可以做B 超去。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1: 我晕高！
0: 哎呦！
1: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
0: 哦。
1: 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0: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1: 这怎么办呢？
0: 唱啊！
1: 不听他说话。
0: 别说了！
1: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0: 不就为听你唱吗？
1: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0: 嗯。
1: 别寒暄了。
0: 对。
1: 我这么一使劲
0: 啊，
1: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0: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1: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0: 赶紧来，
1: 直接张嘴就唱。
0: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1: 代表作品
0: 我的太阳，
1: 来这个
0: 行吗？
1: 来这个啊，
0: 您来远景重现，
1: 远景重现
0: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1: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0: 多好，
1: 我再来一回
0: 行啊，
1: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0: 哎，
1: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0: 是是是，
1: 我的太阳，
0: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哦，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活该啊！他们不懂艺术。
1: 就霍家伙，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作为美的代名词，他引领时尚，个性独特。他是如何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又是如何在民间流行开来？合成香料的发明为他带来了怎样的变革与发展？香水传奇。
6: 天然香料的采集成本有多高呢？我们用玫瑰来举例。香水中会使用到的玫瑰主要有两个品种，大马士革玫瑰和千叶玫瑰。大马士革玫瑰是突厥蔷薇，千叶玫瑰是百叶蔷薇。前者主要出产于保加利亚地区，香气如同麝香一般，后者产于法国格拉斯，花香甜度深，持续时间长。每一朵花都是靠人工来采摘的，由于香味会因为气温上升而消散，所以采摘时间仅限于黎明到上午这个阶段。一朵完美的花既不能盛开，也不能是花蕾，应该是半开状态，这样的精油产出率才更高。采花的时候，工人要用手从花萼下方捏住花朵，翻转之后将它从花茎上摘下，装进黄麻口袋里，既不让花瓣受伤，还能保证透气。摘下来的花朵要被迅速送到蒸馏厂，用蒸馏法提炼精油。那么提炼1000克大马士革玫瑰精油要使用到多少花瓣呢？答案是5吨，也就几乎是5000:1的投入产出比。所以天然植物香料造价高昂，工序复杂，远远跟不上现代香水产业发展的步伐。于是合成香料开始走上舞台。
5: 合成香料的问世有赖于19世纪出现的化学物质提纯技术以及对分子结构的解析。化学家可以从天然香料中单独分离出气味化合物，提纯后确立分子结构，然后使用有机合成物进行生产制造。合成香料生产原料主要来源于农林加工产品和煤炭、石油化工品三类，通过多种有机反应，如氧化、还原、酯化等进行提纯。合成之后的香料按化学结构来区分，有烃类、醇类、酸类、酯类、内酯类、醛类等等物质。很快，第一批人工合成的香味分子在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1868年，年仅30岁的英国化学家威廉·珀金首次在实验室里合成了植物香料香豆素。天然香豆素的味道来自经过干燥和发酵的熏草豆，带有极佳的香甜干果味。 它广受调香师欢迎，但价格是合成香豆素的上百倍。
6: 霍金15岁就进入到了英国皇家化学学院，师从有机化学家霍夫曼进行深造。霍夫曼的毕生夙愿就是人工合成各种天然物质，这也深深影响到了霍金。他在18岁就制成了合成染料苯胺紫，以后霍金继续进行有机化学研究，发现了更多的人工染料。不仅在此领域他成绩斐然，对于香料也进入了深入的研究。1868年，他合成了最早的人工香料香豆素。之后，随着工艺的改进，合成香豆素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因此也让调香师大量使用合成香豆素成为可能。1882年，人工合成香豆素首次在高端香水当中使用，成为了现代香水业的真正开端。这一款香水也被称之为第一款梦幻香水，因为它的原料并不存在于自然界，而是一种关于香味的抽象概念。除了人工合成的植物香料，最重要的动物香料麝香的合成方法也在这个时代被发现了。
5: 1888年，一位名叫阿尔伯特·鲍尔的科学家在爆破三硝基甲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TNT 时，发现了它的一种衍生物。这种物质作为爆炸物表现并不好，但闻起来还不错。当他把这个物质拿给调香师们闻的时候，调香师都非常激动，这简直就是麝香。从此，鲍尔的人生轨迹骤然改变。他开始将从爆炸物里提取人工麝香作为自己的主业，并很快发了财。鲍尔发现的这种化合物作为人工麝香家族中的第一位成员，对香水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后来因为他对光过于敏感，而且有时会毒害神经，被禁止使用了，但人工麝香的大门已经被永远打开了。作为名香之冠，麝香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由于供不应求，麝香的市场价格日益昂贵。资料显示，在国际市场上，1850年麝香价格约为黄金价格的1/4，每千克约170美元。到1970年前后，已上涨到黄金的3至4倍，每千克约4500美元。为了获取麝香，人类开始了疯狂捕猎，而麝香猫要活体取香，麝鹿要先杀再取香，手段极其残忍。到了1973年，华盛顿公约，也就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通过，其中明文规定禁止采集麝香和捕杀麝鹿。关于抹香鲸也出台了严格的捕鲸限制，种种限制使得天然动物香料供不应求。幸运的是，人们已经弄清了麝香的香气来自麝香酮。瑞士化学家鲁兹卡测定出它的结构，并且摘得1939年的世界最高科技大奖。人工合成香料的广泛使用，使得香水的价格变为原来的1/10，甚至更低。一些中产阶级发现自己完全可以负担得起这种原先属于贵族的奢侈品，甚至普通人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也可以消费得起。
6: 现代香水的味道不是一成不变的，分为前中后三段，每一段都有不同的味道。但是在1889年之前，香水却没有这么复杂，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气味。三段式的香水是谁发明出来的呢？它的发明者就是法国香水大师皮埃尔·娇兰的儿子艾梅·娇兰。出身于香水世家的艾梅·娇兰比较喜欢思考，他发现不同原料制成的香水挥发速度不一样，有的快，有的慢。于是他脑洞大开，把几种挥发速度不一样的原料混合在一起。经过了大胆尝试之后，艾梅·娇兰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前中后三种不同香调的香水，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段式香水结构，将香水制造推向了更高的台阶。
5: 由于 于各种香料的挥发速度不同，香水在喷洒后的不同时间段会呈现不同的香味，这就是香水的位阶。
7: 那大家在市面上接触香水的时候呢，都会接触到所谓的前调、中调和后调。那实际上我们调香师不这么说的。我们调香师呢，从专业的角度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分为头香、体香和基香。那我们在做头香香料的选择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些挥发性高，然后香气比较具有清新和透发性的，大家闻起来立马会觉得比较开心的。例如啊，其实我们经常会用到柑橘类的，比如说葡萄柚啦、甜橙啦、柠檬啊、佛手柑之类的，这样的香料用的比较多一些。体香呢，实际上我们用的更多的是花香，还有包括一些叶香、青姿香这样的一些原料，比如说玫瑰啦、茉莉呀、还有栀子花这样的一些香料去作为体香的选用的原料。那基香的话，一般更多用的是一些动物型的香料和木质型的香料。动物型的香料其实我们用的很多的，比如说龙涎香，然后呢，木质香料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像檀香啊、柏木啊，都是用的很多的。
5: 三段式香水结构的发明，赋予香水丰富的结构层次和品鉴趣味。那香水是如何制成的呢？我们来到了陈敏老师的调香室，她正要为一位女性调制一款香水。
7: 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调香室必须要做的是明确目标，叫定目标。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呢接到了一个任务，这个女性呢是一位40岁的女性，她呢想调一款花香的香水，她比较喜欢的是茉莉花香，然后也喜欢檀香，她想调的这款香水啊是30毫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定目标。
5: 接下来陈老师根据目标为这款香水确定了香调，以花香调为主，将香韵拆解成了花香韵、果香韵、青姿香韵、蜜甜香韵和木香韵等，并根据香韵进行了香料的挑选。例如将佛手柑精油作为果香韵，在花香韵中挑选了茉莉香和栀子香，木香韵选择的是印度白檀。当全部香料挑选完成后，陈老师将这款香水的香精浓度设定为15%，头香占比设定为20%，体香占比是60%，基香占比为20%。再根据这个框架设计每种香料的具体含量，拟定配方。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陈老师告诉我们，加入各种香料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要先加入对后面的香料具有定香作用、留香更持久的基香印度白檀精油，它是通过蒸馏檀香木得到的。接下来要加入通过溶剂萃取技术得到的茉莉和栀子花精油，最后加入气味清新、拥有果香和叶香易挥发的佛手柑精油。除此之外，为了使香气更加圆润、连续性更好，调香师还会加入起到香气过渡作用的修饰剂，例如同时具有木香和果香的杜松果精油。当调香师按照一定的配方去配比完整的香精之后，还需进行闻香，判断它是否和预想的香气一致，接着再将配比好的香精加入调制香水专用的酒精溶剂中，将二者搅拌均匀后再次进行闻香调整，直到满意。最后还需要对香水进行稳定性测试，静置一个月后观察它是否会有脱色、变色、气味等的变化。当各种性质稳定后，一瓶香水才算制作完成。在香水制作的全部流程中，调香师的工作至关重要，因此调香师在法语中的称谓跟鼻子是一个意思。天然香料的采集成本很高，工序也很复杂。1868年，英国化学家威廉普金首次在实验室里合成了植物香料香豆素，此后香兰素、人工麝香等人工合成香料相继问世。合成香料的使用使得香水的价格下降为原来的1/10，香水也迅速地成为了追求时尚的普通阶层女性的宠儿。不仅如此，1889年，艾梅娇兰发现不同原料制成的香水挥发速度不一样，于是她将几种挥发速度不同的原料混合在一起，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前中后三种不同香调的香水。
6: 如果说艾梅娇兰给香水业带来的变革来自于理性的思考，那么调香师欧内斯特·伯克斯给香水业带来的变革则来自于一次偶然失误。当时欧内斯特在进行香水准备的时候，一不小心将乙醛倒入了样品当中，这本来不算什么差错，因为乙醛原本就在配方表当中，但他倒入的剂量超出了配方表的10倍。没有想到这款香水以其独特的气息迅速得到了时尚界人士的认可，这款香水后来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支全香花香调香水，一经推出便成为万千女性的钟爱之选，

0: 也被视为法国香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 1900年，世界博览会在法国巴黎隆重举行，集中展示了西方19世纪的成就。来自法国的时装和香水也在盛会上大放异彩。这次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千万人前来参观，其中就包括后来被誉为香水之父的法国人弗朗索瓦科蒂。当时他在服完兵役之后做了一名秘书，这次参观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科蒂对香水的神奇世界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他前往格拉斯的香水学院学习香水制作，很快就研制出了自己的第一款香水——玫瑰与红蔷薇。
0: 香水研制出来之后，科蒂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有信心，但是如何让它成为人尽皆知的香水呢？他带着这款香水四处推销，可惜磨破了嘴，也没有人愿意接受一个籍籍无名的调香师的第一个作品。科蒂非常恼火，但又不甘心就这么放弃，然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装作不小心把香水瓶掉在地上，香水瓶应声而破，香气瞬间四溢而出，周围路过的顾客都被吸引过来。就这样，科蒂成功拿下了香水在商场当中的销售机会。赢得第一桶金之后，科蒂越发展示出他超凡的经商才华。他把大瓶的香水分装进小瓶里，传达出高级感的同时，也让任何一个普通消费者都能够买得起。他还慷慨地向顾客提供试用装，直到今天，这一招依然在美妆行业当中非常流行。但是科蒂对于香水产业的贡献却远远不止于此。他敏锐地发现，市面上的香水瓶几乎都是造型差不多的玻璃瓶，除了标签不一样，没有任何个性化可言。作为香水最具特色的气味，只能通过文字来进行传达。怎样能够把肉眼看不见的香味印象以一种直观的形式传达出来呢？科蒂想到了一个办法。
1: 1907年的一天，科蒂和著名珠宝设计师莱利在巴黎街头偶遇。随着科蒂向莱利抛出香水瓶设计的橄榄枝，香水产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莱利将在珠宝领域掌握的精湛技艺应用于香水瓶制造，向批量生产复杂造型的艺术香水瓶发起挑战。很快，他设计出了第一款香水瓶，这就是1909年问世的仙客来。瓶身是一位嬉戏在仙客来花朵间的少女形象，美丽空灵，把莱利的艺术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这款香水获得空前关注，销售一路走俏。科蒂的成功尝试也被其他香水制造商竞相效仿，一时间香水瓶艺术化很快得到普及。在他的努力之下，香水从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成熟贸易，成为时尚、化学和商业的交汇融合的现代香水。那现代香水又是什么时候走进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呢？20世纪初，广东商人冯福田在洞察到中国香水市场的前景后，根据此前在英国药剂师那里学到的配药知识，在一份香水配方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比较适宜中国人的花露水，香精含量比淡香型香水古龙水还要低。厂家更是宣传这款花露水能留香12天。就这样，凭借独特的香味和广泛的传播，花露水风靡一时，备受时尚女性的青睐，也成为身份和品味的象征。为了适应本土化需求，花露水的功能也逐渐得到丰富和拓展，例如加入驱蚊成分、薄荷醇等，以达到驱痱止痒、防蚊虫叮咬、提神醒脑等效果。后来这些延伸功能逐渐成为了花露水的主要用途，最初的复香功能则相对被淡化。如今科学家又发明了新的香味采集方法，例如玫瑰花芳香气味在清晨时分达到最高，为了尽可能收获芳香成分，还原最鲜活的玫瑰香， 只需要在盛开的花朵上罩上真空的胶囊容器，利用高灵敏度的仪器采集清晨的玫瑰花香，再通过气象色谱分析香气结构，最终完成对玫瑰花香的再现。因此，这种香味采集方法被称为活花技术。而运用活花技术，将更巨大的胶囊容器绑在热气球上，可以飘到想去的任何地方，采集想要的一切味道。热带雨林、深山溪瀑、高原上初夏的风、清晨海滩的阳光，只要你想，都不是问题。
0: 今天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香水制造也在不断革新。2023年4月，世界上第一款使用碳捕获技术制作的香水问世，它可以将工业生产当中排放出来的碳转换为可以供香水使用的酒精。而在调香领域，也开始有人工智能的介入，为这项传统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从史前到今天，香以神奇魔力穿越时光，历久弥新，深度融入了人类的万千生活。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香水是香味与人的结合。香水是一种良善的力量，它的终极使命是使人愉悦，是一种可与他人分享的关乎爱与互动的愉悦。有了人，香味才有意义。
1: 旧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点燃具有芬芳气味的草木，通过袅袅升起的烟雾沟通上苍，祝祷祈福。慢慢的，人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不仅制作出芳香油来清洁沐浴，用大量香草植物制成的香还被人们用来抵御疾病。而在中国文化中，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寄托了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操。酒精的出现则促进了香水的诞生，香水更是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合成香料的问世，三段式香水的发明，艺术化的瓶身设计，都让香水在变化中更具魅力，成为诠释自我、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19世纪初期，一次人口调查使得人们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了一群特殊的病患。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10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一旦有人染上了这种疾病，他的家庭成员仿佛被传染了一样。治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5: 得益于照相技术的出现，在这次人口调查之后，有人便拿着刚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拍摄了一些幸存到那个时代的病患，留下了这一张非常宝贵的照片。照片当中展示的就是普通的法国南部地区农民的形象，但在他们这种很朴实的笑容背后，我们却能够感到一种极其诡异的特征。尤其是右边属那第二位男性，身材比例太不协调了，脸部的发育状况看起来像是一个30-40岁的成年男子，但是相较于周围的其他女性而言，他的个头实在是太矮了，粗壮的脖子，硕大的脑袋，却偏偏长在了一个儿童般的身体之上，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奇怪。
4: 了解到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染上了奇怪的疾病之后，拿破仑立刻找来了一位名叫古根比尔的医生，命令他前往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当古根比尔来到山区之后，寒冷的气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莫非这种病症与天气太过于干冷有关？在进行了调查之后，古根比尔发现了一个规律，患病的人大都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地区，而随着海拔降低，病患的数量就会减少。
5: 古根比尔医生判断，这种疾病产生的原因跟当地的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山高下雪，太过干冷，导致孩子们身体发育不良。他立刻决定组织当地患病的儿童搬到山下居住，在他看来，这样或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建议，搬离了原本位于山上的较为干冷的居所，来到了比较低的地方居住，同时也加强自身的保暖。但这样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病人的身体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好转，看来这位医生的判断可能出现了错误。
4: 眼见搬离阿尔卑斯山的方法没有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很多医学工作者也开始对这种疾病关注了起来。一开始，他们对这种疾病的诱因做了许多假设。山区土壤的地质过于特殊，水质非常差，患者居住的地区海拔过高， 太多污染物堆积在山谷，就连近亲结婚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凡是能想到的原因，这些学者都研究了一遍，可始终没有人能够找到好的治疗方法。
5: 阿尔卑斯山地区这种疾病的患者还在不停地增加。

0: 而那些把科恩特当作救命稻草的患者并不知道，其实这位医生本人都不明白自己的方法到底能不能奏效。
1: 这对于科恩特以及患者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冒险。科恩特配置了一种液体药剂，让那些愿意相信他的患者服用。第一周，病患每天都要服用，每天服用的剂量是十滴。第二周，每天15滴。第三周开始，每天20滴。建议的治疗周期是8到10周。在服药8天后，那些还在质疑的人开始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很多病人脖子肿大的地方开始慢慢的软化了，这药水竟如此神奇。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了诊所，科恩特用这种方法治愈了150多名患者。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原本看似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在不久后受到了人们的抨击与谩骂。
0: 当很多人听说了这种药水的神奇功效之后，纷纷自掏腰包购买。他们的想法就是，哪怕我现在没病，喝上几口不就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很快在当地就流行起了一种风潮，人们每天都会喝上一点这种神奇的药水。结果不久之后，这些人纷纷跑到了医院，求医生赶紧拯救一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就如同是被人下了毒一样，身材干瘦，伴随着食欲持续增加，心悸震颤，眼球突出。这么多人先后患上了这种奇怪的病症，原因绝非偶然，他们都认为有人给他们下了毒。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科恩特呀。于是科恩特在人们的眼中便迅速由一位治病救人的神医转变成了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有人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说当时科恩特呀，因为害怕在街上被中毒的人用石头砸死，干脆不敢出门了。这样科恩特用神奇药水来治疗阿尔卑斯山怪病的方法就被明令禁止了。不过很多医生就此也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治病的药物怎么会导致人体中毒呢？
1: 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一群特殊的病患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10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拿破仑随即下令探索这种疾病的病因，找到对应的治疗方法。1821年，瑞士医生科恩特使用一种神秘药水治愈了150多名怪病患者。但他没有预料到，很多喝了这种神奇药水的人身体越来越虚弱，看起来宛如中毒一般。他无法回答为何治病的良药竟会导致人体中毒。
0: 1850年，伦敦医生托马斯·科林开始接近问题的真相。他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介绍了这样的情形，他曾经接诊了两位患者，一个是10岁左右的小女孩，另一个是6个月大的女婴。10岁的严重发育不良，身高只有76.2厘米，普通孩子不到2岁就能够达到的高度，而且他表情呆滞，没有运动能力，也不会跟外界沟通说话。6个月大的女婴则是身体虚胖，前额凹陷靠后，舌头肥厚从嘴里伸出来，而且他们的脖子都要比这个年龄段正常的孩子粗大一圈，这完全就是阿尔卑斯山怪病的表现啊。在随后的检查当中，科林还发现这两个患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甲状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科林很快就联想到甲状腺的缺失或许和怪病有着直接的关联。
1: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像一个蝴蝶匍匐于我们气管的前下方。科林的文章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欧洲生理学家与医学家

0: 关注。人们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怪病竟然与人体内的甲状腺有关。那么，为什么偏偏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人患上这种怪病呢？为了找到答案，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踏上了研究的征程。他叫阿道夫·查廷，他的家乡位于法国南部，周围也有很多邻居都染上了这种疾病。因此，从小的时候起，他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了解清楚怪病的病因，找到预防和治疗怪病的方法。查廷走访了阿尔卑斯山等怪病的高发地，他时而趴在水边采集湖水，时而穿梭在城镇，购买着当地的食物，然后回到实验室，对这些地区的水质和食物进行分析。他利用化学方法，对水质样本和食物样本分别进行反应。终于，他发现，这些容易患病的地区，饮用水中碘的浓度过低，因此，补碘便可以治疗这种怪病。早在1905年，贝利斯和斯塔林便将人体所产生的可以影响机体内其他细胞活动的化学物质命名为激素，而怪病产生的原因正是与甲状腺分泌的激素相关，这种病也被称为克汀病。
1: 阿尔卑斯山怪病其实就是甲减，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功能减退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人体非常重要，它可以进入到细胞核内部，调控很多基因的表达。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整个细胞进入到亢奋状态，它的新陈代谢水平就会提高。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架机器的话，那么在甲状腺激素的作用之下，这台机器就以一种高效率的运行速度开始工作。得了甲亢的人会日渐消瘦，相反呢，甲减会使细胞的代谢水平变低，因此人们会逐渐长胖。真的就像是那句话所说的，得了这种病之后啊，喝点凉水都长肉。因此说，甲状腺激素多点少点都会影响到健康。而当时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那些人把碘当成补品来吃，自然就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正常。
0: 甲状腺疾病在内分泌代谢疾病中位居第二。根据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约14.12亿的总人口中，甲状腺疾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63亿，而不同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也有所差异。甲亢患病率大约为1.3%，甲减患病率约为6.5%。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更是高达18.6%。工作压力大，熬夜成为家常便饭，情绪常在焦虑和暴躁间游走，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这些习惯都会成为甲状腺疾病的诱因。而在青春期、妊娠期时，身体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足，甲状腺就会产生代偿性的增生和结节，适当摄入碘就可以解决问题。医学界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每天1500毫升尿量计算，每人每天碘的摄入量推荐在大约150微克，能够维持甲状腺的健康。
1: 20世纪70年代，我国有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近3500万人，地方性克汀病患者约25万人。这些地区的水中缺乏碘，才导致了地方病的流行。我国从1995年开始推广加碘盐，从此之后啊，甲状腺肿大的这种情形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是啊，有些地方如果已经被确定为水源性高碘地区，每天喝水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碘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吃加碘盐了。再比如说，有些地区啊，海带、海苔、紫菜这些富含碘的海洋性食物比较多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大量进食碘盐。如果超量的补充碘，也会导致甲状腺自身调节失衡和功能紊乱，进一步导致功能减退。而控制我们身体健康的可不仅仅只有甲状腺这一种激素，下面要提到的这一种如果缺失了，它不仅仅会影响健康，

0: 甚至会让人失去理智。
1: 1924年5月21日，夜幕笼罩着美国芝加哥的街区，警方突然接到报案，有人在草坪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死状惨不忍睹。经过警方调查得知，死者只有14岁，凶手是什么人，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置人死地呢？在检查凶案现场的时候，警察在这具尸体旁找到了一副价格不菲的眼镜，这副眼镜不属于死者。顺着这个线索，警方走访了售卖这种昂贵眼镜的商店，并将杀害14岁男孩的嫌疑人锁定为两位刚刚成年的学生，19岁的内森·利奥波德和18岁的理查德·洛布。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这两个大学生与死者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家境富裕，也没有不良嗜好。不仅如此，他们此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成绩非常优秀。特别是利奥波德，在15岁时就被大学破格录取，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面对警方找到的证据，利奥波德和洛布承认了杀人的事实，案件也进入到了审判环节。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的辩护律师突然声称，他们应该被判无罪。律师出示的理由竟然是，这两个年轻人在案发时处于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中。
0: 这起案件很快就出现在了多家报纸之上，而且也为后来的影视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最为著名的就是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夺魂锁》。说起来呢，这案子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警察在缉拿凶手的时候没遇到任何反抗，但是庭审阶段迟迟难有进展。原因就在于陪审团实在猜不透这两个年轻人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两个人家庭条件非常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正是别人眼中的优秀青年，可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去伤害无辜的生命呢？有人认为这是过于严苛的家庭教育导致孩子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重压之下无处发泄自己的压力，最终哗的一下把这股力量全部发泄在了其他途径。什么途径呢？那就是暴力。这样的案子在现在也时有发生，但是这样的分析是否就适用于这两个年轻人呢？在这起案件的后续报道当中啊，出现了另外一种让人们觉得难以接受的说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为罪犯开脱的一种说辞。有人说，这两个少年之所以如此残忍，是因为他们的内分泌系统紊乱了，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导致情绪过激，因而杀人。且不说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肾上腺。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比如肾上腺素飙升之类的，可具体而言它是什么意思？肾上腺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它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智吗？
1: 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她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他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0: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十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十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十一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